0: 每次上机场我都那个整那个刮刮乐
1: 啊
0: 就是等人嘛，
1: 等人
0: 没啥事儿就在那刮
1: 啊，
0: 妈没有一次中的，
1: 是不是？
2: 还能买的少，多买就中了。
0: 还得多买呀、啊！我买了两张都没中，我就没再继续。
1: 买几张？
0: 买两
2: 张。两
0: 张，
1: 你个抠搜的，
0: 两张就50块钱呢。
1: 你都一本都成本买
0: 啊、才能中奖。
1: 也不是，但是肯定中奖几率特别特别大。
0: 对，
1: 对，是吧？
0: 买一本得投资多少钱？
1: 也不贵，一两千块钱呗。
0: 一月工资没了。
1: 哎呀，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费姐一个月就挣一两千块钱，你看看，你们心里是不是世界的话就
0: 挣一两千，完了就送听众100，你啊。
1: 你别跟他瞎，
0: 你就偷乐吧、啊。
1: 你别跟他瞎扯啊，这是我送的啊。行吧，这个跟你连线非常的开心。那个电波送祝福啊，我跟菲姐说一直都特别特别准。
0: 是的。
1: 然后把握这难得的机会送一份祝福吧，给自己给家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你送啊。
2: 希望大家都每天开开心心吧。
1: 哎呀，你这太不爱了，再见吧。
0: 开开心心啊。
1: 感谢支持、
2: 啊、再
1: 见。
0: 再见。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1: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0: 2024年8月，小杨的父亲被确诊恶性肿瘤晚期，他向公司申请事假陪护。起初呢，公司予以了准假，于是小杨就前往医院陪伴看护病重的父亲。到了10月中旬，小杨的父亲病情加重，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啊。小杨再请假，公司却不批了。尽管没被批准，小杨还是回到了老家陪伴了父亲最后一程。这期间呢，公司向小杨发送旷工催告函，让他赶紧回去上班。小杨确实无法离开，一直继续申请事假，还写明了父亲病危的情况，公司依然不批准。2024年10月21号，小杨父亲因病去世。当天下午，小杨收到了公司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告知函，通知他因连续旷工超过3个工作日，严重违纪，故解除劳动关系。随后他立即联系公司，希望回到公司上班。公司呢却说解除通知已发，无可挽回。无奈小杨只好申请了劳动仲裁。辽宁仲裁委审理后裁决认定公司构成了违法解除，应支付小杨经济赔偿金74784元。
1: 哎呀，
0: 这辽宁的事儿呢？
1: 不是，这是江宁的事儿
0: 啊、哦。江宁。
1: 关键是你讲完了，我算了一下日子哈，就小杨第一次请假8月，到他父亲离开，也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他没有说的话特别特别长，是我公司的话，缺了你这个岗位，我运转不下去了，你请好几个月，
0: 对，
1: 一年半年的假，
0: 是
1: 不是啊？
0: 所以认定公司是违法的嘛？
1: 对，我是觉得公司管理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不
0: 对？
1: 任何公司都是一样的。就是哎呀，我总感觉哈、啊、这个事儿讲完了，就是作为打工者来
0: 讲
1: 啊，心里不得劲儿，你知道吗？
0: 其实谁家没有个婚丧嫁娶点事儿？
1: 对呀，
0: 5月7号啊，这个河南濮阳一个卖榴莲的商家报警，山东德州的一个买家袁某某恶意仅退款。啊，这个袁某某说榴莲发霉了，申请退款。商家一看买家发来照片，越看越不对劲儿，确实发霉了。但问题是这玩意儿好像不是他发的呀。商家越想越气，前后花3000多块钱，两次开车1600公里，
1: 你看看，
0: 去袁某某所在地找说法。
1: 我就较真儿了
0: 啊。其实这单买卖总共就190，一个榴莲嘛。最后他在袁某某家附近垃圾桶里找到了榴莲包装，
1: 你看看，
0: 没找到榴莲。袁某某说他是分开扔的。5月8号，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构成诈骗，已被行政拘留。
1: 你看，
0: 但这个商家来气了、
1: 来气了。
0: 对，我都不是让你赔不赔偿钱的问题，
1: 对，
0: 我不差这个钱儿，
1: 我就
0: 让你付出代价。
1: 没错，我就较真了。你看，果不其然，是不是、啊？倒退一下，就是这个买榴莲这个人以前的购买订单，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像你讲的这是第一次。
0: 哎，他就占这个小便宜，
1: 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这叫什么？被刑拘了吧？
0: 我跟你说，恶意仅退款的人哈，真是的。
1: 对，
0: 你是不是？
1: 我们也遇到过。
0: 对。
1: 哎。

0: 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3: 嗯，
2: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3: 嗯，
2: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3: 什么病？
2: 关节炎。
3: 哦，
2: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3: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2: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3: 嗯，
2: 咱人呐、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3: 是，
2: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3: 嗯，
2: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3: 对对对，
2: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3: 哎，
2: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3: 而且老化。
2: 对，
3: 对，
2: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3: 疼，
2: 对吧？时间长发不发炎？
3: 对，
2: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3: 哎、
2: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
3: 是是是，
2: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3: 嗯，
2: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3: 怎么保护呢？
2: 咱刚才不说了吗？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3: 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因为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三大机构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
3: 嗯，
2: 你知道它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吗？
3: 嗯，
2: 就在于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3: 嗯，
2: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3: 太厉害了
2: 啊！
3: 嗯，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2: 哎，
3: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2: 哎，
3: 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2: 对呀、
3: 啊，
2: 不管用。
3: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2: 嗯，
3: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2: 对、
3: 嗯，
2: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3: 嗯，
2: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3: 是。
2: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
3: 嗯，
2: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3: 不一定都能吸收。
2: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3: 是，
2: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3: 对
2: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颗粒儿。
3: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对不
2: 对？
3: 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2: 嗯，
3: 而且吸收得更快，
2: 嗯，
3: 效果就更稳，
2: 嗯，
3: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2: 对，
3: 嗯，
2: 很厉害，是不是？
3: 嗯，
2: 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3: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2: 哎，对了。

0: 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固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那而咱这款关节固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加上硫酸软骨素再加上骨胶原蛋白肽和碳酸钙，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哎，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吃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二甲基酚和乳香，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
0: 对，尤其它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瓜沟草的成分，这个成分干啥用呢？可以对抗风湿，就是针对各种各样的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更是没得说。
1: 哎呀，咱们大连风大呀，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多呀，
0: 特别多，是不是啊？
1: 还等啥呀？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1粒就够了，不用多吃。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一粒能顶20粒呢。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2瓶我们又送了一瓶。3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能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大当多少年？你瞧不起我？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您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固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我真没想到啊，这可是5瓶啊，
0: 对，
1: 我以为4瓶差不多。我还是小瞧你了。
0: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1: 不心疼。
0: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费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1: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啊，它是有专利的。
0: 对，
1: 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0: 对，
1: 快速的改善问题。
0: 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是不是？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1: 有
0: 肩周炎呐、
1: 风湿啊，
0: 骨刺增生啊，
1: 对，蜂窝骨啊，
0: 啊，
1: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软骨的磨损，关节滑液流失，
0: 还有关节严重变形的，
1: 有
0: 关节置换，有没有？
1: 有
0: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点点。
1: 是的，是的。 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就是他那风湿病就很多年了。
0: 对，
1: 刚开。

0: 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炎都开始严重变形了。
1: 嗯，
0: 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呢疼的呀，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
1: 受不了。
0: 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1: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内风湿关节炎
0: 啊，记得记得，
1: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还给我们就拍照片的那个啊，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他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0: 对，都不能自理了。
1: 对，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0: 是，
1: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0: 别等，
1: 哎，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0: 对，
1: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0: 我得对我这关节好点。
1: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0: 是。
1: 这 CT 你早，
0: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1: 哎，对了，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飞姐啊。
0: 嗯，
1: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嗯，
1: 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
0: 嗯，
1: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2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0: 真的，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的。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1: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但是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
0: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1: 对，代理商说，王，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0: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1: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0: 你看看，
1: 所以
0: 送了2瓶。
1: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0: 298。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5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0: 是。
1: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0: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必须的，
0: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2套
1: 啊、
0: 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1: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0: 啊？
1: 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0: 嗯、
1: 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这人一上了岁数啊，这通病就是膝盖疼，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梯、尤其下楼梯，
1: 对、
0: 特别的遭罪、
1: 还有肩膀疼的呢，
0: 有
1: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是，
1: 对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
0: 嗯，
1: 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1-2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0: 是
1: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0: 对，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 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0: 有
1: 腰间盘的问题多不多？不多，
0: 多，
1: 对吧？
0: 半月板损伤的，滑囊炎呢，腱鞘炎呢，一活动身上关节都嘎嘣嘎嘣其实响了。
1: 就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
0: 啊、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0: 啊，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

0: 一下，对不？
1: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儿子，我感觉有点茶月。”我就赶紧领他去拍这个片儿，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这咱不能瞎说，对不对？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0: 现在怎么样？
1: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一直都在坚持吃。
0: 孝顺，
1: 咱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0: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和120毫克的硫酸软骨素，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还含有120毫克的二甲基酚、34毫克的乳香提取和10毫克的这个姜黄，
1: 成分绝了，
0: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1: 还含有100毫克的碳酸钙和9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可以再生软骨、硬骨、筋膜组织，全效修复关节全节问题。就是说，它既补充氨糖，同时还能够补钙壮骨，另外还有34毫克的瓜沟草的成分，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成分是可以对抗各种风湿性关节炎的，效果没得说，我跟你讲啊，市场价，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啊，
1: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3088113088113。好，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哎，
0: 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儿啊？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1: 对呀，
0: 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呢，一天一粒儿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呢。
1: 对呀，
0: 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1: 对吧？
0: 对不对？咱们就吃一粒儿就行了。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儿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儿，
1: 对，
0: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1: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0: 对。
1: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0: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那些成分。
1: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就越好啊，对不对？
0: 对，
1: 肯定是你吃的那种单一氨糖它比不了的。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咱这个氨糖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含有成分特别多，消炎止疼啊，补钙壮骨啊，对抗风湿啊等等各种珍贵的成分。而且还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咱今天5大瓶啊，才298，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
0: 这回可赶紧抢嘛，前100位才有这个机会啊，
1: 才能赠送啊。刚才我们导播就跟我们俩比划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我跟你讲，
0: 都知道对自己好啊。
1: 对，而且氨糖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0: 哎，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1: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所以都静啊，我跟你讲，都懂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氨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给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他的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
0: 自己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1: 对，
0: 好了，哎，
1: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3088113088113088113。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怜的春天总是来得不动声色，低调不张扬，却在瞬间改变了一切。往往一觉醒来，窗外已经是满眼钱亮亮的绿。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城市，天蓝如洗，润物无声，是让我深爱着它的理由。我爱大连的春天，空气里满是生命滋长的气息。在这里，你真的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欢乐一家人。春天里的欢乐声音。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来到那些年那些事这个环节，大家伙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菲姐每次都要带领我们回忆过去那些美好。今天我们准备说点啥呀，菲姐？
1: 有一首歌啊，上点年纪的人几乎都会唱。
0: 啥歌啊？
1: 雄赳赳，
0: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 就是这个调一想起来，很多人记忆一下子就都会回到70多年前。
0: 今天要讲抗美援朝是吧？
1: 那会儿是1950年，刚建国不到一年，老百姓还没有彻底的安顿下来。6月份，朝鲜半岛打起来了，本来是人家内战，可是没过多久，美国带着军队进来了，不光帮着南边打，还把军舰开到了台湾海峡。更悬的是，美军一路往北打，飞机越过边界，炸了咱们东北的土地。
0: 哎呀，
1: 战火眼看着就烧到鸭绿江边。
0: 那打还是不打呢？
1: 哎呀，这个决定就太难了。咱们跟美国比装备差得远，人家有飞机坦克，咱们手里还是万国造的旧枪，而且国内刚解放，土匪没清完，西藏还没进军，经济也困难，很多人是不同意打的、觉得胜算太低。可是毛主席他们反复掂量，最后下了决心要打。
0: 为啥？
1: 因为美军要是占了整个朝鲜，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就直接顶在枪口上，今天退一步，明天人家就得得寸进尺、这一仗不打也得打。
0: 进军吧。
1: 10月初，美军越过了三八线，朝中朝边境冲了过来。10月19号晚上，第一批志愿军悄悄过了鸭绿江。
0: 哎呀，
1: 他们穿着单薄的棉衣，背着老式步枪，在夜色里进入了朝鲜。为了保密，连军号都不让吹。就这样，几十万大军无声无息地过了江。当时战场是什么情况呢？美军的飞机天天白天贴着山头飞呀，见啥炸啥呀。志愿军只能夜里行军，夜里打仗，吃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炒面就是杂粮粉，干吃噎嗓子，就着雪往下咽。冬天气温零下30-40度，有的战士冻得脚趾头都掉了，还趴在这个地上啊，就瞄准嘛。哎呀，你去抗美援朝纪念馆你看啊，
0: 哎呀，
1: 进去我都哭了
0: 啊。
1: 那些战士真的是很苦的，武器就更别说了啊，一个师都没有几门炮，对手一个团就有上百门大炮，就是这么一支队伍硬是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

0: 很多家长带着小学生在里面去看，
1: 嗯，
0: 从小真的是要给孩子去讲讲这些历史，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来的，现在日子好了，有肉吃，有衣服穿啊，也不打仗了，为什么我们要提这段历史呢？
1: 嗯，
0: 我们必须得记住今天这份太平不是白来的。
1: 对，
0: 当年那批年轻人也就十七八岁，
1: 对，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
0: 很小的孩子也都是、啊、
1: 对呀、
0: 啊，扛着枪跨过那条江的时候心里也是害怕的，
1: 他们也想家呀，
0: 那当然了，可是没有退路，
1: 嗯，
0: 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命换来这个接下来我们几十年的安稳日子。
1: 对，就是说到上甘岭那段的话，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英雄赞歌吗？
0: 啊，是是是，
1: 是不是？
0: 鸭绿江还在那流着，桥上弹孔痕迹也都在那儿，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峥嵘岁月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不应该被忘记。
1: 对，
0: 歌可以不会唱，这段历史必须得知道，永远都得记得，嗯、
1: 不能不知道。但是还有歌你不会唱吗？
0: 烽烟滚滚在英雄。
1: 对，你再唱啊，继续啊。
0: 我唱好吗？
1: 你这好，你怎么不好呢？
0: 来，咱们一边听这样的音乐，跟大家一块儿一起来回忆回忆，好不好？
1: 好啊。然后这个今天飞姐讲的这段，很多人都特别特别的，就是有感触，尤其很多咱们一些就是中老年朋友
0: 都去过丹东，
1: 对
0: 对吧？咱大连现在去很方便啊。我还记得第一次通高铁的时候，我是做报道连线，带了很多听众，我们坐着这个高铁去的丹东。哎，我那次印象也很深刻，带着大家一起爬虎山长城，包括我们也搞过很多次活动。
1: 对，
0: 这个丹东我已经去第六次了。
1: 对，
0: 去六次了，每次去都依然很感慨
1: 啊。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儿啊。
2: 好嘞，
1: 这个一啊，一聊到这个健康话题，我们总绕不开心脑血管儿，
2: 是
1: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啊。
2: 没错，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然后呢，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1: 对，特别多，尤其近期是不是？
2: 对，
1: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健康的威胁还更大。
2: 嗯，
1: 心梗、脑梗、血栓，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2: 是，如果说你经常有头晕发沉、手脚发麻、血压血脂不稳、胸闷气慌、气短乏力、记性变差、脑子发懵，
1: 嗯，
2: 平时呢久坐熬夜，
1: 还有爱吃重油重盐的等等吧。
2: 对对对对，其实这些都是血管在给你发一些预警信号，就提醒你说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1: 没错。那么说到海豹油，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2: 对，它是鱼油、磷虾油之后新一代的更高端的心血管的养护天花板。
1: 没错，它对包括心血管、神经、骨骼和关节、眼睛还有皮肤等等，其实都特别特别好啊。
2: 没错，
1: 海豹油啊，它是由北极圈极地海豹精纯萃取的。
2: 哎，全球只有3家可以合法的捕捞的机构。
1: 没错，所以它的原料是极其稀有、极其珍贵的。
2: 是是是。
1: 那么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的脂肪酸结构跟我

0: 人体的内在结构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它吸收率是远超普通的鱼油的，内脏吸收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哎，这一点其实对于常年吃药的人群来说就更好了啊。
1: 没错。
0: 那么海豹油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心血管健康的保护利器，因为它其中富含完整的欧米伽家族，就是欧米伽三、六、七、九，它全都有，
1: 很全面。
0: 对，再加上 DHA、EPA 和独有的 DPA， 这几大成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就有助于修复心梗和脑梗引起的心脑细胞损伤，提高我们大脑记忆力和神经系统。
1: 对，其实这个海豹油啊，它能够阻止细胞发炎，还有就是心血管老化这个现象。
0: 对，
1: 它对心脏和大脑健康强有力的一种支持，尤其它对脑血栓、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0: 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海豹油。
1: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0: 对，我跟大家讲哈，这个海豹油可是闻名全世界啊。
1: 对，它是有着北极黄金油这个称号的。
0: 真的是断货王，能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啊。
1: 差不多吧。
0: 对，最厉害的是啥呢？咱这款海豹油它拥有市面上最全面的心血管养护配方。刚才说了，欧米伽三、六、七、九全部给你配齐了。
1: 对，
0: 还添加了鱼油和磷虾油根本没有的珍贵成分 DPA， 就做到了营养全覆盖。
1: 这是什么概念呢？
0: 就是它这种组合能够有效清理血管，然后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四效合一，
1: 一粒就够用
0: 了。没错。哎，那么这里咱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对，
0: 大家对鱼油非常熟悉了，
1: 是啊，
0: 都知道它对心血管特别好。
1: 对，然后后来大家又知道了磷虾油比鱼油更好，吸收也更高，所以很多人都换成了磷虾油了。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海豹油才是真正更高端、更稀缺、效果更加倍的新一代产品了。
1: 是，
0: 它已经是心血管养护领域的，咱就说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就咱又升级了。
0: 对，就到头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咱是从鱼油进阶到磷虾油，现在再进阶到海豹油。
1: 一句广告词儿哈，一代更比一代强。
0: 对。哎，那么说我们吃鱼油主要吃的是什么？
1: 其实就是吃它里面那个欧米伽三。
0: 但是鱼油里面只有欧米伽三，
1: 所以就吃它欧米伽三吗？
0: 对，它也只有就是 EPA 和 DHA， 因为 EPA 和 DHA 就是在欧米伽三里面嘛。
1: 是是是。
0: 而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欧米伽家族基本上全都含有了，
1: 非常全面。
0: 这就是它和其他心血管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那么咱这个海豹油，它一粒所含的欧米伽三高达220毫克，
1: 含量很高。
0: 什么概念呢？就是其中 DHA 是90毫克，EPA 达到了70毫克， DPA 是38毫克。
1: 哎，这个含量是要比一般的鱼油、磷虾油高出很多很多的。
0: 对，那么 DHA 是什么呢？
1: 脑黄金啊。
0: 对，
1: 它是大脑细胞形成、发育和运作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
0: 对，
1: 就是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运作。你像啊，从老年人到咱们成年人，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0: 对， EPA 则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1: 对，
0: 直白点讲，它就是
1: 血管的洗洁精。
0: 对，因为它能把血管洗干净。
1: 是啊，
0: 它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血压，预防血栓，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功效，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啊。
1: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哈，这款海豹油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叫做 DPA 这种物质。它是管什么的呢？DPA 啊，目前只在人类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有发现。
0: 对，
1: 其他的你像什么鱼油中的欧米伽三啊，是没有这样的物质的。这个 DPA 啊，它可以防止脂肪垃圾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所以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血栓的形成。
0: 太厉害了。
1: 而且它还能改善我们肠道吸收，帮助缓解新陈代谢这个问题。
0: 很多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手麻，血脂粘稠，说记性变差了。
1: 哎，多危险、啊、
0: 对吧？那么对我们血管和大脑特别好的这个 DPA， 咱这个海豹油里不仅有，而且它含量是非常充足的。
1: 对，
0: 这个是鱼油、磷虾油所比不了的。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来说说欧米伽全家族的作用好不好？刚才咱说了，咱这个海豹油它是真正的欧米伽全家桶。
1: 对，
0: 就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七、欧米伽九，它全都有。
1: 咱很全面
0: 啊。先来说说欧米伽三吧，好不好？它是护心、护脑、 护眼的核心营养，因为它里面的 EPA 是管清血管的，
1: 对
0: ，DHA 是管护大脑的，
1: 对，
0: 对吧？
1: 还有这个 Omega 6啊，它是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的。

0: 以减少血管的拥堵。
1: 欧米伽七是可以软化血管，减少斑块阻塞的。
0: 嗯，还有欧米伽九啊，它是帮助舒张血管，然后保护血管壁内皮的功能。
1: 你看，给你长知识了，就是一套配齐了。
0: 是啊，
1: 全方位养护你的心脑血管。
0: 对，
1: 这是咱这个海豹油跟其他心血管类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啊。
0: 所以说它是天花板。
1: 对，当然这款海豹油最最厉害的地方，还是它清理血管、预防三高的强大功效。
0: 对，你说咱中老年人怕什么？其实就怕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怕血管堵、血栓多。
1: 哎，对，总结太到位了，
0: 是不是、
1: 咱这款海豹油它专门针对血管垃圾，清理那个油脂。降低血液的粘稠，保护血管黏膜，增强血管的弹性，就是从根源上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
0: 咱就啥都不用怕了。
1: 啊，这个真是太好太好的东西了、
0: 真太好了。
1: 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啊。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0: 没错。
1: 它一瓶呢是60粒呢啊、每天吃一粒就够了。它一粒能顶普通鱼油10多粒呢、
0: 那可不，
1: 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
0: 对，
1: 当时两瓶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398块钱。
1: 为什么我俩记等等的？
0: 因为我买了。
1: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哎呦我天，你又要降价，你再降、再降、再降，50块钱。
1: 你咱俩搭档多长时间了？你这么瞧不起我吗？
0: 我听不了这个，
1: 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0: 那赶紧抢了！
1: 哎，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风格是啥？你忘了？
0: 既讲价还送点东西。
1: 对，赠品还没说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太好了，那今天太划算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1: 必须的呀，
0: 是吧？
1: 咱节目的影响力不是摆在这儿吗？
0: 对，
1: 他这小王的实力不是摆在这儿的吗？
0: 是，
1: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
0: 太划算了，今天咱就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一瓶，
1: 对，
0: 一共就是3大瓶的海豹油了，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1: 原价将近1500，那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它一瓶是60粒，一天吃一粒就够。
0: 对，所以算一下3大瓶，足足6个月的时间，半年。
1: 半年的量，平均一个月才花40来块钱。
0: 你还心疼钱啊？
1: 我跟你讲，就这个价，谁告诉我说玩我吃不起，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讲了啊！
0: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1: 对，咱这个北极海豹油原料纯净，配方全面。刚才我们说了，它拥有完整的欧米伽家族。
0: 对，就是说它不只是有欧米伽三。鱼油呢，大多只含有欧米伽三，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就是 EPA 和 DHA。
1: 对，
0: 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覆盖了欧米伽3、6、7、9、4大不饱和脂肪酸。它这个溶脂效果超级强。
1: 对，
0: 疏通血管，就跟那个管道工是一样的。
1: 对，
0: 欧米伽全营养，它还可以足够强效保护我们的心脏。
1: 没错，另外啊，海豹油里的欧米伽三。特含独有的什么呢 ？DPA 成分。
0: 是啊，
1: 这个是母乳级的营养。
0: 对
1: ，DPA 啊，它就是只在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才有的珍稀成分，别的地方没有，
0: 都没有了。
1: 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助推器。就是它这个东西可以转化 DHA、EPA， 促进吸收效率，维护修护心脑血管的能力是 EPA 的10倍还多。
0: 对，它其实啊，特别适合那个血管弹性比较差，然后有斑块风险的中老年人。所以说啊，无论你是有血压问题，还是说你高血脂，还是说心脏不太舒服，血管有垃圾，你吃咱这个海豹油特别特别的对症。
1: 对，它会通过4步做到清理血管、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你看啊，第一步
0: 咱解释一下、
1: 就是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同时疏通脑部的血栓。
0: 对，第二步呢，就是精准

0: 定位血管当中的一些游离的血栓，然后呢进行迅速的分解乳化顽固的脂质的垃圾，从根本上哈就能够杜绝血栓的形成了。
1: 好，再看第三步，针对三高朋友，它会加速代谢身体内多余那个脂肪和垃圾，就能够帮助你稳定血脂，抑制并发症。
0: 对，最后一步呢就是海豹油当中的全谱系的 Omega， 它是可以强效护心的，养护我们的心脏。所以说啊，咱这个海豹油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说，这个你是必须要吃的。
1: 对，
0: 即使说哎，我现在心血管我没啥问题呀，也要吃。
1: 为啥呢？
0: 预防大于治疗，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真的是。
1: 好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北极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0: 没错
1: 啊。对了，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
0: 胶囊，
1: 而且还是软胶囊呢，吸收率好上加好。
0: 没错，
1: 它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
0: 对，
1: 这个价格其实也都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0: 是啊，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还有优惠。
0: 今天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我真以为说你再便宜个20-30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1: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咱们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所以你说多划算呀，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1: 我跟代理商说了，你就这么长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你得送点东西啊。
0: 对，
1: 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
0: 咱就敞敞亮亮的。
1: 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咱就是说啊，今天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前100个名额哈再送您一瓶，一共是三大瓶，秒杀价才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每天你吃一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对，
1: 三大瓶就是整整够吃半年的量。
0: 是啊，
1: 就这个价是不是比咱买普通国产的鱼油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0: 真的，我跟你说哈，就咱今天这个海豹油，不管谁听节目哈，这个真的是应该人手一套的，至少人手一套。
1: 对，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对吧？因为海豹油属于高档保健品呢，
0: 正常卖的特别贵。
1: 而今天咱这个价格能这么便宜，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心血管这是大问题呀、对不对？
0: 另外哈，我们特别要说的就是，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其实早早的他就戴上了三高的帽子了，
1: 一体检都三高。
0: 对呀、你像咱平时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很多人长期要熬夜加班的，久坐不动的，天天吃外卖，吃那些高油高盐的人群，
1: 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血管是不是提前老化？
0: 对，
1: 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是不是越堆越多？
0: 是啊，
1: 你不知不觉的话，就成了心梗、脑梗的高危人群了。
0: 对，你可能现在你看起来没有什么症状啊，但是隐患重重。
1: 对，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海豹油吃上，咱日常啊做好心血管养护，
0: 对，
1: 把血管垃圾给它清一清，稳定我们的三高。能大大降低心梗、脑梗这类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啊，对不对？
0: 是你再说哈，三大瓶足足够吃半年的高档的这个海豹油，今天才多少钱？
1: 298。
0: 你还寻思啥呢？真的。
1: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对不对？
0: 订3套都行、
1: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实属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的话，你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大家都知道海豹油它是鱼油、磷虾油的新一代升级款。
0: 对，
1: 就它除了对于心脑血管好，对三高啊、对心脏啊这些问题效果其实也特别好，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尤其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的、
0: 没错，咱这个海豹油哈，它的活性是超级高的，一粒呢大约是等于10粒那种普通鱼油的吸收效率。
1: 对，
0: 你知道它为啥这么强吗？
1: 为啥呢？
0: 它是哺乳动物来源，就是跟咱人体结构是高度相似的，
1: 对，
0: 吸收效率就远超那些冷水鱼来源的鱼油。而且哈，北极海豹呢只是生长在北极的深海，
1: 这个都知道。
0: 对，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它不会像海里那些大鱼体内重金属含量高的，所以它比那些鱼油吃起来要更加安全，当然它的营养也是要更加丰富的。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哈，咱这

0: 花海豹油欧米伽家族基本上都含有，
1: 而且都是高含量。
0: 我们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哈，欧米伽3是220毫克，
1: 是啊，
0: 其中 DPA 是90毫克， EPA 是70毫克、DPA 达到了38毫克啊。
1: 欧米伽6它是22毫克，欧米伽7呢是130毫克，欧米伽9是270毫克。
0: 哎，你就看看，就这么多的好东西，对大脑、对心脏、对眼睛、对关节、对皮肤，其实都特别好，
1: 尤其是对血管啊。
0: 对，
1: 它是多管齐下，它是可以做到哈，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减少血管脂肪的堆积，会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顺滑，更有弹性，
0: 从根源降低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1: 是啊，
0: 所以说实在的哈，心脑血管没问题了，那我们基本也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对不对？
1: 对啊，
0: 一瓶60粒，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的优惠力度要更大。
1: 对，
0: 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都炸线了，
1: 肯定是好东西，大家都在抢。
0: 特别要说的是哈，咱这款海豹油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啊。
1: 对，它成分真的是超牛，它是集齐了欧米伽全家族了，欧米伽3、6、7、9，人家全都有，
0: 还有独有的母乳级 DPA 的成分，就是强强联手畅通你的血管啊。
1: 对，所以不管你是经常什么头晕发沉啊、手脚发麻呀、胸闷心慌呀，还是说咱血脂偏高、血管有一些斑块、动脉粥样硬化，只要你是三高人群、中老年朋友，还有平时如果说你熬夜久坐，爱吃那些重油重盐的、血管有隐患的一些年轻人，咱这个海豹油赶紧安排给他吃上。
0: 因为海豹油是高档保健品啊，
1: 对，
0: 它不像鱼油那么多品牌，市场上随处可见，对不对？海豹油它产量非常的稀缺，它就北极圈产这个东西，对吧？
1: 其他地方它也不产呢，
0: 所以海豹油卖的就很贵。
1: 对，
0: 便宜的一瓶都得300-400，而咱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赶上了遇上了啊，你完全可以多囤两组，对不对？
1: 对，你关键像加拿大这样的大品牌哈，下次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都2年多没来了。
0: 对，这次我跟你讲哈，这是我求着人家来的，
1: 求求你了。
0: 对，真的是价格方面真的是给足了我们的面子，
1: 真的是便宜太多了。
0: 要不然你随便去看看，随便你去打听打听，海豹油正常卖的多贵呀、啊？
1: 我们上次买多贵呢？
0: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海豹油，咱今天3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才298，
1: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啊。
1: 哎，你看我们导播跟我们说了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的。
0: 哎，这个海豹油保质期是3年的哈、好日期的，趁有活动一定要多囤几组哈。
1: 是啊，
0: 养护心脑血管多重要啊！
1: 血管问题，我跟你说啊，你拖一天，这个风险真的是多一分的。
0: 别不当回事儿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吃草三藏，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那、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
0: 哎呀，
1: 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 Omega 3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啊，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啊。
0: 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呀，
1: 食补价值非常高。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好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0: 啊！
1: 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所以
1: 我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so,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2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5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1: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0: 对，
1: 30罐
0: 啊，
1: 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家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又有肉的香味，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啊，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0: 啊，
1: 就个粥都行、
0: 啊，
1: 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哎、啊，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
0: 啊？
1: 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啊？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呀、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五六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赛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2: Con el viento y sentir que se para el tiempo y pintar el mundo。
0: 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
0: 嗯，
1: 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
0: 嗯、
1: 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0: 对呀、啊，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二三十三四十，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呀、
1: 啊、
0: 费姐，
1: 关键还健康啊，
0: 对不对、
1: 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
0: 嗯，
1: 你给他拌到粥里吃、
0: 嗯、
1: 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他蒸熟了、
0: 嗯、
1: 捣碎了，
0: 嗯，
1: 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
0: 嗯嗯，
1: 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线流线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厂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二三十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
0: 嗯，
1: 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没想到啊，
1: 能送10罐。
0: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呀、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1: 哎，捋一下 啊，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
1: 啊，
0: 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1: 白捡，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Es como
0: quiero ser, nada más, nada más。导播都两
1: 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
1: 嗯，
0: 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飞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

0: 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1: 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啊，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两三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劲？
1: 算吗？
0: 啊？
1: 怎么算？30罐190。
0: 啊，
1: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飞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Empieza ya a ver que el futuro está。抱歉，又抱歉了。
0: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
1: 嗯，
0: 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1: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
0: 啊，
1: 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1: 是不是哈？
0: 对，哎，
1: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两罐，中午带食堂去吃
0: 啊。
1: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0: 啊，
1: 出去露营去，带两罐，
0: 对呀、啊，
1: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0: 对呀、啊，
1: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0: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儿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1: 是的，
0: 健脑益智啊。
1: 嗯，中老年人吃也行。
0: 对啊，
1: 哎，预防老年痴呆。
0: 嗯，
1: 哎，
0: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
1: 嗯，
0: 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哎，
0: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1: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0: 对呀、啊，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10罐送10罐，再多送10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只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人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错过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碳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5: 一个人的家是4面墙，
6: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5: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6: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7: 欢乐一家人，
6: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在持续的直播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我昨天晚上睡了10个小时、啊、睡得特别早，然后现在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的，
1: 你看看
0: 茶水一晚上都没睡，现在比我还精神。
1: 你这个撞的
0: 差哪儿了呢？
1: 我跟你讲，人不能睡得太多
0: 啊，
1: 也不能
0: 越睡得多反而还困呢，
1: 也睡眠也不能不足，对吧，就是就像做人一样，你得刚刚好，
0: 对
1: 吧，
0: 把握好这个度，
1: 没错啊。这个刚才我跟飞姐呀、啊、还替我们导播还接了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呀，
1: 这个哎呀妈呀，
0: 刚才这位阿姨啊，反馈的太好了，
1: 惠春街的，然后这个王阿姨，我们都应该叫王奶奶了，
0: 是，
1: 此刻可能正在听节目，
0: 多大年龄了？
1: 妈呀，就90来岁了。你想想，
0: 说话谈吐反应一点问题没有，
1: 对，
0: 特别厉害，
1: 没错，所以就是跟我们也说了，有些钱啊花了也不白花，
0: 对，
1: 有些东西吃了不白吃，
0: 是不是
1: ？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自己身体得健健康康的，我觉得这个比啥都重要，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跟飞姐就是真的要祝现在听节目的咱们兄弟姊妹们的父母们身体健康，祝现在听节目的叔叔
0: 阿
1: 姨
0: 们、啊，
1: 对爷爷奶奶们。
0: 都健健康康的，
1: 对，开开心心的啊。行了，咱俩送100块钱话费，我们俩不整虚里冒套了，我们俩就很接地气儿，对不对？然后现在如果你方便的情况下，你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啊，现在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你现在就打通了，你等着看看飞姐此刻能不能选中你打通线路的那个电话，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2号线
1: 88118933，抢线已经开始喽。
0: 你好，这位听友。你好，嗨。
1: 哎，
0: 在吗？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1: 哎呀妈呀，
0: 他正在听节目，
1: 在家听节目。
0: 还在这听着呢，沉浸式的收听。
1: 对，
0: 没想到我怎么进来了。现在您已经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当中了，您现在说的话，已经大家都能听到了。
1: 飞姐想说大理好几百万人，后来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飞姐，咱别要求那么高，几十万人听就行，
0: 几十个人也行。
1: 哎呀，作为我茶水小王想的话，就是不管多少个人，只要有人打电话买货就行。
0: 只要有你一个人听，我俩也没白说。
1: 哎、你看我们俩接不接地气儿，实不实在？
0: 恰巧我俩说话你就听见了，咱们就是缘分啊。
1: 那个应该叫你
0: 今天，你随便说，你现在说话谁也听不着，你就跟我俩聊。
2: 我都不敢说话了，这么多人听。
1: 那个是这样的啊，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周末都怎么安排的？有没有什么固定环节？
2: 上班
1: 啊，
0: 周末都上班呀。
2: 今天上班，现在单位呢，单位值班。
1: 听广播，哎呀妈呀！你哪个单位的？
0: 你负责什么环节？什么工作？什么工种？上班怎么还能听广播呢？
2: 我就负责坐在那看，什么也不干。
1: 哎呀，
0: 你是老板呐！我的天哪！
2: 有没有可能是搭镜的？
1: 啊，那你这个活不是你，这个白天的话就是保安，晚上才是打镜。
0: 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1: 对，
0: 而且你不用担心，就咱仨听，没有人能听见。一月挣多少钱呢？
2: 这个问题有点太扎心了，
1: 费姐。
0: 啊，
1: 哎，你可以随便说，你说完了之后的话，扎心的不一定是谁呢？我跟你讲，
2: 不到10000块钱，
1: 你看看。
0: 我也不到。
1: 他是
0: 咱俩一样。
1: 哎，你是在前面，他是在后面，不到10000，你是在前面不到10000。
0: 啊，好，不唠了，反正别人也听不着，咱们挂线吧，100块钱话费送你了。
1: 那个别人听不见
0: 的。我怎么听完觉得应该你送我呢？
1: 不是。哎，你好久没见到回头钱了是吧？
0: 行，打精，好好打吧。
1: 行了，
0: 别耽误你上班啊。
1: 好了，谢谢支持，再见。哎呀，这唠的呀，我跟你讲， 希望大家伙然后听我们节目都能开开心心的。今天没拿到100块钱话费不要紧啊，然后以后继续努力。

0: 我们每期节目都送，对不对，飞姐？
1: 对，拿不着100块钱没事儿、唱歌要命要钱。
0: 来，接下来飞姐要带领大家唱歌了啊！每周一歌，大家伙儿这个跟飞姐一起唱老歌，然后别忘了，每周一歌之后啊，茶水小麻继续回来给大家带来购物秒杀的福利啊！
2: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千言万语。这首歌呢是邓丽君早期的一首经典歌曲，也是琼瑶电影《彩云飞》的一首插曲。千言万语最能体现邓丽君演唱上哀而不伤特色的歌曲之一。作为邓丽君早期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也很快在港台及东南亚地区走红，并且最终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一首比电影更有名的电影插曲。老歌里的深情总是来得克制又滚烫，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轻声慢语却

耗尽了说不出口的思念，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简单的一句开场白就把心底的牵挂轻轻地铺开，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仿佛对着晚风低语，千言万语到了嘴边，最终都化作一声轻叹。那个年代的爱情含蓄又绵长，一首歌就能藏住一段心事，如今再听依旧能被这份纯粹打动。岁月流转，有些情绪从未过时，有些旋律一听就能让你回到旧时光。

0: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1: 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依你说现在啊，大家伙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早餐营养，对不对？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什么三高呀、糖尿病呀就找上门了。所以吃饭真的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哎，你看我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哈。
1: 我看看。
0: 先说肠胃问题。经常便秘，排便困难。说肚子胀气儿不消化，肠道垃圾排不出去，毒素堆积到我们体内，时间长了诱发肠道不舒服，代谢变慢，有没有？还有心脑血管、三高问题、血脂粘稠、血管不通畅，哎，头晕犯困，浑身就感觉没有劲儿，血糖吧还忽高忽低，还你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精米白面。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你说闹不闹心？
1: 这个我肯定是有。
0: 再说体型问题，说管不住嘴，饿得快，小肚子减不下去。说咱们这个体重吧，你下不来，还有体质问题，
1: 是
0: 免疫力差，特别容易疲劳，
1: 对，
0: 对，早晨起不来，白天还没有精神头，说我稍微一动，哎妈，我就累得慌，浑身是汗。
1: 这个就是我吗？
0: 营养问题，很多东西你忌口，你吃不了，身体缺少一些必要的营养，
1: 对，
0: 说你抵抗力越来越差。因为什么？
1: 早餐没营养，饮食太精细了，缺少无糖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养生食材了。
0: 我跟你讲，总结相当到位，
1: 是不是啊？
0: 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呀，并不是问一有没有，我是相信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家人全都中招，
1: 那必须的，
0: 对不对？那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日常我们饮食太单一了，
1: 是啊，
0: 对吧？很多食物你忌口，导致营养缺失，再加上缺乏无糖没有添加控糖控脂的优质养生食材滋养，我们身体营养是跟不上的，
1: 对，
0: 所以你代谢变慢了吧，肠道不通畅吧，
1: 血管不净了吧，
0: 哎，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吧，
1: 是，
0: 对吧？时间一长就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诱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对不
1: 对
0: 容易出现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便秘呀、免疫力差这些问题。所以咱说饮食不营养，早餐不规律，尤其是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不仅仅是肠胃不舒服，你没有精神头，不仅仅是减不下肥，不仅仅是浑身乏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会加重三高糖尿病症状，对不对？
1: 对，
0: 诱发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是最应该我们值得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么说到咱们中老年人的养生早餐，尤其是针对三高和糖尿病人群，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你肯定就是吃那些无糖无添加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天然养生粗粮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高级有营养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好东西。
0: 哎，这款养生麦片专门适配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就它是不光控糖控脂，补充因为忌口咱们所缺失的一些营养，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你知道吗？
1: 对，就是你早上哈，只要用热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0: 对了，
1: 或者呢是加到牛奶呀、豆浆里泡一泡，
0: 哎呀，
1: 立马就能吃到芳香四溢、满口五谷香味的营养早餐了。就不用煮，你也不用熬，省时省力。
0: 哎，老话说得好，叫五谷为养，食养为先。
1: 对，
0: 说咱想要身体好，粗粮绝对不能少。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咱们忌口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选对粗粮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1: 对，那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哈，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燕麦片，单一的麦片营养特别少，
0: 对，
1: 然后功效也弱，口感还差，甚至呢有一些是加蔗糖的。
0: 对呀，
1: 三高的糖尿病病人根本就不能吃了。
0: 咱们这款零蔗糖、零添加剂、零科技焊活，它是集齐了五大顶级的养生食材，科学配比，控糖控脂，清肠道，护血管，补营养，强体质，就是从根儿上养护我们的身体。口感我跟你讲，那是香糯好吃。
1: 是
0: 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你就放心吃吧啊！哎，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的每一样食材啊，都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搭配的，养生价值绝对拉满了。我跟你讲哈，
1: 对对对，
0: 能有针对性的调理身体，咱跟大家来逐一说一说，好不好？
1: 一个一个说呗。
0: 先说奇亚籽吧，好不好啊？
1: 奇亚籽呢，它是属于超级的控糖控脂的食材
0: 了，对，
1: 它被称作是三高克星，不含蔗糖，升糖指数非常低，而且呢是富含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清理肠道垃圾毒素，预防肠道的问题，然后呢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特别是

0: 养，而且是不升糖。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燕麦片，因为它是控糖养胃核心的一种食材，对不对？
0: 是，
1: 富含贝塔葡聚糖，平稳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特别好，特别温和的来呵护我们的肠胃，给身体持续供能，而且它升糖慢，饱腹感强，是糖尿病啊三高人群专属的主食替代品呐、啊。
0: 没错，
1: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三高人群，尤其糖尿病朋友都吃这个燕麦片，对不对？
0: 是是是、哎。还有呢，就是黑麦片，它是属于高纤维抗衰的食材哈，无糖高纤，营养呢是比普通的燕麦要更足的，而且深色嘛，富含花青素、矿物质，补气养血，然后抗疲劳，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怕冷、气色暗沉，辅助调控我们的血脂。
1: 我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还有一种食材，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荞麦片。
0: 荞麦片，
1: 对不对啊？
0: 对，它是药食同源的控脂的一个食材，无糖降血脂、调血糖，可以助消化，可以清肠道，不含任何的精致碳水、哎、像什么三高啊、糖尿病患者呀，放心来吃、完全不加重你的身体负担。
1: 你看我们俩把这五种食材啊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它都是精挑细选的高营养无糖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0: 没错，
1: 经过了科学配比，什么概念？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科技狠活。
0: 对，
1: 就是工艺上它采用的是低温烘焙的技术，最大程度保留着这个食材的营养。这样的话有两个好处，你看，一个呢是它口感香糯好吃，就是特别吸附，
0: 对，
1: 不拉嗓，
0: 是，
1: 然后不寡淡、对不对？越嚼越香，没有一点的怪味。
0: 是，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能够把食材当中的营养全都给你释放出来，
1: 对了，
0: 控糖控脂、养生防病、补充营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1: 就可以说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既有传统五谷养生之道，又有现代科学适配慢病调理，就是既能帮我们清肠排毒、养护血管、稳糖稳脂，然后预防慢性病，还能做营养早餐，还能做养生代餐，
0: 多好！
1: 补上，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忌口啊，所缺的那个各种营养。
0: 对，你看哈，他还不用煮，然后不用熬，不用开火，你热水一冲，或者是拿个牛奶一泡，咱就能吃了。哎、喝着啊，它就是那种浓浓的那种五谷香、哎，软糯可口，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还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人群，你吃着特别安心，吃着特别健康。好吃营养还能稳糖稳汁、
1: 哎、太好了，这东西我都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吃。
0: 对对对，
1: 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来自大品牌祥沃良品的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它一桶啊是1000克，什么概念？
0: 两斤装。
1: 对，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
0: 买两桶送两桶。
1: 对，四桶的秒杀价当时多少钱？
0: 299。
1: 买了，你知道吗？
0: 对，
1: 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0: 是、啊。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你听好了啊，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又有优惠啦。
1: 对。
0: 降50块钱。
1: 你瞧不起谁？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必须凑整、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0: 我的天哪，你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赶紧抢。
1: 别着急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0: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1: 对呀、我还没要赠品呢。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要赠品了。
0: 哎呦天，太好了，你是不是再来一头？
1: 没错，你都会抢答了
0: 是吧？
1: 所以大家伙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0: 哎呦我的天哪，也就是说啊，咱今天是买两桶送您两桶，然后再送您一桶，一共就是五大桶、足足10斤了。
1: 对，
0: 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然后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1: 没错，原价500-6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就199就搞定了。
0: 我的天哪，
1: 一共五大桶，刚才一说了足足10斤呢，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不是比你买普通麦片还要便宜？对吧，你不用早起做饭了，热水这么一冲，牛奶这么一泡，你就能吃一碗又稳糖又稳汁、营养高、味道香的无糖养生早餐。
0: 对呀、你说多好啊，清肠护血管，然后补营养控血糖，一步到位了。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你手要快了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0888118830，
1: 扛着麦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开讲了啊！
0: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1: 哎，你看啊，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啊、糖尿病朋友啊，就是天天吃药忌口，身体还是不见好。我跟你讲，就是营养跟不上。
0: 对，其实原因啊，就是没选对食疗的食材。
1: 对，
0: 就是你早餐没吃对。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麦片，它是添加蔗糖的，添加这个添加剂的，这个根本就不能吃啊，真不能吃。然后呢，你像咱自己做饭也挺费劲的。
1: 啊，对，咱就喝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0: 是啊，
1: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纯无糖的，零添加的，对吧？食疗那条控糖控制更安全，效果更持久。
0: 对，
1: 关键是它冲泡简单的，你知道吗？口感还好，你就不用开火做饭了，省时省力还营养。
0: 没错，你像糖尿病人呐、三高人群呀、你吃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如果说啊，你就是比如总便秘呀、肠道垃圾排不出去啊，然后你怕诱发一些什么肠道病啊，还有啊，就什么血脂粘稠、什么头晕胸闷、担心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并发症啊、还有就是什么血糖高居不下的，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敢吃的、营养严重缺乏的，
1: 对，
0: 都应该吃这个。
1: 很多人都是就是尤其上了年纪，感觉哎妈呀，身体虚呀、没有劲儿啊，
0: 对，
1: 而且免疫力差，
0: 对，
1: 为了三天两头感冒生病，
0: 哎，总累，
1: 对对对对，减肥减不下去，有很多上了年纪，你看咱父母的话，小肚子都大，
0: 对，腰围越来越粗了，
1: 哎，对，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随便对付一口，对不对？没有营养，这些症状都是跟你饮食营养单一，没选对养生食材，像你刚才说的，包括早餐太将就有关系。
0: 对，尤其是像一些三高人群呀、糖尿病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赶紧把这款无糖无添加控糖控脂好吃还方便专属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给它喝上。
1: 对，我跟大家说哈，咱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你喝上一段时间，你真的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早餐，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的食材都是好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0: 它会调理你的身体的，
1: 对，血糖慢慢变平稳了，血脂不粘稠了，排便顺畅不费劲儿了，对吧？头晕乏力的这个情况，哎，你发现也变少了，
0: 是啊，
1: 早晨你起床清爽了，不犯困了，对吧？身体飘轻，对不对？
0: 对，
1: 体虚怕冷的情况也会有改善了，免疫力咱也提高了，不是三天两头生病了，对不对？
0: 对，咱也不用说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轻轻松松的补上缺失的营养。关键是哈，你再也不用早起忙活做早餐了，你拿热水一冲，咱就搞定了。口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是那种香糯的好吃，天天吃都不腻。
1: 对，
0: 而且哈，像什么糖尿病病人呐、三高人群呢，你长期吃，对身体调理的效果特别好。
1: 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你看三高啊、糖尿病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都知道，就是他们吃饭哈，食疗比吃药更重要，对不对？
0: 是是，
1: 根源就是你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肠道堵，血管脏，对不对？血糖控制不住，所以这款无糖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赶紧给它喝上。
0: 对，
1: 想要身体好少生病，稳糖稳脂，吃对早餐最重要。
0: 没错。
1: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一桶是1000克的超大桶。
0: 对，就是足足2斤。
1: 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2桶送2桶，4桶当时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0: 299。
1: 你还记等等的，我跟你讲啊，我们当时都买了，对不对？
0: 是是，
1: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哎呦，我真的以为哈，你再便宜个30-20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1: 哎，我跟你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0: 是啊。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所以你看哈，咱价格更便宜了不说，还送了一大桶。
1: 对，我跟他们厂家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咱应该送点，送就大大方方点，对不对？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今天免费再加送一大桶。
0: 太划算了哈！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您一桶，足足五大桶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199元。
1: 原价500-6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是啊，
1: 咱就不说它能控糖控脂，咱就不说它能养生防病，就你买回去当一般的营养早餐来吃，我觉得。

0: 豆都超级合适啊。
1: 真的，你算算哈，你买一桶普通的麦片多少钱，是不是也不便宜？
0: 所以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接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
1: 哎，我们导播已经没有手了。
0: 我们俩特别开心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说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在身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哈，肠道堵，
1: 对，
0: 血管浊，不干净，对不对？
1: 是、啊。
0: 血糖、血脂居高不下。代谢停滞不前，所以时间一长了，各种慢性病并发症就全来了。
1: 对，小毛病都拖成大问题了，多可怕呀！
0: 哎，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好吃饭呀，尤其是你要好好吃早饭。
0: 对，赶紧把咱们这个零蔗糖、零添加、控糖控脂、好吃又方便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
1: 是、啊、
0: 对吧？清理这个肠道垃圾，净化血管，稳住了我们的血糖血脂，你还能补足营养，把身体调理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的，你说多好、嗯、对不对啊？
1: 你想哈，就是肠道通畅了，血管干净了，血糖血脂都平稳了、
0: 嗯、
1: 营养充足，早餐咱们也吃好了，身体环境就会变好了，对不对、嗯、那你还会容易生病吗？
0: 对，主要是你身体的内环境变干净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每天你就冲一碗咱们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简单方便，口感还超好吃，
1: 嗯，
0: 无糖安全吧，控糖控脂吧，养生防病一步到位，
1: 还省钱。
0: 哎，对了，你今天花199就能搞定足足，然后五大桶10斤重的，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的，
1: 真的是、啊、
0: 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所以你还等啥呀？
1: 赶紧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好不好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Quiero más, quiero más,
0: es como quiero ser。毁了，导播姐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是是是，
0: 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对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的危害其实特别多，对不对哈？
1: 对，你像你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哈、
0: 嗯、
1: 头晕乏力便秘难受，怕得一些并发症，
0: 嗯，
1: 然后很多大叔大爷哈，那个啤酒肚根本就下不去，
0: 对，
1: 体虚没精神，身上没劲儿，
0: 而且还一身味儿，你知道吗、对吧？
1: 真的是、啊、
0: 还有很多女同胞减不下肥，
1: 哦，
0: 气色暗沉，
1: 皮肤还不好呢、
0: 啊、上班一族呢，早上你没时间做早饭，
1: 嗯，
0: 对吧？早餐你就糊弄一口，上班是不是没有精神？
1: 一上午都饿不行了，
0: 对吧？还有孩子挑食，营养不良，免疫力差，
1: 对
0: 不对？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你不敢吃，吃不对，缺营养，你赶紧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啊！
1: 对，方便好吃，养生又防病，糖尿病人哈可以放心吃。
0: 嗯，
1: 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
0: 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它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它是2斤装。
0: 对，咱今天是买2桶送2桶，前100个名额再送1桶，一共5大桶，足足10斤，我们。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
1: 真没有了。
0: 我跟你讲哈，谁占便宜谁心里知道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

0: 我根本看不清字儿。
1: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2: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1: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3: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4: 曹先生啊，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主营洗护类商品。前不久收到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把商品也一并退回，不料遭到了陈某的一连串报复。
3: 怎么报复？
4: 陈某先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网店恶意下单，每次下单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件，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3: 哎呀，
4: 一旦发货，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
3: 对，
4: 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为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
3: 那咋办？
4: 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块钱和解费，咱平息这场风波吧，别再次陷入这种困境了。曹先生最终报警求助了。除了这个曹先生啊，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哎呀，办案检察官说，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三步。
3: 哎，来，你快说来。第一步，
4: 第一步试探性下单，等到卖家发货之后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陈某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哎呀，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多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多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
3: 哇！哎呦我！
4: 最终，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3: 我跟你讲，都判轻了。
4: 我的天哪，还有专门干这个事儿的吗？
3: 就太缺德了，我跟你讲，真的
4: 啊，做人没有底线了吗？
3: 没有，真的就他这个人就没有底线。900多家呀，你知道吗？
4: 那8个字咱俩送给他
3: 啊，
4: 君子爱财，
3: 取之有道。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3: 好的。
2: 说到辅酶 Q10 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3: 嗯。
2: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3: 心脏的发动机。
2: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10 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3: 嗯，
2: 而由于 Q10 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10。
3: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2: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3: 我不是餐饮世家吗？
2: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

0: 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1: 是。
0: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1: 嗯，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
0: 啊？
1: 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0: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1: 特别厉害。
0: 嗯，
1: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0: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1: 那、哦、太好了。
0: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1: 嗯，区别在哪儿呢？
0: 你看哈，我给你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1: 嗯，
0: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1: 嗯
0: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多少？
0: 99%呢？
1: 哇，厉害了！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1: 嗯，
0: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1: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0: 对，
1: 那你吃了白吃了，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0: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
1: 嗯，
0: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1: 品牌。
0: 二要看什么？
1: 含量。
0: 还要看什么？
1: 看身体的吸收率。
0: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0: 不用说，
1: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0: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1: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0: 对呀、
1: 啊，糖心病、
0: 肾脏啊，对不对？
1: 哎、
0: 一去透析的话，
1: 对对对，
0: 你我跟你讲，人这你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1: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0: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1: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0: 嗯，
1: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硫因，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1: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

0: 是几十毫克，
1: 一
0: 百毫克的，
1: 顶多一百来毫克啊，
0: 一百五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
1: 啊，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三瓶啊？
0: 对呀，298。
1: 三瓶298，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了，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哎妈呀，
0: 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啊，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2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是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1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10粒的。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这太可怕了、啊，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能顶10粒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

0: 啊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咪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说了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察觉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2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1: 哎呀，
0: 送，对吧？
1: 2瓶送一瓶，再送2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虎迷 Q 是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
1: 嗯，
0: 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啊！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咪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咪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咪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咪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咪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0: 嗯，
1: 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0: 对，你看。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
1: 嗯，
0: 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一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 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虎迷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三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嗯，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一百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两瓶。
1: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
0: 啊、
1: 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
0: 嗯，
1: 我就开始吃 Q 十，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 十，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 十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 十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0: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正儿八经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

0: 生。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曦，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6: 呼吸享受温柔，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爱大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此刻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天不老，天无少不尽，
0: 小时候就觉得青青河边草是催泪童谣，琼瑶剧，对不对？那时候一看这个就觉得就得哭啊。长大了以后一听这个主题曲才发现，这歌词里，我刚才唱这个歌词就在想啊，这歌词里面写的都是人生的答案啊。青青和小草大家还记得吗？两个被

0: 被命运苛待的女孩，像河边的野草一样在风雨当中倔强地生长。他们的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之后总能重新站起来。这歌词你看，野火烧不尽呐，风雨吹不倒。有的时候生活会给我们一些难题，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困境，只要心中有光，永远都会有重生的力量。你第一次看青青河边草的时候多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熟悉的旋律轻轻地响起了，总是能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回忆。那个时候是不是年龄不大，然后就开始守着电视机看这个琼瑶的剧啊？那个时候的时光简单又纯粹，没有烦恼，只有满心的欢喜。河边青草岁岁枯荣又新生，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走过的岁岁年年，历经风雨呢，还是心怀温暖。走过半生，依旧珍惜眼前人。人生最难得的是初心不变，最珍贵的是有人一直相伴。愿这份情谊像青草常青，愿以后的日子能安稳舒心，陪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平安喜乐，岁岁皆安康。

现在我觉得青青河边草挺好的，像歌里唱的一样，无论春夏还是秋冬，一样清脆，一样好。青河边草，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也问候此刻前来打卡报道的亲人们，大家好，我们还是一家人。我还是一家人里的西门小飞，也是现在此刻休闲非常道陪大家一起聊天的西门小飞。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啊，谢谢大家的到来。此刻呢，也欢迎一些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

0: 收听。那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啊，都是我周末的上午啊，从早上8点一直到中午，全都是我在这里陪伴大家，我就是周末陪你的西门小飞。那我们在一上午的时间呢，给您带来一些优惠实惠，然后跟您一起聊聊天，唱唱歌，这样轻松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周末。那也欢迎大家此刻添加微信啊，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你也可以直接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号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啊，想跟大家聊点一些这个实在的话题啊，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都有的一些感受，一块儿呢，跟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啊。有可能我分析的也不一定全都对啊，但是说的都是心里话。最近也是遇到身边有朋友啊、同事啊，遇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一会儿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1: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回来，这里是周末陪伴你的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想跟朋友们聊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呢，跟身边的朋友交流啊，我发现大家好像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你看，一眨眼陪伴大家也20来年了，对吧？我们也是步入到中年的啊，像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增长，就周围的朋友都有一种感觉，大脑啊，就是慢慢的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记忆力越来越差，哎，以前你毫不费力能记住的东西的，现在做不到了，思维敏捷度也下降了，遇到同样的问题呀，同样的事儿，同样的情境，你得花很长一段时间能反应过来，包括你的学习效率下降，现在学新知识新技能，哎呀，有点转不过来弯儿啊，就感觉我们现在啊，就是人到中年啊，当然每一家每一家的状态都不一样啊，要各自的忙碌，但是现在都统一的共识说，这大脑啊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尽管我们这个年龄距离变老啊还有一段时间，是吧？但是未雨绸缪，如果能提前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和认知，我觉得还是有助于让我们的大脑适当的保持年轻的一个状态，让我们能够用最好的状态，对吧？和大家一起共度这样美好的时光。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啊，怎么样我们能帮助大脑抵抗衰老？我相信这也是和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啊，都应该去对抗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的脑力能够长时间维持年轻和健康态嘛。我们怎么让

能让大脑抵抗这个衰老呢？怎么去跟岁月去对抗呢？首先我先给大家一颗定心丸，我们的智力是分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晶体智力就是我们的经验啊，流体智力就是我们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智商和脑力啊。传统研究都认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流体智力最巅峰的时期就是25岁前后这几年，在25岁之后流体智力就开始慢慢衰退了，尤其是到了45岁衰退会明显加剧。所以你看我周围人都45岁以上了，45+啊，明显都感觉到自己脑子不够使了。所以我们都会感觉到自己大脑啊，25岁前后是最活跃的，到了30多岁多多少少就开始有衰退了。但是比较新的一个研究发现呢，说可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儿。2022年一项发表在《自然》上的研究发现，我们的智力下降速度啊，可能没有我们过往想的那么多。简单来说，如果保养得当的话啊，前提是保养得当，我们的思维速度可以维持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准，一直持续到60岁左右。传统的研究会观察到思维速度下降，那这项研究呢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反而没有那个不会说下降的那么快。希望我们大家能看到哈，这个怎么样叫保养得当，我们得一起来研究研究如何保养才是得当的。有的时候我也有类似感觉，就是其实一个人并不是说大脑变老了，而是心态变老了。当我们开始变得患得患失、固步自封、固执偏执、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时候，脑力其实会受到更明显的一些影响。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首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让大脑保持开放、活跃和热情，我们是可以将自己的巅峰状态维持得相当久的。换句话说，我们一生当中要学习积累的东西，它不会消失，而是以某种形式支撑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应对这个世界，无论你现在处于哪个年龄段。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说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跟我们互动起来，您大概是在哪个年龄段的？您是45+以上吗？还是说50+以上、60+以上？您都可以保持这么一个信念，现在此刻就是我的巅峰时刻，而且这个巅峰时刻还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保持很多年。当然了，我重点强调是保养得当。那么到底怎样才算保养得当？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脑力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份大脑抗衰手册，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I hope you understand. 首先，增强认知储备。我们的大脑由上千亿个神经元构成，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就形成了我们的思维。大脑神经元基本上是不可再生的，这些从我们幼年时期诞生的神经元将会伴随我们终生，我们没法更换，像更换细胞一样去更换它们。但是尽管不能增加资源，我们还是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打个比方，做一个项目，给你的预算是固定的，就这么多，但你可以通过精心的设计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用更少的预算产生更多的效益。把这个原理就可以应用到大脑上，就叫做认知储备。简单说啊，假设咱们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大脑100%的神经网络资源，现在呢你通过不断的优化，你让它只需要95%就能完成同样的任务，那么富裕的5%资源就是认知储备。万一你的神经元受到损伤，有5%不能工作，那么储备的5%就可以利用起来，继续完成同样的任务。

很原始的方式，很古老的方式，是吗？听就可以了，锻炼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力，也让你的眼睛休息休息，也提升你大脑对资源的利用率。听广播是个非常好的事儿，这我跟你讲啊，真的非常好。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要是说我学外语吃力，听音乐行吧，这门槛很低的，对不对？当然你要是能说我能演奏一门乐器，那当然更好了。不能的话，你就跟我一起唱唱歌，哎，听听音乐，你说我不会唱，你听也是极好的，也能有效地提高认知储备，让大脑的思维更有效率。我真不是给自己打广告吹呀，这真是真事儿。每周呢，你跟我一起来回忆回忆，听听一些歌曲，一些老歌，或者说你自己呢，平时有喜欢听音乐的习惯，你要坚持一下，真的对你大脑有好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接受新鲜刺激啊。刚才我说外语音乐啊，那其他类型学习没用吗？当然不是了，任何种类的学习对大脑都是很有益的。除了说认知储备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那就是提供新鲜刺激。很多时候我们感到脑力下降，本质是什么呢？不是说大脑真的衰退了，而是说什么呢？通过我们长时间的这个缺少刺激，慢慢进入到了慢性疲劳的一个状态，导致我们变得无精打采啊，缺乏动力啊，没有兴趣，不愿意思考，不愿意动脑，慢慢就会失去动脑的能力。好，我们怎么刺激大脑呢？持续为它提供这个新鲜感呢？就是大脑接受到新鲜的信息的时候，会把它跟已经建立的预测框架做对比，一旦发现它不在预测的框架里面，就会进入到警戒状态，试图把这个新信息给它消化掉。怎么消化呢？一种是直接把它丢掉，假装自己从来没遇到过它，这是很多大脑衰退的人最常见的应对方式。其实实际上也不是说大脑衰退才无法接受新鲜事物，而是反过来，一直不肯去接受新鲜事物，大脑才慢慢衰退。所以说为了维持脑力呢，我们应该选第二条路，那就是想办法弄懂它，接受它，把它内化到我们的预测框架里面，让大脑理解它的存在。不管是新的知识领域呀，还是新兴出现的事物啊，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永远试着去接受它，这一点至关重要。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啊，源源不断地为你的大脑注入活力啊。怎么样去注入活力呢？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位88岁的老奶奶一直在网上玩游戏，并且成为了一名游戏主播，吸引了上百万的粉丝。实际上游戏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脑力锻炼方式，对维持大脑活力和年轻是有帮助的啊。游戏呢，它需要很多大脑功能啊。你要是射击游戏，你需要记什么识别方位啊，记路线啊，寻找敌人呐，采取行动啊，等等等等，这都需要大脑各区的高度协作和参与，有手眼协调能力、空间能力、运动能力都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你别沉迷游戏啊，那就得不偿失了啊。当然不只是电子游戏啊，还有很多游戏啊，桌游，哎，现在我买了几个桌游，挺有意思的。那平时和孩子玩一玩，挺好玩的。还特别有趣儿啊，一些桌面游戏，对你阅读理解啊，其实都有很好锻炼作用啊。下棋、猜谜，对吧？手工、绘画、戏剧表演，包括一些对抗合作的球类运动啊，很多很多。你喜欢什么？你这些活动你喜欢什么？你都可以去试着去加入它，然后去锻炼你的大脑，而且还能获得一些成就感和幸福感。那打游戏嘛，多幸福啊！起码在你玩的过程当中，你会忘掉所有的一切，是不是？投入的去玩。再有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社交，不但可以提高幸福感，还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症的几率。有研究说啊，这个活跃参与社会生产性的活动啊，是让身心尽可能保持年轻的关键因素。我这说呢，也不是说，哎，我得出去多交朋友。要去认识陌生人啊，是说什么呢？一方面尽量要维持跟朋友的联系，
你别说我长期不跟人接触，

那样就不太好，长期的孤独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我说的这个孤独呢，就是说你不跟别人交流，不跟他人沟通的那种，不只是宅，都甚至达到孤僻的一个状态了，这样不太好。我不是说就是说不能独处，独处还是好的啊，我就说就那种不跟人交流的状态。那你可以多多去参加一些聚会呀、团体活动啊、兴趣活动啊，提高大脑的活力，不断地激发大脑的自我优化和完善。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还能创造更多的产出，那就更好了。比如说我创造内容，我分享个见解，我拍一个视频，我发出去了啊，我跟大家沟通了，我为客户提供了一个咨询服务了，我做了一个艺术创作了，这些都是挺好的，都是在全方位的锻炼和强化我们的大脑的。另外就是维持一个健康的习惯了，首先最重要避免最重要的啊，就是避免长期的久坐。长时间的久坐已经被很多研究认为是对身心健康危害最大的日常不良习惯，会提高罹患很多疾病的几率。你想一想，有多少人一直坐着不愿意起来？一定不要长时间久坐，要多起来活动活动，通过分散运动把这个锻炼内化到每一天里面。说我没有时间，那你就分散来啊。如果你非常忙，见缝插针的做一点运动啊，原地走一走啊，现在有练那个原地跑的，上下楼梯不坐电梯了，走走楼梯，对不对？哪怕简单的一些拉伸，坐时间长了你肩颈不痛吗？腰酸背痛的啊，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多参与一些运动啊，不光是锻炼身体，你看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提高身心健康，对大脑都有好处。如果说你就不喜欢剧烈的激烈的运动，那你在周末你也可以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吧，这也是非常有效的锻炼方式啊，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如果说我平时没有养成说一直锻炼的那样的一个习惯，你不要说猛的那么来一下就刺激自己身体啊，你也可以一点点循序渐进的来啊，先从出去到户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走到大自然当中伸伸懒腰，对不对？同时啊，这样做也能提高你的睡眠质量哦。良好的睡眠清除大脑的代谢废物，这也是一举两得，对不对？刚才我说大脑的思维能力很多时候取决的是神经元之间连接的效率，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高效越有序，整体的效率就越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就越好。有什么方法能锻炼大脑，让大脑变得更加有序呢？有一个简单的做法，我们可以对这个信息自上而下做总结归纳提炼，帮助大脑砍掉没用的不必要的连接，巩固强化高维度的连接。可以试一套大脑保健操，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做大脑保健操喽。当你遇到一个新问题的时候，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属于我遇到的哪一类问题，它跟这一类里面的问题有哪些共同点，哪些差异点，我思考和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可以如何应用到这一类问题上。当你接收信息整合知识的时候，可以这样思考啊，关于这个主题我都知道什么，我积攒了哪些关于它的知识，关于某个知识我能够如何把其他的知识点跟它 连接起来，创建一个连接，关于某类的情境我都有过什么样的经验和实践，我总结了哪些方法论。另外呢，就是针对自己做过的项目采取的行动，不断的反思复盘，我采取了什么行动，它为什么会奏效，我可以如何把它变成一套流程，在行动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些困难是低概率还是高概率的，对吧？针对这些困难我能做什么样的尝试呢？这些尝试能不能整理出一套注意事项呢？这一连贯的充分的刺激大脑，不断优化大脑内部连接，就会让我们的思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力。我有的时候我去听有知名老师讲课，哇，那个逻辑呀，那个思维呀，太棒了。我觉得这个
一开始我觉得这是天生的，现在看来并不都是。我们平时多锻炼啊，防止大脑的老化衰老，其实是可以练的。

预防大脑衰老，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啊！我们一起多去做一些这样的大脑保健操，让我们的大脑活跃活跃。有的时候我们刷视频久了，会处于到一种很僵化的一个模式，我们就是在填鸭式的接受这些信息，而大脑不去自动思考了，越不思考越会人云亦云的跟着这个人家的节奏就走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自己的辨别能力了，有的时候不能全看这些碎片化的这些东西，适当的我们得抽离开。我真的倡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放下身边的一些电子的产品啊，我们怎么教孩子的，是不是经常都说宝贝是不许看手机的，宝贝是不许玩这个 iPad 的啊，不能看电视的，不能看时间长。我们大人其实也一样啊。哎，如果说您是宝爸宝妈，是家长，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我们也得以身作则，我们也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听广播倒是可以的啊，可以啊，缓解缓解我们放松的一个情绪啊，挺好挺好的啊，可以听听音乐，聊聊天儿啊，这样又不伤害我们的眼睛。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抗炎饮食，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确实一直在研究着怎么吃才能健康啊，让老人孩子吃得更健康，让我自己身体吃得更健康啊。我最近吃的都是一些干净餐，我自己取名说就很干净啊，一些低脂的干净的配料少的，我几乎调味品现在是越用越少。刚刚和家里人还说我减少盐了，我现在一般用黑胡椒、柠檬汁、迷迭香这些东西，那就自然的这个调味料去调味儿啊。比方说我今天早晨吃的什么呢，鸡胸肉我给它改刀切个薄片儿，然后用刀背啊给它拍松一点，这样就能很入味儿。哎，还防止你就是煎的时候把那个肉有的时候一煎就老了，哎，你给它松松背，哈，你给鸡肉啊按摩一下放松一下它就好了。然后就一丁点盐啊，很少很少，然后主要是黑胡椒一勺，柠檬汁啊，腌个十分钟去腥。你要是怕这个吃起来柴呢，就可以加个蛋清啊，加不加都行，根据你自己的习惯来嘛。蛋清抓好之后也能帮助它锁水嘛。然后平底锅就喷一泵橄榄油，一定要少油少盐，中小火加热，放入你腌好的鸡胸肉，每面就煎两三分钟就行了。就是太简单了啊，有手就会做，表面金黄，别煎的时间太长，要不就变柴了。然后这边呢，蒸锅啊，贝贝南瓜、西兰花上锅一蒸，水开后一般蒸八到十分钟嘛。啊，南瓜呢，你拿筷子轻轻一戳就透了。西兰花也不能蒸太久啊，出锅的时候我愿意过个冷水，保持它那种脆嫩的口感，然后你就摆盘出锅，哎，特别好吃啊！我还撒上那个迷迭香提个味儿，哎，这样就直接开吃就行了。鸡胸肉嘛，这个健身减脂人士可能都知道，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减脂的时候吃也很顶饱，对吧？而且我的这个烹饪过程全程啊少油少盐。没有什么酱料，也不油炸，对不对？肠胃没有那么大的负担，然后碳水、蛋白、脂肪、膳食纤维全覆盖啊！你可以在周围你摆盘的时候摆点这个圣女果啊，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现在什么色的都有。哎，你给它摆五六颗，哎，你摆个盘还特别的好看，赏心悦目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就是不要去极端的节食，要持续的健康的吃。其实我每餐吃的不少的，我的饭量一直都是很大的。

比有一些男士饭量都大。我们同事有时候说你怎么这么能吃呢？啊，确实饭量不小。那饭量那么大，我要是说不注意的话也不好，有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吃的干净一点。你持续一段时间，你说我这一周这上啊，之前也是愿意重口味、重油、重盐、无辣啊，之前也是愿意重口味、重油、重盐、无辣不欢。我以前是顿顿想吃点辣的，哎呦，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习惯的养成。你越吃辣的呢，你越想吃辣，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你越吃咸的呢，你越觉得吃别的都没滋辣味儿了。哎，但是这个口味呢，你如果坚持，刚开始说吃清淡，确实很难坚持。尤其一些老年朋友们啊，您就说都吃一辈子了，对吧？那么清淡，我真咽不下去，食之无味呀。让您改呀，真的是蛮难的，我也都能理解啊。刚才我也说这个酱菜呀、腌制的深加工的东西还是要少碰少碰触。像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吃酱类的啊，酱油用的多啊，颜色都黑乎乎的很深的那种啊，真的要少吃，要注意您的心脑血管啊，要注意您的血压呀啊。说这个时候呢，就得慢慢的去尝试去调配。像我说的，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味剂调节您的口味，对吧？我们一点点尝试一些改变，其实还有一定的衰老是因为不想改变。就像我刚才说，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然后你就觉得大脑越来越衰老。哎，有的时候我到现在为止关于吃这件事上，哎，竟然有一味调味料是我没尝试过的，它和它搭配竟然是我没有试过的，那我就特别想试。还有什么是我没吃过的，我很想去吃。所以在这个方面上没衰老。

0: 哎呦，新朋友啊，对，我的这个微信，对，就没有名字的这个就是，没错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很高兴认识您。
1: Let's go over what I had in mind.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0: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关注这个高血压呀，这个心脑血管健康啊，这真的是全民关注啊，甚至有很多人已经是自己得了高血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我什么时候得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就看你这个人呢，血压高的时候容易头晕头疼，不同类型的高血压头部的感觉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有的是肝阳上亢型的头晕，而且胀痛，脸色发红啊，口干舌燥，嗓子疼啊，脾气急啊，这就是肝阳上亢型的，知道吧？有的是痰湿型的，很容易打瞌睡，有时候胸闷恶心，感觉头很重，脖子发僵啊。有的是阴虚型的，腰膝疼啊，膝盖疼啊，睡觉出汗呀，然后头有的时候疼，有时候甚至伴有耳鸣啊。还有长期高血压的啊，长期高血压那就不说了啊，有的时候还有眩晕，所以说你就经常总头疼的朋友啊，你都有可能去注意注意自己心脑血管。这个血压升高是身体进行自我保护的一个手段，我有的时候我还是说调理我们的饮食，针对这个血压升高的原因我们进行去调理啊。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平时说吃的这些东西就能让血压降下来，也不是，就是这个食物的好处是什么，它是双向调节的，纠正身体的偏的那些东西，然后让我们的身体体质趋向于中正平和，就给我们纠偏的。那有一些小茶方啊，吃的一些怎么吃啊，就跟大家一起啊，比方说肝阳上亢的，就我们现在说肝火大的，对吧，肝火大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一个香蕉的皮，只要皮啊，皮香蕉皮洗净切碎，冷水下锅煮开后啊，再煮五分钟，只喝水不用吃那个皮啊，就是香蕉皮煮水啊，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这都是平时保健的一些小茶方。我们每周的时候呢啊，我都会跟大家陆陆续续的去分享一些我知道的啊，你像一些菊花啊，是不是这些驱肝火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平时就是一点一滴的去通过饮食去调节自己的身体啊，不能说马上立竿见影，起码他帮你一点点纠偏，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1: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0: 哈，又学了一招香蕉皮是吗？啊，那看来有的朋友不知道啊，那更好了，我知道的都会跟大家多多分享。我是西门小飞啊，再次感谢朋友们这一上午的陪伴。谢谢您，每到周末的时候还有很多老朋友每到周末都过来打卡报道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这周就这样跟大家说声再见啊，我们下周再见。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您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错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文人交往相处最浪漫的方式莫过于诗酒唱和，表情达意可以有很多方式，或两相对坐，物言一室之内，或登高长啸，把酒临风，或折柳赠梅，留言送酒。而写诗交流是最为独特的一种方式，它不仅通过文字表明了心迹，更通过文字把情感传递久远，让千年之后的人们也能意会诗人当时的内心心境。唱和是在写诗，更是在交际，步入仕途的愿望，想要被提携的渴望，探讨学问的真诚，对朋友的赞美和祝福，不舍和思念，鼓励与宽慰，情意其中，感人肺腑。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826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

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回洛阳，这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逢了。白居易在宴席上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送给刘禹锡，诗中对刘禹锡的长期遭贬表示了同情和不平。那其中有一之何备才明哲，二十三年哲太多等句。刘禹锡呢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酬答他，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就来关注这一组唱和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白居易写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首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之何备才明哲，二十三年哲太多。刘二十八使君就是刘禹锡。白居易有两个好朋友，年轻的时候呢，他和元稹交往是最深的，两人并称为元白。而在晚年的时候，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关系比较近，并且称刘白。如果没有两个人深厚的友谊，没有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和欣赏，那就不会有这首诗了。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你拿过我的酒杯斟满美酒，同饮共醉，和你一起拿着筷子击打着盘子吟唱诗歌。刘白两个人相互赏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无拘无束地把酒言欢，吟诗作乐。诗称国首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虽然说你呀诗才一流，堪称国首，但也仅此而已，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国首一词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刘禹锡的极尽赏识，但是这么优秀的人才依然是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坎坷的局面。这一句白居易是在替刘禹锡的怀才不遇抱怨，壮志难酬啊。虽然说写诗才华横溢，但是命运却真的是让人无可奈何，表现了白居易对当权者的不满和愤怒。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抬眼看到人们都以荣耀体面，而你就在长守着寂寞。满朝官员好像都有了自己满意的位置，但是我的朋友你呀，却在虚度光阴。看看一个国首遭遇的居然是长寂寞，不能不说刘禹锡的命运确实是太蹉跎了。作为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自然感到愤怒失望，也会为他打抱不平。一之何备才明哲，二十三年哲太多。我深知你才高名重，却偏偏遭遇不公的对待，但是这二十三年你失去的太多了。二十三年怎么计算的呢？刘禹锡在公元805年，这是唐顺宗永贞元年，他是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被贬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贬郎州司马，十年之后奉诏入京，又被贬
连州刺史，转魁河二州刺史，直到公元827年，这个时候已经是唐文宗大和元年了，刘禹锡方得回京，那预计回到京城的时候已经是23年之久了。诗人一方面赞扬了刘禹锡的才情，另一方面对刘禹锡的曲折表达了同情，这种直率和坦诚绝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只有友谊深厚才能如此言语。这两句对当权者和无为者的讽刺，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还有就是对友人遭遇的同情的这种愤怒。刘禹锡的诗呢，他抒发的就是乐观的情绪，豁达的襟怀，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的乐观和豁达之情。刘禹锡回赠的这首诗就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首，一起来欣赏一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我们都知道刘禹锡年轻的时候啊，跟风搞这个永贞革新，他是想要给唐朝的政坛好好的刮刮油了。结果呀，这个永贞革新只撑了146天就凉了，刘禹锡直接被发配到了巴山蜀水，那简直就是偏远的地方了。这么一待就是20多年，堪称是古代版的职场冷板凳之王了。刘禹锡的这首酬答诗呢，接过了白居易诗的话头，他着重书写的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感情。白居易的赠诗当中，我们刚才讲了，对刘禹锡的遭遇是无限的感慨。最后白居易不是说了吗？一枝何被才名折，23年折太多。这23年你失去的太多太多了。一方面白居易感叹说刘禹锡怎么会这么的不幸，另外一方面他也称赞了刘禹锡的才气和名望。那么这两句诗呢，其实是在同情当中包含着赞美，显得非常的委婉。因为白居易在诗的末尾说到了23年，所以刘禹锡在诗的开头直接就说了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他自己蛰居在巴山蜀水这荒凉的地区，算一算已经是23年了，一来一往显出了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亲切关系。接着刘禹锡很自然地发出了感慨，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他说自己在外23年，如今回来呀，很多老朋友都已经去世了，也只能吟咏闻笛赋表示对他们的怀念而已。此番回来恍如隔世，刘禹锡觉得人事全非，早就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而且他还用了一个典故，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志烂柯的典故。传说呢，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志的青年农民，有一次呢他上山打柴，看见两个小孩正在下围棋。王志这个人呢非常喜欢下围棋，他看着看着就被两个小孩的棋艺给吸引住了。那这两个小孩呢也完全沉浸其中，好像从来没有发现有人在看他们下棋似的，还一边下棋一边吃大枣。而且呢这俩小孩还挺有礼貌的，顺手还把枣递给王志吃。看完一局棋之后，小孩对王志说，你该回家了。王志俯身去捡自己的斧子，没有想到啊，斧壳啊，就是斧子的柄已经腐烂了，只剩下铁斧了。
王志回到村里更纳闷了，这怎么一个人都不认识呢？于是他就向村里的人来打听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

0: 死去100多年了。刘禹锡借用王志烂柯这个典故呢，暗示了自己贬谪时间太长久，而且又表现了世态变迁，包括自己回归之后这种生疏惆怅的心情，含义可以说相当的丰富。白居易在赠诗当中说，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两句刚才也说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和咱们差不多一辈儿的人都升迁了，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官职上好像有所作为了，但是只有你呀，我的老朋友，你在荒凉的地方这么寂寞地虚度了年华，真是为你抱不平。那刘禹锡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用沉舟病树来比喻自己，固然我们听到这儿也会觉得非常的惆怅，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刘禹锡的那种豁达呢？沉舟侧畔还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在万木皆春呢。他从白诗当中翻出这两句，反而在劝慰白居易，你不用为我寂寞，不用为我忧伤。对世事的变迁和世患的深沉，刘禹锡表达出了豁达的襟怀。那这两句诗呢，又和白居易的命压人头不奈何，一知何被才名折相呼应了。但其实刘禹锡的意境好像更高一些，他的意义也深刻不少。23年的贬谪生活，刘禹锡并没有消沉颓废，正像他在另外的诗当中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游满天。他这棵病树仍然要重添精神，迎得上春光。因为这两句诗形象生动，至今我们还常常引用，并且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说明新的事物必将会取代旧的事物。正是因为这一联诗的突然振起，面前的这种伤感画面一下子就变了。尾联顺势而下，他写道，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一句点明了这个酬答白居易的提议，诗人也没有一味的消沉下去呀。刘禹锡笔锋一转，哎，又相互劝慰相互鼓励了。你看他对生活并没有丧失信心，诗中虽然说感慨很深，但是我们读起来完全没有消沉的感觉，相反却是非常的振奋。有意思的是，后人们对刘禹锡的这首诗其实评价更高，尤其是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好像更能体现出刘禹锡乐观豁达的状态，相比白居易抱怨命运的状态似乎是更有意境。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刘禹锡的诗呢，他读起来坚毅和豪放，但白居易他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坦率真诚，敢于直言。白居易的诗就是喜欢把种种问题写入诗中。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

刚刚我们说白居易和刘禹锡是晚年的一对知己，那么白居易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是元稹。白居易和元稹相识于参加吏部选拔考试之前，这一年呢白居易是32岁，而元稹呢25岁左右。两个人一经认识立刻感觉非常的投机，后来同窗共读，互认彼此，结为了一生的挚友。其实22岁的白居易当年在长安已经非常有名气了，你不要忘了16岁的白居易就写下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而且名扬天下。元稹呢更是意气风发，才刚刚15岁就进士及第，更别提元稹样貌出众，文采了得了。那白居易看到他就像看到了年少的自己，再加上这两个人又同时被分到了翰林院，那简直就是一见如故啊。两个人初入官场，还没有经历到人生的跌宕起伏，朝堂的暗无天日，两个人那个时候那就是一起游遍长安呢。元稹出书，白居易给他写序，甚至白居易说了他们的友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说贤鱼类相交，人情之大虑，然自古今来几人好交妻，近闻屈指数，元谋与白矣。白居易和元稹在秘书省任职期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煮酒赋诗，登高望远，太快乐了。两个才情卓越的诗人同以天下为己任，为了更好地担起世人的责任，他们又一起考了制科考试。苦难当中其实更容易积淀深情，两个人向着同一个目标冲刺，让他们的友情之焰熊熊燃烧。考试成绩下来之后，两个人都考中了，元稹呢更是名列第一，授左拾遗官职，白居易初授县尉，次年授翰林学士。元稹和白居易在官场混得其实挺不容易的，授官的时候元稹明明是考了第一，却因为文采太好被皇帝召见，这就惹来了朝中权贵的不满和嫉妒，被贬河南。白居易呢更是因为说话太直被贬到了陕西的一个郊区。身为读书人，你说说谁心里没有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这种夙愿呢？可是单纯的梦想最终还是遇上了复杂的朝堂，两个没有背景的少年又能如何呢？白居易曾经在《愁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记》一首诗里说，昔我10年前与君初相识，曾将秋竹竿，与君孤且直。这里说的孤和直是元稹，又何尝不是白居易自己呢？满怀热血，一身孤勇，仿佛这就是两个人一生的写照。谁能想这次的苦难并不是结局，而是开始。在河南的十几年间，元稹的人生当中的至亲至爱都离他而去，先是母亲去世，后来呢他的妻子又在盛年离世，年仅27岁。当时宦官横行，元稹堂堂一个官员竟然被宦官抽了马鞭，后背鲜血直流。我们想一想，像元稹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他的心里得多么的痛苦啊。这还没算完，紧接着元稹又被贬通州，贫困潦倒，孤雁悲鸣。这个时候是白居易挺身而出，寄来了银两资助元稹一家生计。虽然他们离朝堂越来越远，当然离自己的梦想也是越来越远，不过这两个人的心却是越走越近。唐宪宗元和12年，元稹被贬通州司马，白居易谪江州司马，两个人一南一北相隔数千里之遥，再加上山水万重，音信不通，只能在梦中相见。白居易多次梦见了元稹，于是他写了4句诗给元稹。梦微之12年8月20日夜，晨起临风，
一惆怅，通州盆水断相闻，不知一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这首诗前两句呢，说的就是诗人早上醒来迎着晨风，心里呢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而这种情感源于他和自己的好朋友的这种隔离。通州盆水的阻断让彼此之间的消息变得稀缺又珍贵。那后两句呢，直接把这样的思念推向了高潮，不知一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你看整首诗运用的是虚实结合的手法，把思念具象化了，这就抒发了白居易对远方友人

的深切思念和无尽的牵挂。元稹收到信之后很快就回了，愁乐天贫梦为之，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这两句说的是重重山水阻隔呀，连书信的来往都断掉了，感念你一直关心我惦记我，在梦中与我相见。在这句当中呢，书指的是书信，念呢是感念，当然也有思念的意思。君指的自然就是白居易，怜在这儿并不是可怜的意思哈，是关心惦记的意思。梦相闻指的就是在梦中相见，或者是在梦中得到彼此的消息。这两句感叹在山水万重的阻隔之下，那能够得到好友白居易寄来的信真的是很不容易。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又得知到好友连梦中都惦记着关切着自己的消息，那元稹自然是感动不已。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这两句说的是我最近一直在生病，这就导致我心神错乱魂魄颠倒，只梦着一些不相干的闲人，却独独没有梦到你。你看这跟我们的生活何其的相似，我们总是梦不到自己想梦的人。我今因病说的是元稹呢这个时候正在生病，根据史料记载呢，这个时候的元稹可能患的是疟疾，而且他的病情是非常的严重。从生病之后他的身体很差，记忆衰退，也导致了他的心情苦闷。魂颠倒指的是精神恍惚，心神混乱，这个魂的本意是灵魂，在这儿呢指的是精神、心神或者是情绪。闲人在这指的是不相干的人，指的是白居易之外的人。那这两句描绘了诗人因病而致的这种精神状态，让自己魂魄颠倒迷失，而且呢唯梦闲人不梦君，总是梦到和你不相干的人，想梦你也梦不到，这就表达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和无法相见的一种无奈。元稹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构思奇巧，感情诚挚，全诗用的全都是白描，几乎没有设色不景之类，也没有声色拗口之语，但是整首诗读起来生动隽永，感人肺腑。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2: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

0: 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
2: 也许还
0: 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善君来说，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和老乡亲们，大家好。说每天的准时准点的和咱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唠唠心里话。讲讲咱中老年人呢最容易忽视、最容易突出大问题的这个心脏健康知识，可以说呢是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这个时光。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您在身体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方面这些情况，都欢迎大家通过咱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咱说眼下啊，正是季节交替的这么个时间，说咱北方的这昼夜温差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大。说白天啊，暖洋洋的。用很多人的话来说，就到中午的时候啊，贼热贼热的。可是，一到深夜的时候呢，那个寒气啊，它又悄悄的加重。很多的老朋友跟我反映啊，说这白天的时候啊，这个身子呢看着没啥大毛病，可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哎，这问题来了。啥问题呀？就是晚上睡觉总感觉到这个胸闷，甚至被憋醒了，你要说不垫个高枕头，就根本就没办法安稳入睡。问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说晚上咱躺在这个床上，只要平躺着没这么一会儿，哎，就感觉到这个胸口发闷，胸口发堵，喘不上来气儿，这翻过来掉过去的，这个睡不着。说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半夜呢还会突然的被憋醒，哦，胸口这儿啊憋得慌，哈，气儿不顺啊，只能够说是赶紧的把这个枕头给垫高喽，或者是这个半卧位半靠着这么个姿势躺着，哎，那出气才能够平稳下来，才能够接着睡。这是个大问题还是个小问题？哈，这可是个大问题。要想咱大家伙不这么受罪，咱首先第一个呢就要搞清楚这它到底是个啥问题。是个啥问题？心力衰竭。也就是说呢，咱的这个心脏啊，它收缩没有力量了，推动着这血液循行呢，它推不动，大量的血液呢淤滞在咱这个肺脏，

收缩没劲儿，你根本就带不动，它这个负荷就扛不住，那血液流通它就不顺畅，哎，这些个症状可不就来了？那为啥垫个高枕头之后人会舒服好多？说垫个高枕头啊，它就成这种半卧位了，它能够减少下肢和全身的这个血液呀，往心脏里边这个回流。那就相当于说呢，变相的给这个心脏呢减轻负担，不用说超负荷的这个工作，所以呢，这胸闷呐、憋气啊，这个感觉呢，哎，它就会有所缓解。说这根本它可不是睡觉习惯的问题，这是呢心脏功能减弱啊，给咱们发出来的呢。重症的预警信号，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啊！你想想，都心力衰竭了，心脏收缩没劲儿了，可不是大问题。我这啊接触过不少这样的这个患者，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哥，这好几年都养成了这个睡高枕头的这个习惯，说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枕头稍微高一点就行，这后来呢，这枕头那是越垫越高，你不靠着呀，根本就没办法平躺着。夜里边呢，经常莫名其妙的被憋醒了，他就认为呀，是不是年龄大了以后，哎呀，这个气短呢，哎，就没放在心上，也没想着说，是心脏来的，他没想到，就这么一拖再拖。那平时的时候啊，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哎呦，走几步路。也就心慌、气短、胸口发沉，整个人这精气神啊，那真是一天不如一天。说等到后来呀，身上的这个症状明显加重了，这才意识到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睡觉习惯问题，是这个心脏啊早就发出了提醒，只是他自己这呢一直忽视，一直这么硬扛着。咱很多人呐，咱都有个通病。哎，说这身上不疼不痒的，不突发大病，就觉得自己这身体没啥事儿。可咱说这心脏的问题呀，它可从来都不是说一下子冒出来的，它都是呢从一点点的小信号、小细节慢慢的积累出来的。夜间憋醒、平躺胸闷，那必须垫着高枕头才能入睡，这就是心脏功能下降的典型的表现。尤其是在咱们现在这个季节，说深夜呢，这寒气还比较重，那寒邪呢，它特别容易伤到咱们这个心阳，那它就造成血脉凝滞，会进一步加重呢，哎，心脏的缺血缺氧，心脏功能下降，那夜里憋醒啊、胸闷的这些情况，它只会越来越频繁，不光是睡觉憋醒啊，也不光是依赖。高枕头，往往这类心脏病的这些个朋友呢，还常常带有一连串的其他的反应，什么白天稍微活动活动，上个楼遛个弯，干点家务就心慌气短，浑身发软，晚上睡觉的时候多梦易醒，心神不宁，早晨起床之后呢，头脑昏沉，浑身没劲儿，一整天都提不起这精神头。说这些个症状看起来好像很零散，其实呢，他们的根源全都绕不开心血不足、心阳亏虚、心气亏虚。难道咱非得等到那个心脏问题彻底爆发，咱身体扛不住了，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这些个细微的预警吗？难道明明白白咱收到了身体求救的这个信号，咱还在那儿一直的拖着忍着，任由咱这心功能一天天的变差吗？咱中老年人这个养身体呀，说贵在防患于未然，贵在呢读懂我们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小的问题你不重视，那它就会拖成大隐患。小信号，你这视而不见，那最后呢，他就要遭大罪。咱说这夜间憋醒，
离不开高枕头睡觉，看起来呢就是个睡觉不舒服。

0: 实际上呢，那是咱们的心脏给咱敲警钟，提醒咱呢，要好好的温补心阳，补足心气，疏通心脉，要好好的养护咱的这个心脏功能了。那说到这个根源调理，其实呢，说这些个症状背后的这个逻辑啊，它一点都不复杂。只要咱们找准这病根儿，把心气补足喽，把心阳给它扶助起来，把这个淤堵给它疏通开，让咱的心脏泵血的功能呢恢复过来，那心脏的动力足了，什么夜间憋醒啊、平躺胸闷的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呢烟消云散。咱们常说的治心方，它就是顺着咱中老年人体质的特点来配伍来调理。它的那个药性呢，温和、温润，专门贴合呢咱们上了年纪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心阳不足、心气亏虚、心脉淤堵的这个情况。它这一方面呢，能够补足咱们呢耗损的心气，能够温养咱们亏虚的心阳。能够把咱们心脏本身的这个动力根基给夯实住，让咱这个心脏呢有劲儿泵血，有劲儿推动着全身的气血。那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滋养心血，疏通心脉，把体内淤堵的这个血脉呢慢慢的通开，让这个气血循环啊畅通无阻。当咱的心脏功能慢慢恢复了，那咱平躺着时候，那个心脏它也能够呢，轻松地承受着那些个血液回流的负荷，咱就不用再靠这个垫高枕头来减轻这个压力，咱就不用呢再害怕夜里睡觉睡得不安稳了，说再也不会呢无缘无故的什么胸闷呐、憋气呀、半夜憋醒这些情况当然它就不会出现了。而且啊，这治心方，它最大的这个好处呢，那就是润而不燥，它不伤及咱这脾胃。那很多老年人呐，咱这脾胃呢，它本来就弱，那你当然就经不起那个猛补猛泻呀。咱用这治心方，循序渐进，慢慢的调养，从根源上来养护。咱的这个心功能，而不是呢暂时的压制这表面的这个症状，咱能够坚持调理一段时间，咱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晚上睡觉不用再刻意的垫这高枕头了，那平躺着他也不胸闷不憋气了，一觉呢咱能够睡得安稳踏实，白天的什么心慌啊、气短呐、浑身没劲儿的这些个情况，慢慢的减轻。出门遛弯，日常做家务，这都有精神头了，有力气了，整个人的这个气色，他也慢慢的变好，精气神提上上来了，再也不用呢，每天被这个睡觉憋醒、胸口发闷所折磨了。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人呢，还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说明明呢。常年夜里憋醒、平躺难受，离不开这高枕头，却一直呢当成这个普通衰老的这个现象，不拿它当回事，也不去做调理。那还有的人呢，自己在这儿胡乱吃点什么安神助眠的这些个药物啊，只是说改善睡眠就行了。可是我们完全忽略了它背后的这个根源，那是心脏功能的下降所造成的。说这些个治疗呢，那你就是治标不治本，这个问题呀，只会说是反反复复，隐患呢，当然它就越积越大。时间的关系呀，咱今天呢就和大家伙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就开通今天的空中门诊热线。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 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您好，周朋友。
2: 你好，是赵老师吗？
0: 是我，您好，有啥问题您说。
2: 赵老师你好，我是有两个大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可以吗？一个是我老公公，一个是我婆婆。
0: 哦哦，先说说您老公公的情况。
2: 对，我也是想先说他，因为他的情况在我这块我感觉有点重一些。
0: 多大年龄？
2: 公公今年，他今年是78岁。
0: 血压正常吗？
2: 他现在是这样的，他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呀，是就是他是九年前吧，我是确实是有点记不住了。他那个心脏啊，就做了那个三个支架。
0: 嗯。
2: 做了三个支架之后，刚开始因为他吃好多的药，我觉得他还可以。
0: 嗯。
2: 还可以。现在就是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走路走多了，或者走急了，或者说是，上坡的时候他就喘的厉害，脸都憋的，就是厉害的时候，有时候就得大喘气，要蹲在那个地方再起来，呼哧呼哧的，脸就憋得通红，通红通红的。
0: 嗯嗯，
2: 对，而且呢，他最严重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晚上3点以后，他那个心脏啊，后背就开始疼，
0: 哦、
2: 然后心脏就像。因为他形容就是心脏就像敲鼓一样，
0: 嗯，
2: 敲鼓一样，对，都咚咚咚咚咚，说他自己就能听到他那种声音，他就有点就得躺不下去了，躺不下去了吧，
0: 嗯，
2: 侧着也不行，怎么也不行，他就得坐着熬着到天亮那种感觉。
0: 嗯，
2: 哎，对对，这是一个情况。
0: 嗯，
2: 然后去年呢他体检的时候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胃里面的息肉是多发性的。
0: 嗯嗯，
2: 然后肠子里的息肉也是多发性的。
0: 嗯，
2: 他整体这个人，我公公这个人呢，他整体是一个消瘦的人。
0: 嗯，
2: 就是因为他排便不好，排便不好，3-5天才能排一次。
0: 嗯，
2: 他排这一次还得需要吃点那个麻仁。
0: 嗯嗯，
2: 吃点麻仁才能下来，他是这种情况。刚才说你问我他血压高不高，是不是那个赵老师？
0: 对。
2: 我老公他是吃两种降压药，
0: 嗯，
2: 一个是苯磺酸，什么氨基林片，配的贝沙坦。他不吃的话，他那个高压是160，有时候160，低压是100-105。他现在吃两种药，血压降的还可以，就是能降在140-145，低压就是85-90那样子。
0: 嗯嗯。
2: 就是目前，对，再就是他那个肺子里有，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估计是不是因为长期抽烟呢？就是检查的时候说他有肺大泡，
0: 嗯，
2: 肺里有肺大泡，嗯，有小膜玻璃结节，
0: 嗯嗯，
2: 然后呢就是，他哮喘比较厉害，他有哮喘病，
0: 嗯嗯，
2: 就是你能明显听到说话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就是声音很静的时候，你能听到他那个嗓子，就是呼哧呼哧喘那种的。
0: 嗯嗯，
2: 哎，喘的厉害。然后再就是说尿频尿急，有时候尿里面的泡沫特别多。这就是我公公所有的情况。
0: 嗯嗯，血糖，
2: 对，我表述完了，赵老师。
0: 血糖正常吗？
2: 血糖那个还可以。就是说能在餐前的时候能，因为考虑年龄大嘛，他餐前应该是在就是6.87，他没有用药干预，目前啊就是这样的，没用药干预。对，
0: 他这个情况啊，哦，年龄78岁了，年龄偏大一些个，所以他的这问题呢他就比较多一些个。但是咱们治疗的话呢，既要统筹兼顾，同时呢又要重点突破。说他现在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呢是心脏的问题，虽然说胃肠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肺大泡啊、毛玻璃结节啊也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最主要的呢还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处理的不好，这命就没了， 那其他的问题你治得再好也没用，所以首当其冲的得先把他心脏的问题解决了。

0: 那要想解决他这心脏的问题呢，要首先搞清楚他这心脏的问题是啥，说什么样的心脏病会出现说稍稍走走路，哎呀就气喘吁吁啊，说上个坡啊就感觉到上气不接下气，甚至呢这个脸憋得通红。什么样的心脏病会造成后背疼啊？感觉到这个心脏像敲鼓一样，咚咚咚咚咚，好像要从嗓子眼飞出来。这都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啊，走路走几步路气儿就不够用，就喘，就脸憋得通红，这是啥呢？心力衰竭，也就是说呢，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心脏收缩力下降了呢，推动着血液循环，它推不动，大量的血液呢淤滞在肺脏，哎，就出现了呢出气费劲。那老实待着的时候，出气怎么省劲呢？老实待着的时候呢，心脏跳得比较慢，跳的力量比较小，它心脏需要的这个血液量又少，走路多，上个坡。啊，心脏跳的劲儿大，它需要的血液量多，它又供不上，这就是呢典型的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心脏供血不足。89年前的时候就做了3个支架，那个时候就已经狭窄了。啊，做了支架呢，只是呢靠金属的这个网架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但是又经过了89年的这个时间呢。一方面，心脏的血管再次的淤堵，给心脏供血不足，就造成了呢，这有好多的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变性、坏死，那整个心脏的收缩力它就下降了，就出现了呢这一堆的这个表现。夜间3点，感觉到后背疼、心绞痛，典型的心绞痛。说感觉到这个心脏跳的劲儿大，咚咚咚咚，好像要敲鼓一样，好像要跳出来。这个是啥？这个按西医学的说法就心慌。这个时候呢，应该他的心率是比较快的，心脏也缺血比较严重。所以总体来讲啊，老公公这个病的发生，主要和他的冠状动脉硬化以后，血管狭窄，给心脏供血不足，心脏收缩力下降，从而呢引起来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那为啥心脏这会冠状动脉硬化呢？我们只解决这个冠状动脉硬化行不行呢？不行，因为89年前他都做了3个支架了，说把狭窄的部位都撑开了，如果要行，当时是好了。好受了，可是过了若干时间又出现症状了，那是又造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如果不把动脉硬化的这个根源消除了，临时的只是来通这个血管，不管你是用现在的什么消心痛也好，贝塔洛克也好，鲁南新康也好，啊，单硝酸异山氯醇酯也好，这些个呢都是临时疏通的这些个作用。它都不能够消除动脉硬化的这个根源。
1: 那赵老师，我稍微拦你一句可以吗？
0: 嗯，
1: 那你说我公公这个情况还能再做支架吗？
0: 哈，再做支架，往后你说他还会不会再出现这个情况？做过支架了，又出现了这个情况，再做支架还会不会还出现这个情况？做完了若干年以后又出现这个问题了，会不会？
1: 就是说还是会堵，因为没解决根本问题，是不是？
0: 就跟那个黄河一样，我们拿挖掘机，我们用人工把这个河道疏通开了，过了2年，黄河又堵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你说
0: 因
1: 的
0: 为
1: 有
0: 它
1: 道理，我
0: 水
1: 听
0: 中的
1: 明
0: 泥
1: 白了。
0: 沙没有清除的，没有净化掉，上游留下来的这个水中的泥沙，它依然是大量的，它还会再堵的。说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说，为啥他这会老堵呢？咱们中医学认为呢，是心阳不足，心气不足。说什么东西堵在这儿呢？咱中医认为呢，是痰饮淤血。我们身体内的津液是靠我们身体内的阳气，心主火啊，靠心中的这个阳气把它蒸腾气化。

0: 当他心中阳气不足了，身体内这个津液没有被蒸腾细化，淤在这儿就形成了痰饮淤血，就把这个心脉堵了。所以咱中医呢管这个病叫做本虚标实之症，而根本上它是虚了，是心阳虚了，心气虚了。那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心脉堵了，是因为心阳虚心气虚以后呢，痰饮和淤血不能蒸腾计划堵到这儿了。所以咱们中医学治疗的话呢，既要疏通经络活血化瘀，那更重要的呢要补心气，要温心阳，把心中的阳气给它扶住起来，让它能够蒸腾气化，这些个水气别再淤堵在这儿，这才是呢治疗的根本。这么说能听明白吗？
1: 我能听明白，赵老师。那你这样吧，赵老师，因为我公公啊毕竟78岁了，吃过很多苦，也遭过很多罪。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呀，因为我们本身家里没有懂医的，不太明白，就是说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说，第一让他不遭罪，能够晚上能睡上点好觉啊，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吃进去啊，身上有点力气，因为我公公很消瘦啊，然后还总便秘，我想着就是让他稍微好一点，能够有一个稍微有质量一点的生活，这就是我目前对我公公这块我就是这种想法。你看应该怎么办呀，赵老师啊？
0: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把这个问题得搞清楚。那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搞清楚了，不就心阳不足，心气不足吗？那咱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把他的心阳给补起来，把心气给补起来，然后呢还要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还要把这些个淤血痰饮给他疏散出去。那用什么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要用什么来温阳益气呢？你就用咱们这个治心方，它这呢既能够温阳益气，又能够呢活血化瘀，这两个问题它都兼顾着。说这两个问题的根源消除了，外在的症状呢自然而然就烟消云散了。
1: 那像我公公这种情况，一般要是用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产品，大约多长时间就是说能够最明显的看到一定的效果呢？
0: 1周到半个月之间吧。
1: 1周到半个月。
0: 对。
1: 你就是说他这个心脏啊就没有像我刚才说的咚咚啊那么响那么慌啊，是不是走路也不会说太吃力？
0: 有的人快有的人慢，像一般情况下都在这个区间就会见到很明显的效果。
1: 那他需要大约需要吃多长时间呢？赵老师啊，
0: 这个是按照疗程来，3个月是一个大疗程。像老公公这个情况已经到了心力衰竭的阶段了，整个的心脏力收缩力都已经明显下降了，像他这个情况至少也得用满3个月。
1: 那可以呀，赵老师。
0: 好，如果没有啥其他的问题呢，咱就先把这问题解决了，然后剩下啥我再帮他解决啥，好吧？
1: 可以可以，谢谢你赵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踏着脏脏脏，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

0: 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接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春夏你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嘿，它不是标题党哦，就不是说只是冠一个很厉害的名号，然后到后面就是浅浅的就一笔带过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夏天它是一个动词，就是一进入到夏天，好像是所有的细胞仿佛都活跃了。它存在在你衣摆掀起的微风里面，它存在在你锁骨和阳光的窃窃私语里面，它甚至在你的每一寸渴望呼吸的肌肤上轻盈起舞。夏天它真的是一年四季当中就是最适合有露肤的季节。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通过露肤，然后让我们更好的去拥抱这个呼吸感很强的夏天？而什么样的露肤程度又不轻佻，然后又不低俗又很高级的露肤和好看呢？就是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我有一个感受啊、前一个阶段呢也是在出门的时候，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吊带，但是当我在拍照的时候，我明显的发现我穿吊带不如穿短袖好看。就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短袖的露肤度远远是低于吊带背心的。可是为什么我已经就没有办法穿出那个吊带背心的明媚感了呢？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比如说收音机前有没有和我一样年纪差不多的中女，然后我们又没有去做力量训练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背部其实是没有那么特别的紧实和好看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本人自身的体态的问题呢，就是和我们大部分的普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说像一些模特啊 model 那种很修长的脖颈，然后或者说很漂亮的直角肩。那我们在穿吊带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吊带的形状就是比较容易暴露我们的肩颈缺点的情况之下，就不如穿一个短袖能把一些缺点掩盖起来。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和

大家来说，今年夏天一定要拥有的这四件衣服，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就怎么样能够让你既露肤，然后又不暴露你身材的短板，又能够让你很好的去拥抱这个夏天，也是一篇非常满的干货内容。就谁说这个夏天不想适当的露一点，对吧？你看一说街上哪个辣妹，就是她一定是要或多或少的什么锁骨啊膝盖啊腿啊的一些露出才叫辣妹，谁不想当辣妹啊，对不对？好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缓解生活疲惫的十个小方法。就是你说人呐，在生活当中，就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你说不累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尤其我们真的普通人，谁不是每一天都在为生活奔波呢？那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我们从这种很疲惫的生活当中彻底解救出来。但是有一个最妙的地方，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所以能够一直治愈我们自己的终究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缓解你生活疲惫的十个小方法，就是我也是真的感同身受，觉得很好用，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指望他人说，哎呀，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为什么没有以我想要的方式去爱我。没有人会以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除了你自己。何必把爱这一件事情一定要寄托于他人呢？自己爱自己，自己缓解自己的生活疲惫，不是一个更妙的事情吗？好吧，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的亲密关系。这个怎么讲，就有很多的女生都会沉溺在一段就是可能不是很幸运的男女关系当中，或者说亲密关系当中。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真的姐妹们，我会认为你拥有一段很不错的亲密关系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在年轻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爱我，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因为我这么优秀。就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是会出此狂言或者说妄言。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拥有一段真的很稳定的，然后又是很滋养我的亲密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这几天在听那个罗永浩和蔡康永的那个对谈，而且我是反复在收听。然后罗永浩就讲到了自己的亲密关系，就是他和他老婆，他说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就是我拥有了一个会让我生理性喜欢的人。哇哦，我意识到说，原来这么优秀的人，当他拥有了一个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居然会用幸运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因为幸运对于我来说，它的另外一个近义词就是好命。所以呢，姐妹们，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亲密关系不如你所愿，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有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它真的是一个太正常的事情。就是我真的不会再拿小时候的想法说啊，他爱我，他也爱我，他也爱我，那是因为我值得爱。我现在真的不这样想，我会觉得那是因为我好命，就是因为我足够幸运。所以我会感恩，就是如果有人爱我，有人对我好，我在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会觉得是幸运。那好吧，那我们也同样呢，给收音机前就是可能也在一个未知的一个关系当中迷茫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尤其是你处在一个怎么讲模棱两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爱你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对，有些分手是真的要分手，而有些分手只不过想要通过分手这个动作达到某种目的。就可能有一些不成熟的女生也会用这种方式，好，你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分手，然后自己其实偷偷的期待对方可以去你家里的楼下等你，然后或者说可以期待对方会挽回。虽然说我也会觉得这些招数有一点幼稚吧，但是呢，一个人如果他不想真的分手的话，他是会有一些表现可以有迹可循的。就是我也特别不希望有人说，哎呀，家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说你怎么不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悲哀，我们这些人的痛苦，也不是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
就是真的感同身受的去讲一下，那他这样去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前告诉我们，就是点播的意思。因为啊、你开车在路上，可能你的车程只有20分钟，那你很担心说，哦，我到了地方，我这个我就听不到了，我就要下车了，所以怎么办？你就先点播。

想先听分手，你就在微信平台当中打分手。你想先听那个啊，缓解生活疲惫的十个小妙招，你就打生活疲惫，或者说什么我都能看懂就行。然后你想打那个夏天的必备四件单品，你就打夏天，或者说打单品。我相信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可以让我看懂这一切的，好吧？那我们就看谁啊输入的内容更多，然后我们就先抢先说哪一个 ，O 不 OK？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到的内容啦。我们接下来要过渡一首歌曲，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白安《红色的狂想》。

0: 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权，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方正在攒大波，他说每天都要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听节目，佳姐讲什么就听什么。非常感谢你哦。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们，有人说想听分手的，然后有人说要听那个夏日的四件必备的穿搭的，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的。然后我看一下，说衣服的人明显多于分手的。嗯，其实这是一个我很满意的结果，就是大家更在意自我，更在意我要怎么变漂亮，然后反而没有在意一段关系当中对方的表现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夏天你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真的是太好看了。夏天嘛，是关于绽放的，夏天的衣橱是自由的，是宽容浪漫轻盈的，就是你穿上它们的时候，你好像是和这个季节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拥抱。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去推荐到的第一个夏日单品就是法式的短袖衫。我在这儿给大家去推一个一个人吧，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法式的小衫儿。他的名字叫做张子萱。对，她就是陈赫的老婆。她呢经常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去看一看她的 vlog， 她有非常多的时刻，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都会穿那种小白衫，很好看，就是她很适合我们中女，就是她穿的那个小白衫既能够起到一个减龄的效果，但是又不是说半嫩。就姐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就是减龄和半嫩它完全是两件事情。减龄的意思是，就比方说我们今年40岁，然后它大概给我们减到了一个30出头的样子，那当然前提就是我们也要保养得很好啊，我们眼里要有光啊，我们要有生命力。半嫩的意思是呢，就是我们40岁，但是呢要硬让我们凹10几岁20岁。我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可比如说要给我们啊捏成 baby 的样子，就是那个芭比的样子，我觉得就不太行。那张子萱呢，她又在非常多的一些，我很喜欢看她 vlog 的原因是她 vlog 里面有很大含量的是带娃的一些行程，然后或者说和闺蜜的一些行程。那这些行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她既要保持一个穿着的舒适度，然后又要保持一个自身的一个形象的得体和松弛的状态，这个也是和我个人的一个形象比较贴边的，然后所以呢我都可以从他的方方面面的穿搭当中得以去借鉴。他就是一个能把法式的那种短袖短小衫穿得很好看的一个例子，然后他的搭配也非常的好。就法式的短小衫呢，它通常比如说都是白色的，然后它会通过大 V 领或者说方领或者说浅泡泡袖或者说蕾丝边等等的这些细节当中，然后体现在你的服装上。就是它会有一种什么呢，你穿上它，你的脑门上好像写了我刚从塞纳河畔的咖啡馆走出来的错觉，你的 BGM 就是那个告白气球，就是你随意的捧着一束小花儿，你就有那种很旺盛的那种生命的感觉，阳光会跳过树叶的缝隙落在你的肩膀上，就它真的是会让你美的毫不费力，真的很好看。

然后其实除了白色，当然白色是你一定要拥有的，就是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过这种法式的小衫，那么这个夏天你一定要买一件，而且它都不是很贵，就大概是有180的，然后一两百、两三百、三四百的都有，你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选择。然后当你拥有了一件之后呢，一件白色的之后呢，你再可以去选一个，比方说那种啊、褐色的，就也很好看，姐妹，或者说那种啊、皮粉，粉旧旧的粉色也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就是它的这种精髓就在于柔和刚的平衡。由于它的那个材质就是我很喜欢的，它或者是那种柔软的针织，或者是棉麻的材质，你随便的去搭配一个利落的牛仔裤或者说微喇裤，都可以去拉出你的身材比例。然后你就把那个下摆轻轻的塞到裤腰里面，轻轻的扯出一点松量，就是慵懒的全部秘密。因为是这样的，姐妹，就是很，我们就从大概率的角度来说啊，你的腰间有了赘肉，然后你的臀部可能这个胯部，因为啊生过宝宝，并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怎么讲，骨盆吧，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瘦，或者说不是收的那么特别的好看，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也不并不值得羞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你可以通过一些服装的修饰，把这些所谓的一些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让你很有自信的部分给掩藏掉。就服装它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这里啊，它就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搭配，一些巧妙的设计，然后呢就把一些小的缺憾的部分给隐藏掉，就是它会让你变得很慵懒。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我前两天呢买了一个法式的那个小衫，然后它的颈部呢，就是它会顺着那个衣领有两根细，有两个布条，然后它本身那个布条存在的意义是可以打成一个蝴蝶结，然后系在领口的位置。但是呢，众所周知，我的这个肩颈线条不是很美好，当然没有特别不美好，只不过我可能要求高一点，所以呢，我就会让那两根须须垂下来。它垂下来起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我那个领口的扣子，我不会给它完全的系紧。然后它垂下来，当我外面再罩一个小外搭、罩一个小西装的时候，那个垂下来的那个力量就会形成一个视觉的延伸，就它会从视觉的角度假装我的脖子变长了。对，其实我的脖子就还是那么长，但是你说我能怎么办？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呀，我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帕梅拉什么天鹅颈，我还觉得累还很懒。那你就可以去通过一些服装的一些小的奥妙的一些部分去进行一个修饰，这都很 OK。 然后呢，大家就是再去选择这个法式的小衬衫的时候，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又减龄然后又很松弛的一个效果，就它真的是代表了法国，有一点点法国的那种慵懒的又阳光的女人的那种啊，精髓吧。你们就真的自己去搜，我这个我纯语音，我是给大家描绘不到那么特别的细致，你们就去搜一下，你们应该就能 get 到我的点。然后我尤其是最近开始喜欢那种很大的发圈，然后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去推荐，你们可以真的买那种很大的发圈，比方说真丝的，或者说那种红色的，哪怕是个纯的大红色都可以。你穿一个穿一个白色的法式小衫，然后你穿一个牛仔裤，然后你呢搞一个半扎发，或者说哪怕是就是低的马尾给它编起来，然后你在那个它衔接的位置你绑一个红色的大花，我跟你讲，美死了，姐妹，真的美死了。戴一个小墨镜，美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穿一个玛丽珍鞋，或者说能和你这个头花的颜色匹配上的一双玛丽珍鞋，我跟你讲，真的是美死了。我都不需要你说一定要把自己身材修炼得多么的曼妙，不需要，因为那个法式小衫它是会有松量的，它就会让人感觉哦，你对于自己是有要求的，很美。那你自己去搜吧，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好，第二个呢就是蓬松的气球裤，但是这个气球裤呢，它会稍微的有一点限制，就是它比较更容易修饰身材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就身高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因为其实气球裤呢最近是风靡了2026的春夏时装周，但是它也穿起来很舒适，但是它确实是对矮个子的姐妹不是很友好。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一下都可以。

如果说你穿了这个气球裤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穿更轻量一点的鞋子，最好是露脚背的，然后尤其更赞成就是那种绑带的鞋，就是露出你的脚趾的那种鞋子，它会让整个你的那个，因为气球裤它的量感比较足，所以呢你就需要把你的脚给露出来，让整体的视觉效果是平衡的，尤其是你的那个脚踝会成为全身的收尾，你再露出一个比如说金色细带的那种凉鞋，或者说稍微带一点跟的那个鞋子，我跟你讲无比性感，就是女人的那种性感啊！我越到有一定的年纪，我越能更加深刻的去了解，它真的不是你大面积的露肤，它只是你露的刚刚好。就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绑带的那种鞋子穿在脚上，然后尤其是你涂一个很漂亮的指甲油，哇哦，太美好了。那虽然说我有美丽羞耻症，我一般我是肯定不会穿，但是当我看到有人这样穿，我的那个眼睛里面就满满是欣赏，就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已经默默地在我的心里面给他按下了500个赞了。好，另外呢第三个就是灵动的荷叶边，就是2026的荷叶边呢也摆脱了甜腻的标签，那么这一季的荷叶边呢是那种有序的多层的叠加，而不是简单的装置，它更加倾向于以结构感和力量感从领口和肩线倾泻而下，就是它是更有一种建筑感的一种立体和韧性，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 get 到，就是你这个荷叶边是那种不是很软塌的，它是更有那种灵动的柔韧的一种感觉，而且它蛮法式的，就是你看舒淇，她虽然说她的整体的人家确实也穿什么都好看啊，但是你看她最近有一些造型就是以荷叶边的衬衫然后展示在大家的面前，你有感觉到他在扮嫩吗？没有，但是他有在默默的减龄，因为舒淇的年纪应该也40加了吧，对吧，将近50岁了，对吧，就是你看起来就是30多岁的一个很优雅的女性的样子，非常好看，所以呢你完全不必有介意说哎，我50了我还是别穿荷叶边了，不是这样的，你真的有的荷叶边是能够给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加分的效果，但是呢荷叶边真的需要遵循点到为止的美学，就是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存在感，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的鞋子那么就是要简单一点，你的包包就是要简约一点，无论它以衬衫的角度出现还是以这个怎么讲裙装的角度出现都 OK， 我跟你讲都美都绝美，荷叶边这个夏天如果你没有拥有的话抓紧去拥有一个，然后最后呢就是极简的套装，就是如果说你是大女人，那么你真的要去在这个夏天拥有一个极简的套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甲这个单品从去年就已经疯狂的流行了，然后一直流行到今年，那它尤其很流行，你里面只穿一个 bra 然后外面就是马甲的那种稍微有一点就是空空空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你下面再搭一个比如说阔腿裤，就是那种不要费心思就有战胜全场的感觉，很好看啊，成套的西装马甲和阔腿长裤，或者是一气呵成的那种衬衫式的连衣裙，就是它赋予的就是当代的女性的笃定和洒脱，我都爱死了，好好看。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搞一个金色的配饰，大一点的，比方说大一点的金色的耳环什么的，很好看。然后你在面料的选择上呢，它是我给大家推荐几个面料啊，就是你如果选择这种装扮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棉麻，最好就是亚麻，就是一定要有很老钱的那种感觉，或者呢就是醋酸，就是那种垂感很强的混纺面料，颜色的话你就锁定在黑和白之间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你是有一点那种小麦色的那种很健康的肤色的话，那么大地色系也 OK， 就是很有力量的感觉，那个品味我跟你讲绝了。然后还是你的鞋子不要太闷，你的鞋子一定是那种很有自由感觉的鞋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夏天的衣服，真的我跟你讲不是为了好看，就不是为了所谓的单纯的好看，就是让你一定要去宠爱你自己，夏天来了你就是应该像花一样热烈，像云一样舒展，像麦浪一样自由，姐妹比蝉鸣更懂得盛夏的永远是尽情绽放。

0: 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D Radio。

的时候，他总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只要个玩偶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他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待着，没多少喜怒哀乐，天真的幻想猜测，希望今年生日

0: 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深度的剖析一下你的情感问题啦。在一个亲密关系的开始到结尾呢，通常都会进行到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两个人吵架，然后甚至就说分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是真的分开了，也可能是就是想通过提分开去达到某种目的。那在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你是不太愿意放手的那个，你通常会彻夜难眠去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分开呢？你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去判断，通过某些细节来去判断，那么当他说分开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要分开。 OK， 因为爱和不爱吧，它是一个很情绪层面的东西，他会反复，他会波动，而真的不想分手的那个人，他会有放不下。所以呢，他放不下的话，他就会在分手的过程当中暴露无遗。那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想分开，核心不是他撂了什么狠话，而是他是否在行为上主动保留了关系的接口和可能性。你知道真的有一类人，那个嘴啊真的是多损呐、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一类人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障碍，就导致他一定要通过说狠话来去让自己更安全。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嘴上决绝，身体诚实。其实真正要离开的人，他是不太会大张旗鼓说的，因为其实他心里面已经预演了千万遍了，他会很平静。详情你们可以去看《再见爱人》里面的黄圣依，哇，那这跟，哎，人间尤物。我看他演过那么多的剧啊，或者说那么多作品，我都不会觉得这个女生是人间尤物这样的。然后一直看到他在去处理一段很有毒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简直就是无比之正确。他用了一个最利己的方式来去处理他和杨子那段乱七八糟稀巴烂的那个亲密关系，而他处理的真的是让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都会为他拍手说你太棒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在一整期节目当中，他都很柔软，他也会流泪，然后呢，他也会退缩，他好像看起来就是没有刻意的去惩罚对方，他甚至没有去大张旗鼓的去说对方的缺点，但是当涉及到下不下车那一刻的时候，他就是也是没有什么话的，他就是不会下车。而真正不想分手的人就是这样的，真正想分手的人就是这样的，而不想分手的人，他所有的那种什么摔盆砸碗呢、啊、那种离开的姿态，他都是表演，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挽留，让你慌张，让你重新重视这段关系。而如果你一旦不回头，我跟你讲，他就最慌，因为他所有的牌都已经出完了。另外呢，就是在一起的日常会自动延续，你比方说一些分享啊，或者说日常的什么什么，不会因为说了什么什么而间断，反而会就制造一些问题让你去解决。我跟你讲，就比如说特别有趣的啊，

我身边有朋友呢，两个人养了一条狗，然后呢因为分手之后他就会经常的通过制造一些狗狗的问题，创造两个人在一起解决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这个就是没有真的打算要离开，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另外一个人解决，有 N 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可他还是会选择和这个人共同去解决。而真正要走的人是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那可能因为我是狮子座，我认为最好的前任就是碑，墓碑的碑，就是而最那个什么的前任就是出来诈尸的人，太不合格了。前任就应该默默地躺在那儿，就永远都不要再苏醒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愤怒和委屈里面藏着未完成的期待。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放手，那么分手时候他是平静的，他的平静是因为没有期待了，甚至分完手之后他是会如释重负的。那么这种如释重负，从某种客观的视角来看，他可能是有点冷漠，但是这又如何呢？关系当中出现情绪的本质，是因为就是你对对方还有期待，所以你会有情绪的宣泄啊，你就是希望对方因为看到了你的情绪然后去做出改变。真正想走的人，他不会愿意再费任何的力气去教育一个自己即将要离开的人的。你去想象一下，对吧，你还会去滔滔不绝地讲他哪里哪里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吗？你不会的，你就只想说哎呀快快结束吧。所以呢，就是当你明确地表达出要么我们就好好在一起，要么就彻底分开之后，那么就要看对方是否愿意为了去解决导致分手的问题而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了。如果只是情绪拉扯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其实本质上还是不想去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去相信，即使有些人都已经三十大几甚至四十多岁，可是他的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还就是停留在小学水平。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也不排除有些人真的是想分手但是又没有能够分手的能力。而且在分手之后呢，一周之内反复拉扯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周甚至一个月了还是这种状态，其实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独自生活。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哪怕他心里认定说哎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往回拽。那么他不断往回拽这一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你没有必要去为他这个行为去买单。我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就是他这个行为就说明他自己的处理这个分手的能力是一个非常低智且低龄的一个能力。但是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就是他独自去承受就可以了，你不要去陷入在他的这个啊能力很差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你不要为这个能力去负责。所以呢，分手的真相从来就不在我们分手吧这句话里，而在这句话之后的日子里面。感情里面最残忍的一件事情啊，我跟你讲，不是一个人先走了，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不爱你了我要先离开了，而是说一个人已经走完了全程，就一个人已经在心里面默认，可能他也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或者说给过两个人无数次的机会，但是这个人终于在心里面走完了全程，可是那个人还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拉扯。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最残忍最残忍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的什么断崖式离开，断崖式分手，没有啊，他真的就是都是无数次的演练。爱与不爱吧，可能有一瞬间的决断，但分与不分呢，最终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诚实的能力，就是你自己也是和自己去，你更清晰的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没有分手能力的人，就拽着你说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的人，他可能不是因为太爱你，他只是害怕面对没有你的他自己。人都是自私的，请认清人性，你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他太差了，他太弱了。而这份害怕其实救不了任何的一段关系，因为他既然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这件事情，他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你们会导致你们分手的这个原因的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所以当你分辨清楚不想分和分不动的界限的时候，你就等于说拿到了离开或者留下的钥匙，可能前者还有重修旧好的可能，但后者真的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真的是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就是告别一段关系它不可怕的，它没有什么的，
他，因为你只有告别了这段关系，你才能更好啊。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就是要更好吗？而不是人生目标要和一个让你不好的人就是死死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那么你需要替那个没有能力结束的人把句号画完。哦，今天节目的结尾还挺残忍的，其实就会让很多人说，哎呀好冷漠，怎么这么残酷，或者说怎么这么不够近人情，但是事实上又应该这样去做。然后呢，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再给大家案头的安利一个播客，就是罗永浩的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我真的案头安利你们他和蔡康永的那一期。首先这两个人就是我非常喜欢听他们谈话的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再就是他们谈的这个内容会给我一种很舒适，而且就不断的有一种啊学到了学到了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也会感受到在生活当中可能愿意产生深度交谈的人不是那么多了。然后第一个是你也会觉得在一个交谈的过程当中你得不到，你没有办法给自己输入一个什么有营养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呢是可能你也不太愿意把真实的自己的欲望啊和要求啊就是展示给对方那么多。所以当你听到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段对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像是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饭，或者说你非常非常的去珍惜。然后更妙的就是呢，这个你可以反复去收听。所以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去小宇宙上面去搜索一下，就是蔡康永的十字路啊，不是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反正你搜罗永浩你能搜到，然后去听他和蔡康永的这一期对谈，聊了非常多。比方说关于因为他们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所以呢就会有一定的前瞻性，聊到了关于 AI 啊未来啊，然后人生啊，你的要求啊，甚至包括于你对待衰老和死亡的态度啊，很值得我们去听。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

0: 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

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咋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

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儿。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儿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

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爸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爸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国家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一直都是坚持五个亿。

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它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

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要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得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掌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

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啥啥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儿，这种日子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我爷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陌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扣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冠，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年年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了，看看谁把电话打

0: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元。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哦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啊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
5: 这样，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4: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0: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1: 啊，
0: 睡觉也踏实了，不要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1: 嗨，改变多大是吧？
0: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那么的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1: 啊，
0: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0: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啊，上话都得坚持啊，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太好了，
0: 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哦，
0: 瘦的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这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了也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比以前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1: 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的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啊、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
1: 啊、
0: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你看，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
1: 嗯，
0: 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小房子嘛。
1: 啊。
0: 你现在工地上是不是啥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小房子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1: 哦。
0: 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腰，用那白腰，一直腰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椒老多，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件算结活解化一，他把胡椒老高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吧？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胡椒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了。
1: 好、
0: 啊，
1: 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啊。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哎，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10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1: 就是就是。
3: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就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痛。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高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高到200？
1: 老相当高了是吧？
3: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也高，这个头吧都给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我的娘呢！哎呀，我害怕，总算一弄吧，胡老，咱话实话吧，我都那不耐烦，我这心里那个一天到晚早班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 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这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

0: 们咱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吃，我家我老伴家属也吃，家属呢是老伴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明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个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不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天俺两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或者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哎，这个三大神经痛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我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
0: 太
1: 好了，是吧？
0: 睡得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才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0: 行，江胡老，我听您的。
1: 好，好好好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啊，好好
1: 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呐。
3: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1: 是吧？
3: 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都用了半年了。
1: 哦。
3: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1: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3: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1: 那相当危险呐、
3: 哎，
1: 是的。
3: 对呀、啊。你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浇炉台上了，火
1: 倒在外边了。
3: 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来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是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就是吃着这咱们这个胡家的那个老高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这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

0: 哎呀，少多了。
1: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0: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1: 你看，
0: 哎呀，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说哎呀妈呀，说是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1: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0: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1: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高怎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高不是治疗一种病，他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高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0: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他，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1: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胡教授，你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1: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唐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因药相识，
8: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9: 扔了多浪费啊。
8: 慢，
10: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7: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1: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7: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3: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5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由教育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在浙江杭州举办。届时，各国嘉宾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近日，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 EID 具身智能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近日，安徽工业大学智能机器人学院、氢能工程学院、科技商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深空冶金与极端材料未来技术研究院等五个新学院揭牌成立。近日，海南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两岸融合发展研讨会在该校举行。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在今天的超级讲堂的环节当中呢，盒子还是想跟所有的家长们还有同学们去分享一个内容，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去度过不自信所带给我们的这种压力上的这种感受啊，就是你怎么去度过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时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讲了一点点的，今天呢我继续来讲。昨天我们讲到了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拉扎勒斯啊，他就讲过这个压力。他说这个压力是怎么来的啊，就是他列出了一个公式，就是你自信的时候你肯定是没有压力了，你不自信反而呢这个压力会更大啊。就比如说你根本没有开过飞机，现在让你去开飞机，你说你这家打死我也干不了这活，就是你以为你不胜任，对不对啊？当然可能我们不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态啊，肯定是这样啊。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把这箱子给我搬一下啊，这个箱子呢是50公斤，你说哎这个打死我也弄不动啊。啊好，你说这个箱子60斤，那你要男生无所谓啊，男人无所谓啊，可能你再怎么不济也有一个120斤的这样的一个举例，你可以去把它这个搬动。可是对于一个女孩子呢，你就很难了，你让她搬60斤的这个物体的话，她会觉得这是很难，她就觉得我根本不胜任，因为我身体上根本就不具备这个能力啊，我没有这个力量。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两个公式，第一呢就是自信，外界压力加上适度的生理反应再加上积极的预期啊。然后外界给你一个压力，说你要搬把这个箱子搬走，这个箱子呢是60斤啊，说我能搬到啊，然后我使使劲儿呗，是吧？然后不自信的就是外界压力加上强烈的生理反应再加上一个消极的预期啊。那可能我举这两个例子呢还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在考试当中，那有很多的这个同学说这个我在考试说现在呢马上要进行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试啊，可能这个时候呢你无论是准备的多么的这个充足，但是你依然会有这个不自信的这个内容是在你的这个内心。这就好比是这样啊，给你10道题啊，然后你哇哇就背啊，你哇哇就练，说考试呢就在这10道题当中呢选择5个，没问题，我能达到啊。给你100道题，给你100道题，给你1周的时间，然后我们在这100道题当中呢我们选择10道题呢来进行这个问答，你说呢？这个我也能做得到，我只是呢要拿出一些这个时间而已，我拿出1周的时间。但是你给你2个小时，说你把这100道题，全背下来，你肯定是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啊，对吧？你只有1个小时让你背100道题，你说你打死我也是办不到的啊。那我们说这个考试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讲过，说让同学们还有老师、还有家长，就是对考试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它就是检查你不会的地方，对吧？就是如此。这个话怎么讲呢？比如说100道题，哈哈，然后我可以考很多次啊，每次我考10道题，对吧？啊，那这个就很好办了。就是说我在1个小时之内我背了100道题，但是考出10道题啊，拿出10道题来考，但是呢我这个通过率呢可能是60%都不到啊，然后我过1个小时再考，对吧？那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把你不会的东西呢给你找到， 把不会的东西呢给你找到，你找到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针对这个短板呢去进行这个补充。那么考试呢也是如此，考试也是如此，只要最后的那次考试呢没有到来，那么前面的所有的考试呢都是在检测出你不会的那个地方，你把不会的东西给搞懂就可以了。可是说我这道题搞懂了之后呢，那下次考试呢又会出现另外一道这个题型，我还是不会做，这个没有关系啊，这肯定是没有关系的。你不可能说搞定了一道题之后你把所有的题都给搞明白，所以呢它有一个量的这样的一个积累。那对于一个重要的考试呢也是如此，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同学，我们对他必须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这个刚才的就是自信加上外界的压力啊，还有适度的胜利反应加上积极的预期，不自信的就是外界压力加上强烈的生理反应还有消极的预期。那么在同学们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呢会有两种啊，你说自信的我就不用说，是这个不自信的，我说考试给你带来的一种压力，然后你有强。

烈的生理的反应。这强烈的生理的反应有很多种，有比如肌肉僵直啊，紧张造成的这个笔都拿不稳了，就是你肌肉都开始颤动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么还有另外的这个强烈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肚子疼啊，这个疼，脑袋疼。还有呢，这个不是特别强烈的一个生理的反应，就是什么，脑袋瓜子呢是不转了，转不动了啊，你就所有的公式啊，所有的定理啊，你全都想不起来了。这些呢都是一个我们说都算是这个强烈的这个生理反应。那你说这样的一个考试你肯定是考不好。好，我们在这刚才讲的两个等式当中，生理反应是一个关键，就是生理反应和预期之间的是相互影响的。生理反应越强烈，人越容易不自信。比如说有些人在某些场合难以自控的出现脸红的这种生理反应，这种生理反应的就会让他们产生很多消极的自我认知，多丢人呐、啊！哎呀算了吧啊，如何如何的啊，这太奇怪了啊，他会体验到一个强烈的一个不自信。好，在一个重大的场合下，让一个人上去讲话，他的声音都是颤的，气儿都喘不匀，这是一个强烈的生理反应。你告诉我他能完成好这次任务吗？他肯定是完成不了，但是都训练几次的话他就会好的啊，因为就是他有自信了。我们说在压力的情景当中出现适度可控的一个生理反应，它能带来积极的预期以及自信的一个感受，叫喝酒能壮胆。这是因为酒精麻醉作用将人的紧张的反应呢给减弱了，人便有了信心去应对压力。同样呢，努力通过认知调整拥有更多积极的认知，也是有助于缓解生理紧张的一个反应。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吧啊，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让一个人没经受过训练的一个人在一个重要的场合下去进行演讲，他肯定是紧张啊，就是多大岁数他都紧张，你不管是80岁老头还是40-50岁的中年人还是年轻人，他肯定是紧张的，因为他不知所措啊。因为这当中呢他会有一些什么强烈的生理反应，比如肌肉啊这个呼吸啊等等啊，都会打乱他说话的这个节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反应出来就说这个人啊就肯定是搞不好这样的一件事情了啊。那我们说适度的一个生理的反应呢，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运动员啊，就是我们经常去，我就是在所有的这个田径赛场上，我是最愿意看这个百米比赛的这个现场啊。就是我看现场直播的时候呢，也会看到啊，其实你说进入到百米决赛的这8名运动员，他们紧不紧张呢？紧张，每个人都紧张。开始介绍名字啊，说啊，1号跑道谁谁谁谁啊，2号跑道谁谁谁谁谁。你看那个运动员，他本身呢就有很多不自然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他在没有念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就在跑道上干什么呢？什么跺跺腿啊，蹦蹦跳跳啊，然后呢做伸展运动啊，还是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深呼吸的，还有是这个，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啊。你会发现，其实呢，这都是紧张。这都是紧张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适度的一个生理反应啊，他心里也都会砰砰的跳啊，也都会这紧张，也会紧张到不知所措啊，但是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来调整自己。我们说这是一个适度的，它是可控的啊，你蹦一蹦啊，跳一跳啊，深呼吸啊等等，他来缓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紧张。那么是心理学上的把这叫流动性紧张。流动性紧张，流动性紧张呢实际上呢是什么，它是对人有好处的。你说我明天比赛了啊，我明天参加这个百米的决赛比赛，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吊郎当的，然后我就眼睛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你告诉我他能把这个比赛这个做好吗？他肯定是做不好的，他也一定是紧张的。哦，明天我应该是怎么去做，是吧？我怎么去出场？我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这个时间？等等等等，他也一定是要提前是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我们说，这都是赛前的这种外界的这种压力带给他的适度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应，但是呢，他会自我调控，然后呢，用积极的心态呢，积极的预期呢，去来调整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

你不紧张是不对，说第二天有大赛，第二天的有重要的考试，你一点都不紧张，不可能，是任谁都做不到，任谁都做不到。我还是这么讲啊，他就是一个大神，他也是做不到的。你说一个大科学家，明天我要向全世界的去发布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现，他紧不紧张？他也一样紧张，他也一样紧张。当然我们刚才讲的这就是流动性压力。他头一天呢，头一天晚上肯定是准备好自己的这个发言稿，而且这个发言稿每一个地方呢都进行这个修改，进行这个演练。他觉得明天不能在台上呢我出丑，这就什么呢？这叫什么？适度的生理反应加上积极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可以进行调控。每个人都是如此。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让我们的同学要有什么这种自信？这种自信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东西我全会，你是做不到的啊！考试题呢是千变万化，你不可能你的大脑占有所有的考试的题库。那么这个自信从哪里来？就是进行什么自我的这个调控，这是一个认知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过了，说根据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等式，我们可以去找到提升自信的一个关键，那减缓生理反应，让压力场合当中所产生的生理反应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如果你每次面对考试的时候都不那么紧张忧虑啊，然后就会慢慢的去增强自己的一个自信，并且呢对考试呢会产生一个积极的一个预期，它是有助于你提高自己的成绩的。那这话要是怎么讲，那怎么样才能做到不紧张呢？是吧？怎么样才能做到不紧张呢？然后一般人来讲呢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刚才讲的第一呢，认知上，让你比如说你在很小的时候，你认为的一件超级大事，在过了 N 多年之后，你再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哈，那是小事一桩。但是你当时的年纪小，你就认为它是一件大事。人生也都是如此。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碰到过很多很多，当时我们觉得就是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大事，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忧虑和压力。可是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在步入中年之后，我们会觉得那件小事，哎呀，太小了，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当时呢，就绝对是一件大事。那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你不可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拥有一个中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眼界，或者是心理承受能力。所以每个人都是要紧张，但是紧张我们怎么去这个来增加自己的自信呢？首先就是我们对考试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讲，我们对考试啊，到底应该怎样去转变这种观念啊？考试呢，就是检查出你不会的地方，你千万别说，哎，这东西我会，我就是马虎。你马虎也是不会的，你必须得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尤其是那些孩子们。这题我本来会做，但是我就当时就怎么的，不要这样。你要对考试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就是检查出我不会的，就是要检查出我不会的，这是对考试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只要在高考和中考的那最后一次最重要的一个考试没到来之前，所有的考试都是在检查你不会的地方。哎，我查出我不会的地方，然后干嘛呢？然后我去把它补足一样嘛。就好比是这样的，说你整天头晕，你整天头晕，你吃什么你都头晕，你会觉得身体有病吧，对吧？好了，你要想一个办法，你要想一个办法，对，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嘛，你上医院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要检查出病根，哎呀，我头疼是咋回事呢？那我肯定是要上医院去啊，拍各种各样的片子，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医生，包括神经科的，什么心血管、心脑血管这个科的这样的一些大夫去帮你诊断，说找到原因了啊，原来就是一个这个随便说哈、啊，这个血管堵塞了，是吧？或者说呢，什么静脉什么什么啊不通了，或者是静脉去什么脑血管什么畸形了，你找到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要对它进行什么进行啊这个补救嘛，

不就这个道理吗？考试也是，我不知道我哪儿不行，通过一次考试就知道了你哪儿不行啊。哎呀，我一天到晚我就难受啊，我身体有病了，去做一个检查你不就查出来了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啊，一定要在考试的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正确的认识。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剩下的就是做这个什么，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还说明天真的是考试了，我今天晚上紧张，我连觉都睡不好，明天到考场上之后呢，哎呀我手颤呢，然后都无法写字了，哎呀我气儿都喘不匀了，哎呀我要晕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作为学生必须呢适应并且呢接纳考试的压力啊，最好呢把压力当作朋友而不是敌人。面对考试的时候，也经常对自己说，压力会帮助我成功，压力会让我发挥得更好啊。但是这是有一点这个理想化，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现在呢身体不好，我要进医院呢去做检查了，考试就是这样，我就想知道我哪儿不行，不就完了吗？说我考英语啊，今天我考英语，我就想知道我这个英语的这块到底哪儿不行。考试一出来之后，就会发现的，你到底是语法方面的问题，还是单词量的一个问题，你不就找到了吗？你找到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去对它进行对它进行这个补救，不就完了吗？就是如此啊，所以考试就是这样，对吧？所以你不要害怕，真的是不要害怕，所以把考试当作是什么，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不愿意去医院，中国人呢在文化当中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啊，就是一个心态，一个心理叫讳病忌医。还记得那个扁鹊那个什么去见那什么蔡桓公还是什么那篇课文吗？说你这个病啊现在还在表面，你赶紧吃药没有问题。什么什么蔡桓公还是蔡什么公的，就是你瞎说啊。第二次见面是说现在你这个已经到这个机体内部了，你要不你就不行了，你瞎说。到第三次的时候他病的已经不行，再去找这个扁鹊，扁鹊已经跑了，谁都治不了了，后来他就死掉了。这叫讳病忌医。而你脸色不好，我哪脸色不好，我就是晒的。不对，你这个嘴唇啊你在这发紫，你心脏肯定有问题，你别瞎说。我们咒一个人说你有病，或者说我们咒一个人你不得好死，就是说一个人得病了，就得了病，得了疾病，就是遭了天谴，就是骂人的话。所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个极其不好的一个东西，我们小病啊我们随便讲，说你最近怎么了，哎呀我感冒了，说你最近怎么了，哎呀我哪天顶上有个炎症啊，我把阑尾割了，小病没有问题。你看呢得那大病的，首先呢就是什么呢，封锁消息，得了绝症呢更是封锁消息，不让自己的周围邻居知道，不让自己的什么亲朋好友知道，就害怕什么呢，痛恨自己的人呢对自己进行诅咒。这是我们文化当中特别不好的。哎，你比如说我得了癌症，就是癌症，怕什么？人吃五谷杂粮为什么不得病啊？有什么可害怕的啊？我有什么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呢？但是呢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内容啊，非得这个把这个消息都给封锁起来，是不是这样？绝对如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上来啊，就是什么呢，考试啊，还是讲这个考试，考不好怎么了，我考68分怎么了，我知道我哪儿不行了。我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把考试呢当做检查身体，看看自己哪儿不行，然后呢进行补足啊，就像检查了身体之后自己呢身体真的有病，然后呢你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你该做手术做手术，这不是很好的一套流程吗？为的是什么？消除疾病，让自己的健康活着，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那么考试对于同学来讲不也是如此吗？

我想知道我哪地方不行，哪地方没学好，等我把它补足了之后，我的成绩不就上来了吗？我就可以愉快的去过我学校的生活吗？不也是如此吗？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不要害怕考试，考试带给了就是考试带给你的压力，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朋友，啊，但不可能不紧张，紧张是对的，啊，紧张是对，只要流动性压力它是可控的，怎么去缓解这种反应呢？那么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外界环境不能决定情绪反应，内部生理机制也不能决定情绪反应，能决定情绪反应的是个体对生理反应的认知性的一个解释。这句话听着挺别扭了啊，因为它太学术了啊，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学生考试怯场不是考试压力造成的，也不是学生的承受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不自信造成的，所以呢，自信是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心理的保障。那你说什么叫自信呢？不是还是回来刚才那个问题吗？说我一个小孩的大脑能不能把所有的题型，数学的题型，什么物理化学的所有的题型啊，地理政治所有的题型，语文外语所有的题型，我全都给包揽了？你不可能包揽。你脑子里能装300万道题吗？你装不了。这个题型是千变万化的，你说我装不了，我就不自信了吗？是不是这样？我装不了这么多题呀、啊。这样啊，那咱不用装那么多，装几万道题，然后这我能达到，那你就已经够自信了。这就是你自信的本分，是吧？起码我装了这个脑袋里装了3万道题啊，我去参加考试去，那你还紧张什么？是吧？那你还有紧张的这个呼吸都紧张吗？然后笔都颤抖吗？不是。所以呢，作为学生必须去适应和接纳考试的压力，最好把压力当作自己的朋友而不是敌人。面对考试的时候，经常对自己讲，哎，这会帮助我成功的啊，考试会帮助我成功的。为什么？它能帮我找到我不会的地方，我最弱的地方。考试能让我找到我学的不好的那部分，我把它补足。你是我的朋友。我们不应该对压力下的这个生理反应呢有排斥的一个态度，总是说，哎呀，我太紧张了，我，哎呀，那什么我还没弄好，哎呀，那个我还没记住，是吧？哎呀，这个考不好多丢人，哎呀，我为什么每次成绩呢都是不好的，太丢人了，我对不起我爸我妈。你不用去想那些啊，不要去想那些，就是压力之下会导致一个人精神涣散，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就是这种注意力不用，你不要去想其他的一些东西。第二呢，就是刻苦学习，增强对压力的一个能力。说考试之前的复习呢越充分，进考场的心理呢是越踏实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就不用我们讲了吧？还用讲吗？啊，再一个就是利用模拟考试啊，增强抗压能力啊，尤其是中考还有高考的这些同学们啊，就是心理治疗当中的这个暴露。疗法的这个主张反复是暴露于令人恐怖的情景当中，恐怖的生理反应会逐渐的减弱，直到适应可挖可控。这个时候呢，个体呢会自信的去面对之前令人恐惧的一个事物。高考还有中考之前啊，学校呢也都会安排几次模拟考试啊，这既是检验学生的复习的情况，也是让学生提前感受到高考考场的氛围。理论基础呢，正是暴露疗法。还有，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吧，也是20多年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年轻，一个年轻的小女孩，16岁，啊，她也应该是在荷兰留学。她在荷兰的留学，然后16岁就上荷兰留学了，对，啊，那家里情况呢比较特殊嘛，啊，但后来呢就在荷兰待不下去了，怎么待不下去？就是他去荷兰不到1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场车祸，啊，他索性呢捡回了一条命，啊，没有受太大的这个伤，但是内心的恐惧。给他心理上带来的这种损伤呢确实非常大，就是身体上没有伤害，但是那种恐惧带给他的一个伤害就是

可以。下次出门的时候呢，哎，过一条小马路，然后没有车也没有人的这样的一个小马路，多走两次，是吧？然后呢，再慢慢的去增加这种压力啊，到这个稍微车多一点、人多一点的，自己不敢过的话，咱顺着那个人流过呀。你比如说走在这个斑马线上，当时大家都知道吗？走在斑马线上有很多人啊，都在那等这个红绿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夹在人中间，啊，你不要挨着边儿，你夹在人中间，然后慢慢的过，多试几次，你就会成功的。好，我再来讲一个，有一个朋友就是不敢坐飞机，啊，所以他每次出差呢都是舟车劳顿。先是火车，然后是大巴，然后又什么，折腾他很累，就是不敢坐飞机。我说怎么办？啊，什么吃了药也不行。我说那你坐飞机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喘不上气儿，我要憋死了，我要崩溃了。啊，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必须得去坐，必须得坐。我说从哪开始呢？我说小孩玩的那个转着圈的那个飞机模型啊，我先你先从那儿开始模拟的那种飞行器啊，然后呢再试着去做一个短途的飞机，比如说40分钟、50分钟就能到的，你比如说大连到北京50分钟就到，你不用坐那么长时间的，是吧？你比如说大连到这个广州可能需要4个小时，那你肯定是会崩溃的，你坐那短途的。他说我上去我就紧张，紧张怎么办？最好有人陪伴的情况下，是吧？啊，帮着他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解压的这个工作等等等等啊。但后来怎么样我不太清楚，这都属于什么暴露疗法，就是说我越不敢考试也越要去参加这个考试。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然后大家都那个学车票嘛，就是考驾照嘛，先是什么理论考试，理论考试完了之后呢，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那叫什么侧方位停车啊，还有什么坡起什么的啊，这都完事儿了。然后剩下的是干嘛？路考。我的那时候科目一科目二我都过了，然后就是一个路考啊，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夜考。好，路考谁敢上路？都紧张，是吧？但你把前面都给操作好了之后呢，你硬着头皮你也得去上路，不就是如此吗？你再紧张也没有用啊。那多少女生我看过那个学车的时候，你就感觉她那个心脏就在她嗓子眼里面嘚嘚嗦嗦的，那也得上路，不是慢慢的就好了吗？对吧？好，这个多参加考试，利用这个模拟考试啊，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学校进行这个模拟考试了，我就把它当做高考，我就把它当做高考。我早上几点走，然后走什么样的一个路线，我怎么到这个考场，我就把我提前我就把它来了，多练习几次，感受一下这个高考考场的一个氛围啊。理论基础呢正是暴露疗法，我们刚才讲的，越不行你也要越这么去干。第四个呢，就是接受放松训练。学生进考场之前呢，往往的是通过换气啊，这个肌肉僵硬啊，表情呆板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啊，过度的换气啊，就是紧张吗？紧张不就是喘气儿不就急吗？是吧？老是这个样子啊，肌肉僵硬，是吧？脑袋空白，表情也呆板，这就加剧了孩子们的这个紧张的一个氛围。那么应该去掌握一些什么呢？调整呼吸啊，肌肉放松啊，啊，想象放松这样的一个平复心情的一个方法，是吗？每天呢做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你比如说呼吸疗法嘛，啊，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腹式嘛，啊，用腹部来呼吸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控制这个腹部，什么鼓起收缩，鼓起收缩啊，来进行这个放松，在床上也可以练啊，闭着眼睛。是吧？深呼吸，我觉得这些方法呢都是可以的。你会找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放松，这个训练啊，肌肉放松的训练，这是对你非常非常好的。通过这样的一套的程序下来之后呢，哎，心情呢就会越来越好。

我说这个心情越来越好，就是面对考试的时候。所以这里面最重大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考试必须有一个认知，啊，一个重新的一个认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有的家长就说了，说我也给我的孩子呢去灌输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可是我孩子就听不进去。你说一遍，他当然听不进去了。你说第二遍，说第三遍。每一次考试呢，都做认真的总结，它不就好了吗？你何必去关注它那82分还是89分？不要去关注那个，你不关注分数不就好了吗？说，哎，你这个英语语法当中的这个定冠词这部分你不好啊。啊，我们好好这个把它补充上来，说啊，原来虚拟语态你也不行啊，原来你作文也不行。那好了，我们就单纯补这个问题啊。把它短板给补足了，每一次考试你都要发现它的不足，而不是去强调分数，这不就好了吗？所以我特别赞成这个教育部呢，对这个非升学年级的这些高年级的这些孩子的这个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次数的一个限制，我举双手赞成。而且呢，这个教育部还规定啊，不能在上面去打分，什么画红条、打叉的。哦，不对学生的进行排名，只分 A、B、C、D 啊。我一直觉得89分和90分没什么区别，对吧？啊，我甚至是觉得90，你们比如说呢，这个90和95有什么区别呢？啊，我考了90分，他考了这个98分，我觉得他们都是 A 等。我真的觉得这都是 A 等，所以你不要去关注那个分数，而是关注呢我。考试让我暴露出我哪些方面不行，这一点是重要的啊。那还有20多天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就要迎接这个高考了，所以同学们要干嘛？认真的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对吧？嗯，好，这一部分的内容呢，我说了这个很多啊。接下来内容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放松一下，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呢就叫《氧气》啊，多有意思。

0: 谢谢。
1: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回到我们节目的主要的环节上来呢，就是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还是跟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家长呢去分享一个育儿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其实我觉得谈不上是经验，我觉得这里更多的是输出的是一个认知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说这个考试吧。啊，就是大家现在想一想啊，这个双休啊，还有这个双减啊，这个政策落实了很多年很多年。那一开始呢，就在一些地方呢会遭到一些家长的一个抵制，说你孩子给我放学那么早，你让我的小孩去哪？这个时候我们没下班的啊，孩子到这个学校里啊，这也不考试了，也不留家庭作业了，那我们孩子我们到学校里学的到底是什么？你看，这样我们还是用那种就是考试的这种观念去来对待这个教育。你说你教育孩子就是为了考试吗？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赞成教育部就是减少孩子们的这个考试的这个问题，非升学年级的减少考试，考什么试啊？考一次一个学期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考试就可以了，其他的真的是没必要，什么跨区联校这考那考省考月考，考那么多干嘛？只会逼着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讨厌学习。最后呢，就是学校本来是让孩子呢是一个心情愉快的一个地方，结果孩子到了学校之后，我就特别的闹心。这是不应该的嘛，对不对？那说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我们不学习，这个孩子怎么办？啊，是我先把这个学习这件事情给放下来啊。我想来说的就是，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是为了复制别人？是不是一定要复制什么马云呢，马化腾啊，什么张朝阳啊？是不是一定要复制成为什么韦东奕这样的大人物？从内心来讲，从家长自信的这种心态来讲，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能培养成那样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呢？做父母的多么的骄傲，做父母的多么的骄傲。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讲到了这个葡萄牙的一个球星，葡萄牙那个球星大家都知道吧，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不是罗纳尔多，叫，哎呀，记不住了啊！葡萄牙一个球星，他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穷，他成名之后呢，他已经是富豪了嘛啊！但是他无论走到哪，都把自己的妈妈带在身边。啊，他买了一个大房子之后呢，他一直跟他妈妈在一起住。因为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呢，导致他第一次这个恋爱就失败。因为他女友就说了，就是你必须得在你妈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然后这个球星，那球星叫什么名？记不住了。哎呀，这个脑袋啊！然后他就说：“对不起，我妈只有一个，我不会为任何女人放弃我妈。我妈在培养我的过程当中吃了那么多的苦。”他很小的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他要打两份工才能给我买一双球鞋。我必须得把我妈带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啊，那我们现在想一想，他妈妈一定是为培养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球星而感到自豪。然后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希望，我们也能培养这样的一个孩子，该多好嘛！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这么想过，后来我。慢慢的老了之后，我就不再那么想。我都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我何必指望自己的子女会飞黄腾达？如果他是那块料的话，我当然可以毫不畏惧的去奉献自己的一切。但他不是那块料，那我也接受他这个那个现实。所以每个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都不是为了复制别人的一个精彩。他的人生可以不精彩。啊，这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由他自己的去来评价的，而不是由旁观者来评价的。我能评价我的孩子他的人生是不精彩的吗？假如我九十多了，我的孩子也六十多了，然后我去评价我自己的孩子这一生过得特别的糟糕，他的人生毫无价值，有意思吗？真的是没有意思。 所以随着这个双休政策啊、双减的政策啊，很多家长就担心孩子学习的时间少了，辅导资源受限，不知道家庭教育的重心该往哪儿放。这就说明了什么？有些家长对教育改革的一个理解呢，存在着一个偏差。教育改革的目标呢，是减轻过重的学业负担，引导教育回归本质，鼓励学生呢多元发展。建议家长应该将重心呢是放在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发展兴趣爱好，去塑造健全人格上。从判分数转向提能力，是吧？从依赖辅导转向构建家庭的知识体系，这说起来都非常好听。实际上是什么？学校的教育，我指啊，就是初中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它目的是什么？是激发孩子内在的好奇心，内在的探索欲望和挑战欲望。你把这个东西你激发不起来的话，你逼着他去答题有意思吗？我只会考试，别的我什么不会干，因为我没有能力，我只会在卷面上去答题，这是多么可惜的。所以呢，从教育部国家顶层，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教育呢正在呢走向一个偏差，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只会做题，而没有什么提高他们的这个能力。有一阵子呢，大家总在讨论这个关于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成功。然后马斯克呢大学还没有念完啊，他虽然念的也是一个顶尖大学，但是他没有念完，是肄业，对吧？啊，然后就说这个马斯克啊，如何如何如何的，啊，说这个只有那样的一个教育才能培养出一个马斯克。我们认识到了，在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们的教育专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人家大学都没念完，然后人家就开始这个自主创业，而且是高科技企业去自主创业。是吧？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改革呢是放在这个方向。为什么我们的家长这个脑子还是如此的落后呢？还是盯着那个考试，还是盯着那个分数，而不去培养孩子这个能力。我前两天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深圳有一个小孩，哈哈哈哈，没念过什么这个好大学，哈哈，是吧？人家自己就搞了一个什么啊，独角兽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有两家公司专门研究什么呢？ AI 智能加上这个火箭。有人说，哎，这那一个小屁孩能干什么？我就觉得，哎呀，我后来我就想，这个马斯克刚开始这个创业的时候不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吗？他能干什么？这个大学都没念完，他还能搞出那什么啊，私人搞火箭，你能搞出来吗？但事实证明搞没搞出来？搞出来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能力的一个问题。我真的希望呢，我们的教育呢，不是让我们的孩子呢只会去做题，而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他会啊有非常强的动手能力。他一开始怀揣着这样的一个梦想，什么他要造飞机、造火箭、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要去拦着，我们不要去嘲笑他，他也会慢慢的长大。他一旦这样的一个探索欲和挑战欲激发了他这个内心的话，他自己自然而然的就会在这方面去做出探索。你还用逼着他？你赶紧去看书，他自己就去找答案了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所以这是。

我们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为什么我们的家长跟不上这个脚步呢？一定要跟上这个脚步啊！你的小孩不是来这个世界上去复制别人一个精彩，但是这句话讲起来呢，有点像自媒体的这个抓人眼球的这样的一个标题，但这的的确确呢是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问题，好吧？我们留待其他的时间我们去做分享。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放。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
8: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10: 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1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3: 因药相识，
1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

0: 你替我扔了吧，扔了多浪费啊！慢，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草药香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哎，治好你。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2: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3: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 还是听着妙音品名，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那今天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华语乐坛的幕后角落啊，那里有一位用文字编织梦想的匠人。哎，他的名字或许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哈，但是他笔下的旋律却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他就是十大金牌制作人易家扬。他是一个用歌词记录时代情绪的文字裁缝啊，从那女孩对我说的细腻心事，到遇见里的街角浪漫，他总是能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最戳心的主角。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音量调大，听听这些金曲背后的故事，也来一同感受一下文字和旋律碰撞的魔力。那第一首歌，那女孩对我说。

黄义达带着那女孩对我说横空出世，那个留着长发的清秀男孩子啊，用嗓音撕开了都市情感的缺口。那这首歌的幕后推手就是易家扬啊，正是用他标志性的细腻笔触，在歌词里面埋下了时间胶囊。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就这样简单几句，勾勒出了一个少年笨拙的温柔啊。黄义达凭借这首歌也火了十几年啊，而创造这一首奇迹的幕后推手，他就是易家扬。易家扬的厉害之处呢，就是在于他总能够让歌手的声音成为他文字的扩音器。就像这首歌哈，黄义达的声线里面藏着易家扬写进骨髓的故事感啊，让每个听到的人都能在旋律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整个华语乐坛词作者排行榜上啊，他占据着前十的地位。林志炫啊，陈奕迅啊，陈小春、林俊杰等等人呢，他们的成名曲都有易家扬的一份功劳。所以我说哈，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一定听过他写的歌。就跟最近网络平台上很火的是，你可能不认识我是谁，但是你听过我的歌。那听完黄义达的故事哈，我们把时钟再拨回到1990年，那个时候是易家扬刚刚进入滚石，还在做唱片企划。他就在李宗盛的 demo 里面听出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呐喊力道啊。

我是一只小小鸟。1990年，前两张专辑大获全胜的赵传发行了第三张专辑，李宗盛也处于人生的转折期啊，他就写出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发给了赵传。发出之后呢，赵传就火到了内地啊。当时负责唱片企划方案的就是易家扬。那个时候他刚到滚石，收到的第一份工作提案就是为赵传的这张专辑做宣传。因为高层看到易家扬的文笔确实不错哈，就给了他作词的机会。因为在来到滚石之前，易家扬就很喜欢音乐，他在大学里面担任学校吉他社团的负责人。毕业之后呢，本来是想着从事音乐事业的易家扬被要求先去参军，那在部队呢，他也将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做成歌词。兵役结束之后呢，他就已经写了100多首歌了。他把自己的简历投到了各大音乐公司，但是没想到都石沉大海。等到投滚石的时候呢，易家扬就发现这种方式可能不行啊，于是他就附加了自己20多首的创作歌曲，并附上了一段介绍。他说，这就是我，希望你们能从歌词里面了解我。哎，果然啊，吸引了滚石高层主管的注意啊，那邀请他来面试。面试当天他还带了自己写的100多首词，这样的举动啊，打动了当时最牛的唱片企划人张培仁，就当时录用了易家扬。易家扬进入滚石之后，没有直接担任作词的工作，而是做起了唱片企划啊。有一天，李宗盛拿着自己录制的 demo 哈，走到易家扬身边说，家扬你听一下这一首歌。那这就是李宗盛录制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啊。当时易家扬就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赵传，那易家扬灵感迸发哈，就为赵传的这张专辑做了宣传文案、实体专辑 MV 拍摄等等等等哈，就只要涉及到文字工作的都是由易家扬来负责。那专辑的成功让易家扬在滚石也站稳了脚跟哈，可是他心里还远远觉得远远不够啊，他想

想要成为一名作词人啊，就像李宗盛大哥那样。所以除了本职工作哈，易家扬每天都泡在公司里面创作。他说，长期坚持写下去，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你是可以的。在2001年的时候，华纳力捧孙燕姿为他打造专辑哈，特意从300多投稿当中选择，最终选中了易家扬写的《风筝》。孙燕姿的这张专辑也叫《风筝》啊，对吧？专辑当中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绿光》，凭借着这一切哈，易家扬的工作也走上了快车道。新世纪啊，华语乐坛迎来了新的辉煌。易家扬这样的优秀词人创作出太多经典的歌。2003年，易家扬和孙燕姿再度合作啊，根据孙燕姿的嗓音特点，就创作了这一首《遇见》。

这样简单的歌词，不写实的浪漫，一字一句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每一句，时隔二十多年，依然是好多人的心情文案啊。这首歌也在2003、2004两年获奖无数啊，也成为了孙燕姿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看到了古月龙山的留言啊，每天看到你的留言都会心里暖暖的。还有碎碎念说，

别听网上奇奇怪怪的爱情观，你的男孩总会用他的方式爱你。对，我赞同啊，每个人表达的爱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擦亮眼睛找到那个对的人，不要因为乱七八糟的评论啊或者是信息而失去真正爱你的那个人。你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今天我们听的是词人易家扬。你还知道哪一首歌是易家扬的创作哈？或者有什么想说的故事都可以发送留言给我啊，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添加关注，我在公众平台上等你哦。而言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刚刚说到哈，林俊杰和易家扬有合作的，那这首记得

0: 还记得听这首《记得》的时候你有多大吗？那个时候林俊杰还没有出道啊，还在服兵役的时候创作了一首歌，易家扬听了林俊杰的故事创作了一版词。十年之后，林俊杰又把这首歌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当中。微信公众平台上一颗小橘子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记得最开始的时候你连遇到一只小狗都要告诉我，现在呢是不是连分手都懒得跟我说？
1: 以后的伤口，
0: 这个事情有点不妙哎。有人说分享欲是最顶尖的浪漫，找找原因吧。
1: 那些温柔，我
0: 周五等你放学说翻篇了，就不讲对错了，能够遇见是福气，错过也是。也对哈，不要老怀念从前啊，让后面的人怎么爱你呢，对不对？你正在收听的是都市广播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陪伴你的是王楠。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这一段的人物歌单我们听的是幕后英雄易家扬。从都市情感到东方美学，易家扬的创作版图比我们想象的更广阔哦。马上要听到的是他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啊，在2000年为《卧虎藏龙》写下的这一版中文的《月光爱人》。

月光爱人啊，这四个字啊，把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都融进了月色里啊。易家扬曾经说，其实那次创作压力很大啊，但是却在30000英尺高空突然灵感迸发。他说，爱是月光的礼物，让心跳停在月初。简单几句就能勾勒出中式武侠的那个天地道法啊！李玟在奥斯卡现场演唱的时候哈，连试音版都被直接采用，这大概就是文字和旋律的一见钟情吧。李玟在美国录制《卧虎藏龙》主题曲的时候，易家扬受邀填写中文版的主题曲啊。为了不耽误工作的进程，易家扬每时每刻都在想啊，在出差的飞机上想，哎，突然灵感迸发，就写下了这一首《月光爱人》。后来这首歌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奥斯卡电影主题曲。微信公众平台上，辛巴小狗狗说：“天哪，怎么做到的？最简单的词构成啊，最简单的字构成的歌词，天地浑然的编曲，多声部西洋乐器演绎出中式武术的天地道法美学。然后明明只有四个人的故事啊，却勾勒出偌大的江湖啊，开口跟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前劲儿后劲儿都那么足。”说你爱我啊，果然啊，我的听众都是高人。意大利时间说，自古烂片出神曲啊，这一部却是例外啊，是神片出神曲。哎，我记得当时为了这部电影，连央视六公主都第一次直播了奥斯卡。当年 Coco 在录音室里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凭着和制作人简单的沟通之后，就试了这一版啊，心想待会儿就可以正式录音了。结果被制作人告诉说不用再录第二遍了，试音版就是他们想要的感觉。我猜那个时候 Coco 一定是一脸懵啊，所以才会有个别字会发音不准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到。哎，不过这个天后的录音室水准哈，真的是没谁了啊。 One take。告别了江湖月色，让我们回到都市的烟火气里面啊。陈小春从山鸡歌转型的时候，易家扬为他打造了一首歌，叫《神啊救救我》，就是又幽默化解硬汉的情感困境的一首歌啊，也是好多年没有听过了吧，来一起听听看。

Revo 说，南小姐突然调高了音量来情绪了，嗯，喜欢呗。刚刚这首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一家杨氏太懂得如何拆解明星公众形象了哈。当时陈小春急于摆脱古惑仔的标签，一家杨就用自嘲的歌词帮他撕开硬汉的外壳，露出了内心柔软的大男孩的真面目。后来的独家记忆更是让陈小春哭着说，每一句都在写我。这份对人性的洞察哈，就是让歌词成了比演技更锋利的转型武器啊。常常是相反的，一家杨说，创作就像种子啊，要存活在灵魂里。一家杨用30年的时间来证明啊，真正的好歌从来都不是技巧的炫技，而是对生命体验的诚实记录。通过古惑仔的山鸡歌火起来的陈小春，当年是急于转型走出负能量啊。当时陈小春拍了很多电视剧，走的大概都是深情小人物的形象啊。那一家杨就根据他的新人设为他创作了这首《神啊救救我》，还有《我没那种命》，就是励志的形象算是立住了哈。再后来的《算你狠》啊，也是根据这种风格来制定的啊。但是易家扬觉得哈，陈小春并不仅仅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酷酷的形象啊，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很柔软的人。注重家庭的陈小春一直生活在母亲去世的阴影当中，没有办法抽离。有一天他看到易家扬创作的歌《独家记忆》，他哭了。陈小春说，这首歌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写他。2008年的时候，陈小春就以这首歌为主打发行了专辑，那这首歌也成为了陈小春的代表作哈，甚至是最强代表作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陈小春，算是彻底转型成功吧。

0: 这大概就是音乐的力量吧，也是一家人一直以来相信的。他说，创作就像是一粒种子啊，在世界上，在大街小巷当中去寻找灵感，它是存活在灵魂里面的。你正在收听的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今天我们的歌单来自于词人易家扬。你刚刚听的歌是《独家记忆》啊，真的成为了很多人的独家记忆，不管什么时候听起来都会回忆起当年的情愫，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内心的情感也许会有一些变化吧。
1: 看下大雨，
0: 那个年代的辉煌可能不再重现，但是至少我们曾经走过便已知足。
1: 想要快乐，
0: 我们要谢谢曾经有那么一群人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让我们的青春多了一份不一样的色彩。而我们能做的更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此刻的幸福。你心中的独家记忆是什么呢？可以随时来和我微信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大连都市之声。小小文说，早知道后劲儿这么大，当初就不要认识了。
1: 我希望你是我。
0: 哎，我记得宫崎骏曾经说过哈，如果重来一次，我就记住你的模样，然后躲进人群中，就算我再喜欢也不会说，因为这是阴影也是教训。
1: 是你
0: 从陈小春的自嘲到林志炫的深情，易家扬的这个百搭属性啊，在单身情歌里面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那这首单身情歌不仅让林志炫的事业登顶，更让无数的单身男女有了情感代餐哦。我们来听林志炫单身情歌。

这是单身情歌啊。这一时段的人物歌单，我们听的是一位幕后英雄，你也许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但是他写的歌你一定听过，他就是词人易家扬。说到词人哈，大家都会说那方文山和周杰伦的组合就是所向披靡。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哈，易家扬好像更百搭一点，他的词曲柔软，并且总是能看到歌唱人独特的之处啊。就像刚刚听到的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唱了十多年，这首歌配上了有一点点绅士摇滚的曲风啊，就将林志炫的事业拉上了巅峰，把男人的那个期待表现得淋漓尽致啊。那当然还有这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我爱你是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仰啊，一家养用宗教一样的虔诚解构了爱情，让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啊。张信哲的嗓音也像一束光，把歌里的坚定和温柔也照进了无数人的心。可是时间太短了，一家羊的歌还没有听完，但是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我是王楠，明天下午3点我们不见不散吧。那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明天见。

0: 成一份。
1: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三三，
6: 跟着三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

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万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他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啊，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的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好啦，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64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

啊，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

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所杨雄。有些人为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所就是超过了关所，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音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儿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

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哈、啊，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啊，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

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啊，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是99.1，心怀阳光，与你。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周末傍晚五点钟，卸下疲惫，放轻松。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好，节目开始，同样也提醒大家，也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理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公众平台也是开通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添加就可以了。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可以一起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都可以看到。好了，又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会聊聊一些话题啊。这个周末我们来说什么呢？说存款呢？说钱呢？来说说前两天看了一个，说现在有一个存款定律叫300,000存款定律，你听说过吗？说普通人最多能存多少钱啊？你也许会这样的算吧，就是每个人都可能都会算一笔账，说假设一个人平均每年存30,000块钱，一直干到退休，至少应该也能赚到1,000,000吧。但是你比方说按照央行最新的数据，现在国内人均存款仅仅是9.6万元，而存款超过300,000元的更是只占人口的1.5%。换句话来说，300,000就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存款的什么天花板了。这并不是说普通人一辈子只能赚到这些钱啊，而是存款一旦超过了300,000，他们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中产镰刀盯上，结果就一番折腾，然后自己又回到了解放前。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300,000存款定律，说300,000的存款看着能为人生提供无限可能，但是背后可能也会藏着无数的深坑。说人与人之间的聊天是有一些隐私的，不能问的，比方说你的年龄，比方说你的体重，比方说你的存款。所以今天说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你可以发送过来，但是也可以隔着我们的电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啊。说存款一旦超过了300,000，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中产镰刀就盯上了，然后一番折腾，让自己回到解放前，这是300,000存款定律。那到底这300,000能够为人生提供怎么样的无限可能，又藏着怎么样的深坑？我给你讲一个事儿哈，说一个人吧，说有一个运动员，凭借着赛场上的辉煌战绩，他给自己攒到了一笔不菲的资金。退役之后呢，然后就立刻决定了我要自己创业，先后投资了体育、餐饮、娱乐多个行业，但是不到2年，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的外债。从名人到大众往往就是这样啊，辛苦攒了几年的钱，然后想开始大展拳脚啊，仿佛有了手里的启动资金，只要再抓住一个机会，就能迅速的改变当下的人生。然而潜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镰刀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向你霍霍的。深圳一家大型银行的技术员，因为听信网上说什么炒股专家的建议，拿着多年的积蓄去买理财产品，然后亏到最后不得不在网上众筹还债呀。听说卖衣服来钱快，也有的人把身上有的30-40万全部拿出来开服装店，结果十多天没做成一单生意，然后急得在自家店里边就开始打砸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在新闻报道上，甚至在有一些的人的身边真实发生的事儿。

所以才会有人说，说当你的存款突破30万，所有人都开始热心帮助你，这个帮助当然是打引号的，有的人主动为你提供分期服务，有的人帮你加盟各种店铺，还有的人告诉你，哎呀，哪个地方有投资机会，这个投资机遇太难得了。如果你信了，那么这30万就不只是起点了，而是万丈深渊呢，可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很多人都是前脚啊刚踏进中产的门槛，后脚就活成了中年返贫。你能守得住卡上的余额，其实就已经是大部分人羡慕的对象了。换句话也可以这么说，觉得有点小钱你就该做点什么，这样的心态可能也会让你失去原本积攒的一切。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说它是像这个三角形那样的，其中最底层的是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而更高层次的需求是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那么拥有了30万存款的人，一般不用再为基本的温饱问题而发愁了，相应的他会逐渐的拥有一些更高的追求。那么很多商家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你的追求了，然后就会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你会发现啊，如今市面上很多东西都是以30万来分界线的。30万以下的车是年轻人的第一辆车，30万以上的车是啥呀？成功人士的标配呀。100多万的房子刚好能用30万首付来上车，让你从此成为有房一族，对吧？还有动辄几万的奢侈首饰，也是让你咬咬牙你就消费得起，哎，又不至于伤筋动骨。他们会让你觉得你一旦攒到30万，你就能跻身更高的圈层了，拥有不同的人生。然后最后你发现，哦，我好像过上了中产的生活，但是你的账面上还没有中产的底气。看过一个说一个职场博主哈，说毕业之后呢，在上海的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凭借出众的能力很快成为了年度销冠呢，光是年终奖就领了20多万。然后他领到钱之后第一件事干嘛呢？请他发小吃了人均3000块钱的西餐，然后自己是一晚上上万元的那个豪华酒店去打卡了。哎呀，然后发朋友圈，然后看到朋友圈里面一众点赞，内心无比满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不再是那个在村里面拮据过活的穷姑娘了。几年之后还是同一个人，他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每天花费小几千。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就自己这么一个新上海人，连半个月的医药费都掏不出来。然后墙上挂着平时买的名牌包包啊，手机里是不断发来的医院账单呢，每天晚上辗转反侧，头发是大把大把的掉。好像有那么一句话说，是手里有一笔钱的意义，不是这笔钱能让你多风光，而是没了这笔钱它会让你多难堪。30万呢，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可以给你和你家人一份持久的安全感，却也经不起几时的挥霍。表面的风光稍纵即逝，你花光了存款，受苦的最后是自己了。你看我们说这么多是因为看到一个说30万存款的一个什么定律哈，不是让大家说一味的存钱，其他哎呀你啥也别想了，而是想说什么，任何时候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不管你是买房，你是投资，你是创业，每个决定应该基于你的认知和思考，而不是因为说哎呀我手上刚好有30万。然后这会刚好又看到了一个什么信息，刚好有一个什么投资等着我。就是老话说什么，别把人生过成豪赌，尤其是当你有能力这么做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投资人叫雷蒙，曾经是一个房产推销员，凭借着房产浪潮很快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他的唯一想法是我要拥有自己的房产公司啊，我要告别推销的苦日子。但是因为贸然入局，这个雷蒙迎头撞上了长达数年的房地产衰退，所有的投资都打了水漂，然后他又不得不做回到推销员，顶着风吹日晒兜售10美分一个的纸杯。当他再次攒到本钱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他要东山再起了，然而这一次他却只是开了一家卖东西的一个小店。据说此后的十几年，这个人更是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投资，直到有一天一家餐厅啊，在他店里一次性的订购了他出售的这个商品，然后按照这个订货量来推算出这家餐厅的生意，然后他决定进行投资。恰好此前对于小店的耐心经营，让他这个时候有了足够的资金。最终他投资的这家餐厅十年之后以麦当劳这个名字开遍了全球。有一本书叫《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你感觉这是一句话，但是就是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穷人总是迫切地想着怎么变成有钱人，直到亏光自己的积蓄。有钱人想的是先是如何守住财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能力会帮助他们赚更多的钱。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在攒到30万以后立刻去做的，比用掉存款更重要的就是让自己拥有这份与财富相匹配的认知，懂得将钱花在值得的事儿上，你才能不断地靠近你想要的生活。有的时候人对于钱的概念呀，对于存款的概念，对于这个钱怎么去花钱的这个概念，可能是随着你的年龄、你的阅历、你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的。对于如何使用人生当中的第一个30万，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比方说你可以试一试你自己和刚参加工作时候相比，你在能力、见识和人脉上是不是有本质的提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觉得啊，可能很多人也会这么觉得，你不妨多给自己一些时间。你总想一夜之间要改变生活，结果可能往往是让生活一夜之间回到原点。先稳住自己啊，向内沉淀，就只要这个钱还在你手上，那它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为你敞开新的大门，是吧朋友们？

好，周末傍晚的五点来钟，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 的姐妹向前冲，我们在周末的单播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霞。今天我们聊了一个话题，我们说了存款，我可没有问你有多少存款。我们今天说了一个30万存款的一个定律啊，大概说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的存款可能一旦超过30万，然后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中产镰刀会盯上，然后会有一番折腾，让自己回到解放前。说的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存款看着是能为人生提供无限可能，但是背后也藏着无数的深坑。

然后我们就会想，就是当你真的是有一定这个存款了之后，你是不是要稳住自己，向内沉淀，然后因为钱在你的手上嘛，那么它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为你敞开新的大门。这个时候就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去稳住自己，然后来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跟以前的自己在认识上，在能力上，包括在人脉上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个提升？如果不是的话，那不妨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前一阵儿刚一起家，然后他说自己呢从月薪5000干起的，如今几十年下来了，资产已经过了8位数了。刚一起家，然后他说自己呢从月薪5000干起的，如今几十年下来了，资产已经过了8位数了。然后这几年呢，看着身边的同龄人为了赚钱奔波劳碌，然后自己早早的过上了退休生活，反正言语之间就挺安逸的嘛。很多人看了之后也会在他的留言区就接好运，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能实现资产的什么原始积累，早日实现财富自由。哎，每当看到这种帖子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羡慕别人赚钱的容易，然后也会羡慕说，哎呀，他们能拥有这么大的财富体量。但是真正的回到现实当中，就会知道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是极少数的，就是现实和网络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可能会我们误认为说财富自由的比比皆是。倘若啊，说给家庭的存款，就给这个存款数一个分级的话，你会发现，可能绝大部分人远远没有网络上那么的光鲜亮丽。比方说，你去问 DeepSeek， 你说 DeepSeek， 我现在有多少存款？我是属于哪个等级？或者说我能像游戏那样的能战胜100%多少的人？DeepSeek 会把家庭存款分8个等级，从财富的起步阶段到稳定阶段。哎，也可以来看看你属于哪一个阶段。你看刚开始赚钱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有一个感受，说赚来的钱根本不够花。哎，每个月刨除了什么房租、吃饭、交通成本之后，基本上所剩无几，对吧？我身边就有同事刚开始工作不到1年，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可能会愁眉苦脸的，因为差旅要先垫付才能报销。就这样的事儿，可能大家都会细算到，甚至到了这一发工资的时候赶紧想，哎呦，干什么干什么，马上分几大块没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可能就是收支将将平衡吧。就每次遇到一点点的情况，可能说还得向父母伸手，然后向家里去要钱。还有的人呢，背负着贷款或者是养家育儿的压力，赚的钱这个存不了多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应急的资金。他们的困境也是大部分人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手头拮据的年轻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尝试着记账啊，控制消费啊，把每笔钱花到刀刃上呢，也是这个阶段的人不得不做出的决定。你比方说，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会把50000存款当作是自己存款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这个时候你手中有了一点应急资金，你就不用害怕突然的生病或者毫无征兆的裁员。也看到过有人分享说自己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50000块，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虽然躺不平，但是不想特别累的时候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可以在天气冷的时候不再犹豫共享单车还是打车，也可以在心情 emo 的时候偶尔吃上一顿上100块的饭。虽然它不是一笔很丰厚的资产，但是至少它是大部分初入职场的人为自己存下的第一笔钱，也是我们大部分人财富的起点。那么到了这个等级，很多人养成了固定存储的习惯了。有人会分享说，自从有了小孩啊，就感受到了什么叫花钱如流水呀。每个月强制储蓄2000块，即使偶尔要动存款来周转，但是至少不用为突发情况惊慌失措。比方说偶尔遇到家里边有人生病住院了，可能一下交押金就得要交20000块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什么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然后往往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也才会坚定我们这个定期存款的一个念头。有的人的目标就是很稳定，
就是每一个10万块，比方说入手，就10万一个等或者5万一个等，逐步的构建属于自己家庭的这个财富壁垒。其实处于这个存款等级的家庭有很多，就是不算一拿到钱就着急去消费了，也不会将绝大多数的资产拿去还债，而是逐步的建立自己的消费等级。旅行可以有，但是一年比方一次，大餐可以有，比方说有过生日过纪念日的时候，那么手机该不该换，这个就可以换可以不换的时候，那就不换先，是吧？就是这样的态度，让银行卡上的数字一点点的增多，其实也是我们的理性，让家庭财富积累在不断的升级。前些年看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说自己存够了人生中的第一个30万，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参加工作5年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太容易达成的目标，一年存款6万块就意味着一个月可能要固定存款5000块，去除生活必要的成本，基本到手月薪可能都得在10000左右吧。然后呢，这个人分

讲的时候说自己当时是选择一毕业就到了一线城市，为的就是不让日后的自己为钱发愁。30万对他来说不仅是人生的第一笔财富，也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后来呢，他就一路向上，组建家庭，生育儿女，也将自己先前的财富管理用在了家庭当中，甚至还为家庭设置了专用账户，让教育啊、医疗、养老账户各司其职，优化财富的配置方式。这种结构优化的存款方式，让他的安全感就有了具体的形态。那再往上到了50万这个等级，已经算是中国家庭当中的佼佼者了。前些天看到一组数据啊，是央行公布的，说截止到2024年9月份，中国住户存款达到了149.71万亿元。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人太能存钱了，但真正把这个数据如果换算到14亿人的头上，人均存款大概是10.6万元。也就是说，按照家庭三口人来算的话，如果你的家里面有30万的存款，那么你已经过得很好了。如果有50万的存款，在央行的数据当中，你已经占到了前0.37%，你的家庭已经占到了差不多前1%。对于这个等级的家庭来说，如何降低负债率，提升资金的流动性，在过程当中理性的控制投资风险，就是需要做的事儿。曾经的那些年，我们曾经追求过万元户，后来又开始追求百万富翁，对吧？好像拥有百万存款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然后你不是问 DeepSeek 说怎么来分这个等吗？ DeepSeek 回答说，根据估算，存款在百万以上的家庭，全国有200万户到500万户之间，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到1%。然后对比这个回答，你再看看现在网络上各类的帖子啊、视频啊，就大家接受到的一些信息，你会发现一个现状。很多时候那些视频当中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生活现状，无非是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呈现，或者是一群人的生活包装。基本上能达到这一等级的人已经是很少很少的部分了。他们会配置资产投资的比重，然后财富杠杆的一端是利率比较低的保本产品，可能另一端是什么资金股票啊，中高风险的投资。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单纯的财富积累已经不再重要了，更加注重去培养孩子的理财观，提升家庭的财商，让财富能在家庭当中积累和流转起来。很多人说啊，七位数啊，个十百千万十万万，七位数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说当你的资产数量达到这个等级的时候，只要心态足够好，生活也能相对的从容。这批人当中呢，有人工作相对稳定啊，年收入比年轻的时候提升了不少，那么有人也开了不大不小的公司，现金流还算健康。看过有人分享说自己今年37岁，家庭存款200万，贷款不多，公积金足够覆盖，如今能够实现每年一次出国游，想看的演唱会能买票去看。虽然养育孩子很辛苦，但是只要不过分的卷娃，每个月的家庭收入也完全有结余。你看吧，就相对于过往那些年的拼命赚钱，如今快40岁的他们比同龄人更早要注重身体的健康，就更多关注怎么让你的这个财富来服务生活，而不是被数字绑架。坦白的说啊，虽然网络上动辄什么豪车、名表、奢侈品、国际学校，但是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见到存款超过300万的家庭。网上有个帖子说，即便在薪资比较高的北上广，家庭资产能够达到300万的，也不过是10%。有人吹捧啊，说到了这个阶段的人一定能做到送父母去高端医疗，让孩子读国际学校了。但也有存款400万的人现身说法，说哎，年年旅游可以啊，但不一定能有时间。高端医疗没有，虽然可以有，但是感觉三甲更靠谱。至于国际学校，哎，那是真没有啊，也读不起。
每个人的这个想法投入点也不一样，然后。

后呢，普遍的会怎么说呢？说，哎，我在这个超市啊、饭店啊、酒店上面相对要自由一点。你看，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虽然财富积累相对多了，但是对他们来说，月收入也同样的重要。他们比一般人更担心什么裁员呀、空窗期呀，也更加注重资源和人脉的维护。财富对他们来说，可能不仅是账面的一个数字，也是他们试图想超越的一个局限。那么想要达到这个等级，你的知识、情感，包括健康、情商什么等等，可能都是缺一不可的。这个或许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穷极一生想要达到的一个人生的状态，是吧？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 DeepSeek 不是会给出一个这个等级的这个分配吗？就是存款的等级。简单的比方说起步期，可能就是解决生存焦虑培养储蓄习惯，对吧？你的布局期可能是在平衡你的风险和收益，布局家庭的保障。然后到稳固期，可能就是从赚钱到守钱，追求财富的一个长期价值了。那现在你处在哪个阶段呢？然后回看这些阶段，你可能会感觉到身处哪个阶段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烦恼，也都在追求向下一个阶段的迈进，对吧？而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像你我一样嘛，大家都在努力赚钱，努力攒钱，为的就是多给整个家庭存上一笔备用金。那这个备用金可能是新手父母为宝宝存下的教育基金，也可能是中年夫妻剩下的比方说还贷的钱财，或者是为人子女为父母准备的医疗备用金。别小看这笔钱，无论是十万、五万或者是一万块钱，都是关键时刻能够托起整个家庭的底气呀。其实我还想说一句话，就是最好的理财方式，这些数字不是我们攀比的一个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好的理财方式从来都不是焦虑和攀比，而是开源节流加上理性规划，这样我们存款逐步升级，心态也会更加的健康。我们大家都这个多多的赚钱啊，这多赚钱少内耗，然后尽快达到自己理想当中的财富等级。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李萌、李霞主持。

调频 FM 99.1，这里是大连电台都市之声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在周末傍晚给大家带来的《姐妹向前冲》的单播版哈，我是主持人李霞。啊，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都会说哈，傍晚五点多钟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卸下疲惫，放松一些。所以在工作日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做游戏啊，适当的放松一些。周末嘛，我们一起在聊天。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存款，可能很多人有一些自己切身的感受。比方说今天在都市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花墨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到30岁的时候有30万的存款。很好，给自己定的目标啊。然后豆芽说根本挣不到30万就没了。

我还看到一位朋友在平台上说，他说前两天看到我们大连自己的一个这个博主，然后说挺喜欢他的，然后就讲说他到医院里边去看到的一些情况。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有的人可能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可能连住院费都凑不齐。就我刚才也在看他说的这个，其实这个话听起来挺刺耳的，但是可能是一些父母在经历的一些困境，就是年轻的时候在拼命的赚钱，然后把钱呢可能全都这个用在孩子身上，或者留给孩子，期望的可能是，不能说买吧，如果买的话，这可能打个引号，说买来孝顺啊。然后自己老了之后躺在病床上啊，然后最后发现说，哎呀，可能有一些事情就像奢侈品是一样哈。然后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嘛，说你钱全都给孩子了能换来孝顺吗？父母总爱说，说我这辈子为了谁，不都是为了孩子吗？不是为了你吗？然后掏空了存款帮孩子买房啊，创业呀，养孙子呀，然后自己穿着可能都是十年前的旧衣服，然后可能每天省吃俭用，然后现实当中可能往往比电视剧里边还残酷。你把钱给了孩子，可能在你生病的时候你也会哎呀皱紧眉头哈，孩子可能也会皱紧眉头说，妈，我最近我手头也紧呢。当然了，数据不会骗人，有一个数据说超过半数的中年人已经不再相信养儿防老，不是孩子变坏，就他跟这个变坏没有关系，就是时代变了，年轻人本身他的压力也很大，背着房贷车贷育儿费，自顾不暇时再孝顺的孩子也有可能被压垮，而那些把存款紧紧攥在手里的老人啊，反倒是可能活得更有底气一些。比方说有这个老奶奶住院的时候，可能自己就直接刷卡结账了，然后子女呀、这个孙子孙女啊也会抢着给他，比方说削个水果啊，病房里边拿着花来看看他呀，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老人自己有钱不拖累人，自己手里有钱腰杆才挺得直啊。见过太多这样的对比了，比方说把存款交给孩子，一些老人啊，可能什么买药啊，或者是想要干什么呀，可能得打招呼吧。所以有一些老人说要留足养老钱啊给自己，比方说这个周末你欢迎子女带着孙辈儿来家蹭饭，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包红包，哎呀，这不是这个钱买来的亲情，而是钱给了你选择的权利。看过一个老人哈，70多岁的吧，一个叔叔好像说自己他算过一笔账，说如果当初把30万的存款全给儿子了，那么现在自己生病就得求人，就得借钱，但是呢他留下了15万做应急的，既保住了看病钱，又给儿子留了15万创业。结果呢儿子事业稳定之后主动包揽了老两口的旅游费用。哎，孩子真正需要的他说就不是钱，而是你这个活得不成为他的负担，这是他总结的。就给自己留退路，然后同样呢又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他撑腰。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像说这个存款到底留给孩子还是留给自己来养老哈。爱孩子和爱自己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其实包括年轻的父母也一样，聪明的父母都明白一个道理，给孩子的是助力，留给自己的是退路，先筑牢这个自己的养老底线。比方说你按照物价来算，你至少存够10年的基础生活费，别把钱全都存定期嘛，对吧，这生病修房的时候你随时能取，帮孩子也留一手，孩子买房呢你帮着首付一下呀，但是你别替他们还贷，对吧，孩子有点自己这个奋斗的这个余地，给孙子辈儿那报个兴趣班量力而行，对吧，也别太卷了，有好多老人真是隔辈亲啊，哎呀，孙子要这个行学那个行，哎，可能都没坚持下来，学3天2头的也就那样了，也别为此克扣自己的体检费用，对吧，你保护好自己。我们说人到了这个岁数之后，儿女都在，子孙满堂，这是最好的，因为老年人永远要为自己有一个退路和底线，当你还在，你还健康，你的身体是好的时候，这个家的凝聚力就在呀。

也有的家庭呢说这个早立规矩少受罪，直接告诉孩子说，哎呀，爸妈养老那个不靠你们哈，说反而让子女松口气，逢年过节的时候一起吃顿饭，哎呀，也不勉强给钱，反正就是能更暖心吧。然后呢，现在省下的每一分钱可能都是将来的这个救命钱，是吧？有些人嘴上说，哎呀，留着钱有什么用啊，但是有好多的一些老人，他们会在说，你没有经历过半夜的那种心绞痛，然后却舍不得叫救护车，那是一种深夜里边无能为力的一种绝望。好像是在一个纪录片当中啊，还是电视剧里面看过那样一个情景，就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阿姨，然后坚持每个月要存500块钱的看病基金，自己心梗发作的时候呢，自己叫了救护车，然后没让加班的儿子来请假陪护，出院的时候儿子红着眼眶说，妈呀，你把自己照顾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讲钱讲存款的时候，这个存款它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你晚年有尊严，当你把自己付清药费，偶尔给孙子发红包，过年给全家包豪华有旅游团的时候，孩子会更敬重你，而且也给孩子减负了，因为他们可能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活得漂亮。哎呀，说任何话题的时候都不能道德绑架哈。我们说真正聪明人明白懂得，就这个自私，这个引号的自私，就你自私一点，别再被什么，哎呀，比方说父母就该无私奉献，父母不为孩子为谁呀，哎，不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就我们都不要被道德绑架住了。那些劝你把钱全给孩子的亲戚不会在你生病的时候送来救命钱，那些夸你伟大的邻居也不会替你的空钱包来买单。留够你的养老钱不等于不爱孩子，而是用行动来教会他们责任与边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当你活得从容体面，孩子才能安心的打拼事业，你有能力为自己兜底，全家人才敢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所以从现在开始，不光是做父母的，做爷爷做奶奶的，做姥姥姥爷的，我们每一个人，正在工作的你，哪怕是刚刚工作的你，打开手机银行查查余额，该存的存，该分的分，毕竟父母过得好的家庭从来都没有输家，父母给我们立了这样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底气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8: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7: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8: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1分钟就能搞定。
7: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0: APP、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1: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0: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1: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0: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1: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0: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3: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4: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5: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4: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5: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

0: 嘉宾是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你好，胡老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 你好，崔瑶。
0: 另外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城市更新协会副秘书长王毅老师。你好，王老师，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2: 你好，崔瑶。
0: 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大连的历史建筑旅顺太阳沟。那提到旅顺太阳沟，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对旅顺太阳沟的印象。旅顺太阳沟是从哪一年开始建的？旅顺太阳沟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风貌、地方特色？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旅顺太阳沟呢，应该是这么说，我这个定义啊，虽然没有征求过很多全国专家的这个同意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敢这么说，旅顺太阳沟是全国保存最好的集中的近代建筑的这么一个街区。也有人说不对，也可能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等哈，它是还不是个街区，还是一个街道哈，整个大片区来讲，因为它最核心的片区也有大概3平方公里左右，然后再放大一点呢，可以放大到7.9平方公里，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给它做的保护区呢，能达到了13.7公顷，也就是很大一个片区，不像一个小小的城市这么一个区域。刚才说了哪一年建？1898呀，1898年俄皇族在这个旅顺升起三色旗，这个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租期这个中俄有中俄条约密约，租期99年，那么从此旅顺呢，相当于割让给了这个当时这个沙皇俄国。从那儿建立，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啊，这个日帝取代了沙俄的这个侵略者的角色，然后相当于占领了太阳沟。你看他们的这个图书资料写的都是占地遗迹啊，而且在旅顺口区其他地方，像万中墓啊，还搞了大屠杀啊，最后把太阳沟建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刚才说了时间，1898开始，还有一个结束呢。啥时候结束的？你说到现在也没结束。殖民主义者什么时候结束的？据我们所考证，1937，整个太阳沟地区1937年之后还有建筑产生和建设，没有了。直到1945年苏军解放，旅大有建设，但也都是在日帝统治下的改建。所以1898到1937加在一起，大概不到40年，39年的时间建成这么一个区域而且这个区域我们注意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有居住、有办公、有法院、有医院、有兵营、有行政区划、有博物馆、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没有看到有大菜市场我们老百姓说超市在哪儿呢这些没有说明他生活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大，他不需要那些超市，他的蔬菜供应、粮油供应有其他渠道也有人认为他是个不完整，他只是个行政区，他和旅顺的那个旧世界，也就是老旅顺那个地方是相互联系的。那么很多人就提到这个风格就是他的风貌他那个就是他漂亮到什么程度有很多专家和我们也有相同的观点，也有不同观点。刚才上一期节目崇阳说过，100个人的心目中有100个哈姆雷特嘛，这个也是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旅顺太阳沟情况呢有不同，怎么不同呢？它是恰恰是在上世纪，上上世纪和上世纪，也就是20世纪。19世纪之间，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一个新建筑和这个新旧建筑交替的关键时期。欧洲也是这样的，欧洲的20-30年代正是新建筑风起云涌的时代。 我们要看到这个

0: 拐点，这个拐点给我们未来整个建筑界、城市规划界、全世界的建筑打下了一个基础。我们可以在那儿看到它的缩影，就像一个蜜蜡包了一个昆虫，一个稀有的昆虫，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标本来看，啊，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上海不同，上海37年造建，啊，上海40年代还建得挺好，还在建，所以那些小情调的那种小资的霓虹灯闪烁的小咖啡馆啊，那些资本主义所谓黄金10年的那些东西，在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当中是体现出来的，但是旅顺却没有，你看不到那样的咖啡馆，也没有那个霓虹灯啊，什么大世界跳舞厅没有。啊，它有匠校俱乐部，它是另外一个路子的，它是新旧，啊，实际上后面的我说到三期都少了，实际上就是三七年都少了，实际上就是上上个世纪末，1898嘛，到上个世纪初，1900几之间的这个啊一个交替。
1: 那胡老师，上海更有烟火气。
0: 不能这么去比较。时代不同，啊，时代不同，
1: 嗯。
0: 世纪之交和上海是资本主义黄金10年的一个尾巴，它抓住了。另外，工商业发展啊，所以情况不一样。这个区域没有大产业，也没有工商业支撑，所以呢，它留下了这么一些安静的，啊，纯净的。我刚才说了，它的点，你问我风格在哪儿？我们不要去谈今天一个注释，明天一个拱券，后天说啊这个地方瓦檐漂亮，那个地方装饰漂亮，不是这个，它的价值，也就是它最大的价值，它固化了欧洲上上世纪和上世纪，也就是1800几几年到1900几几年之间的那个交替留下来那个新旧建筑的那个博弈，新旧建筑那些交替出现的那些东西，它既有古典的东西。但它也有限。我这里面说一个观点，我很遗憾，很多很多的专家啊，很多很多的文保工作者，不重视那些现代建筑，早期现代主义建筑，那些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几乎是啊，我觉得在亚洲大陆当中唯一的能够体现的东西啊。可是我们不重视它，啊，它的风貌在于这儿啊。当然你说了，你说它的。古典的那些味道啊，所谓的有注释啊，有线脚啊，这些东西，你说和谁去比？我觉得连印度都比不了，并更没法和法国和意大利去比，因为你不是那儿的，不是那儿的根。我曾经也说过多次，我在最重要场合，中央电视台我都说过这个话，我说了，日本、日帝和沙皇俄国。都是二流文化国，在当时，啊，我们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节目《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一共13个国家，最后俩才是日俄，日俄是赶上了殖民的末班车，什么？为啥是末班车？它的经济不行，文化也一般般。说句实在话，我们老百姓说哈，真的是这样的，没有强盛的，但是他为了彰显自己，他为了。扮演自己，把自己扮演成文化强国，所以把法国、意大利那玩意儿搬过来，他也不是最正宗，真不正宗啊！我们到莫斯科红场去看，莫斯科红场就包括现在那个大穹顶上面一个，原来是苏联国旗，1991年变成了俄罗斯那三色旗，那个大穹顶意大利那种设计，对不对？你到克里姆林宫啊，我们现在叫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我们翻译有错误啊，实际上叫克里姆林宫城，实际上是个小城市、小城堡，是一个城有城墙的。我们到里面去看看，一半建筑是意大利建筑师做的设计，俄国人也崇拜啊，也崇拜西欧啊，文化强国嘛，对不对？我说这话啥意思？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说啊，这个房子，屋顶怎么怎么样，这个房子柱式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的价值远没有我刚才说了，它那个新旧交替那样的一个模型的价值更高。 所以我们要系列保护它，我们要

0: 作为历史街区全城保护它，全旅顺太阳沟的这么一个小城保护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样一个相当于近代文化标本啊，或者说是露天博物馆，把它保存下来。
1: 我补充一下，就是太阳沟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这个样子，它有还有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它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沙俄占据大连、占据旅顺的时候，占据旅大的时候呢，它首先是军事目的，就是日俄战争，它把旅顺抢下来之后，它有它的军事用地。然后呢，它开始了旅顺的建设，太阳沟的建设。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的话，太阳沟旅顺必然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城市。但是由于它的旅顺军港的军事地位非常强，沙俄当时希望他把旅顺老虎尾单纯的只作为军港，他们需要再建一个商港，那么选择了达里尼，就是现在大连湾来做，然后呢才有的我们讲叫这个雁台街、胜利桥北的文化街区，那是大连的首饰。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沙俄的管理的中心由旅顺迁到了这个大连，那么这样的话，旅顺就由本来正常的发展路径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港口、一个军港，然后发展成一个综合城市。然后呢，这个是如果到这样的话，我们是看不到太阳沟现在这个样子的。但是没有，太阳沟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那么之后呢，日本占据时期，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讲说关东军的一个司令部在这里面，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它也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然后呢，55年苏军把太阳沟，把这个转交给我们中方之后，整个太阳沟的区域呢，也是作为军产留下去。所以说这几个因素，这个综合作用，把这个太阳沟能够完整的保护到现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一点呢是，太阳沟的建设，包括整个大连这座城市的历史建筑的，它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么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在欧洲是一战，那么在国内呢，在我们国内呢是军阀混战。应该讲，因为旅顺的租界的是它作为一个租界的地位，这点可能和上海有点相关，因为所以它避免了战火的侵扰，包括也没有什么起义啊等等的，所以呢，在大连应该完整的保存了。那么我们讲叫和风洋式，就日本人对现代建筑一些研究，那么他们把大连当成了一个他们新建筑、现代建筑设计建造的这么一个实验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太阳沟可能集中反映了这个那个时期的一个建筑。那么这种历史遗存，因为当时整个全球处于一种战乱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个历史遗存比较少。就刚才胡老师讲的，就是说它由传统建筑、古典建筑向现代建筑转换这个过程的，那么转瞬即逝的可能10年2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国内的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区域。
0: 是，我也补充两点吧。第一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它是以为战争啊、为侵略、为掠夺啊而建成，那么其中也是因为战争而停止。三七年是什么时间？正好是日本全面侵华啊，七七事变的一年，那占领华北嘛啊，那么也就是从37年以后，旅顺就变成了这个日军，应该说侵入华北的重要的物资补给站和登陆点，它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刚才又说到了，就是说欧洲建筑，从古典建筑向新建筑的这个大发展呢，就是我老说德国的威森霍夫啊，斯图加特的威森霍夫那片小小的住宅区是现代建筑的起点，它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凡是学建筑的人去德国，总要到威森霍夫那个小白房子去看一看，啊，它没有柱式，没有拱券。平平的屋顶啊，直直的那些线角啊，这个玻璃越做越大，都是我们现代建筑的相当于启蒙。它也在做实验啊。那么我们看到太阳宫也有这样的房子啊，那个我前一段时间也在咱们文物公众号上也写过一篇小文章，就写了这一小段。那么这些东西呢，之所以刚才说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但同时就是作为城市规划，它当中它没有方格网城市，它是古典的 轴线，与山这个做以山为基点作为这个重要眺望点呢、啊、放射的这个发展方向等等。但是呢它和港的和军港的这个连接呢又有现代意识，所以呢它作为一个近代城市被保护下来啊。所以有人说啊，那个吕顺义怎么去描述它，什么军港小镇那个近代文化摇篮什么等等哈，这些都想去给他做类似这样的那个定义。当然也可能有准确有不准确，但是呢我们保护他也一样，就是这个要充分挖掘出来他的价值，知道他的优点他的优势到底是什么。绝不是我们现在有一批人有一批导游偏偏这个房子一指这个房子怎么多么多么高级，多么多么这个装饰如何如何繁复，就如何说是，然后呢就把建筑史上教科书上的一些名词往他身上安，这个巴洛克那个洛可可，这就出了问题，让人家笑话，是不是？如果真的一个巴黎人跑来看，说我看看那洛可可在哪儿呢，他看不到啊，只是有点那个影子而已，是不是？是用了人家的小残余而已。所以不要去基于那个就是风格的东西。我刚才说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百个哈姆雷特对吧？但我觉得要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个，它的价值我们要认清楚。要保护一件东西，首先得认清其价值，再说保护。你连它的价值是什么，应该反映出来什么，要保护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保护它是那只能是盲目的保护。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盲目的保护，我们对其价值的挖掘呢现在学者越来越多啊，我们那个本地的外地的不断的在挖掘它把它的价值呢通过梳理呢也梳理的越来越清晰啊，现在呢也在对它进行分期分片有目的有程序化的在保护。
2: 太阳沟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能给我们大连人以及我们的后代带来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和感悟，以及为我们的大连的现在和未来增加哪些气质哪些氛围？
1: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讲大连这座城市以前叫吕大，吕顺大连，那么吕顺的地位是在大连之上的。那么我们讲说叫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那么大连这座城市之所以建设，我们知道大连是处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那么过了荆州的这个大陆最窄端的话只有4公里，那么应该讲在我们传统农耕社会来说的，那么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绝境，它是并不是一个适合建设城市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岛，它是一个脚步，是一个端部，
2: 而且是个
1: 近端，对。那么这座城市因何而成？那么首先我们是由农耕文明转化成向海洋文明转换的一个过程。首先北洋水师在旅顺建立船坞，1898年建立船坞，那么才开启了大连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建设建成史，应该讲现代这个我们讲叫现代大连的一个建成史。那么日本和俄国把大连，应该说远东的这几个国家把大连当成了宝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我必争之地，所以几万人的这个伤亡和日俄战争啊，在一座山上，可能白玉山啊，2万多人的这个伤亡，为了抢一个山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知道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当年俄国人在选址达利尼做大连的那个商港的时候，也已经提出来，我们要把这座城市当作自由港，一个自由贸易区，相当于香港那个地方。这个它相当于是俄罗斯在远东的一个自由港。那么我们也现在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等的，实际上我们大连的城市的价值就体现于此。那么如果你要不去回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你可能不太会理解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如果类比的话，很多人愿意把这个厦门的鼓浪屿和旅顺的太阳沟进行一个比较，就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体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这么一个城市的环境啊，进入风貌啊，像盆景一样的这个区域。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大连的这个城市吸引人的独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像厦门的鼓浪屿之于厦门，那么太阳沟之于大连也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胡老师，
0: 刚才王毅说了，尤其是太阳沟和这个鼓浪屿之间做比较哈。鼓浪屿呢很有幸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经现在成为全国著名的这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了。 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原先的反差没有这么大啊。那么从我觉得传统硬件，然后要是做这个做旅游来看哈，传统的硬件和这个先决条件和背景来看，我觉得他们之间不分伯仲。但是呢，厦门鼓浪屿呢也有一些我们太阳沟所不具备的东西，就是其中的内核，比如说它里边像一些文化名人、弘一法师啊，还有他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商人在里面所做的一些慈善工作、音乐开发工作、文化研究工作，这些内容我们无法可比啊。另外，厦门鼓浪屿也被称之为琴岛啊，钢琴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无法与之相比。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从硬件和背景当中，的的确确没有一个比鼓浪屿差。刚才啊，主持人说了，想谈谈它的未来，未来是什么？我们要把内容装进去。旅顺呢，有多年以来哈、啊，尤其是解放以来啊，这个回归人民之手中啊，也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文化啊。
3: FUN
4: fun
5: far
6: fun
5: far。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泛广播。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0: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1: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2: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3: 听众张木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4: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分钟声音名片，
13: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5: 他温柔善良，
17: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15: 他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5: 他，
19: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1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2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1: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1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否

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

定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

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就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新鲜有趣的事情。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想参与的节目内容，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1: 喜欢和你在一起，无聊的生命。
0: 那当然了，我们的收听途径呢也是多种多样哈。那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这样在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
1: 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可，却感觉这一切。
0: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歌曲之后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说。不知道呢，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特别魔性的网络热梗哈？就是呢，有人在网络上发，据计算，33个蛋挞的热量足够普通人登顶5次珠峰。那这个话题呢，看起来好笑又离谱哈。最近呢，也是直接刷屏了，戳中了很多无数正在减脂控制体重的打工人和一些中产人群。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哈，说一说藏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甜品刺客，那些我们经常上网能够刷到的什么无糖无油轻卡老式健康这些标签的甜点，到底是真的养生还是只是一种文字陷阱呢？这心愿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上班呢，熬了一上午，开了好几场会，也没讨论出任何一个有效的结果。改了一遍又一遍的方案，感觉自己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一样，脑子昏昏沉沉，身心俱疲。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本来说是要减肥的意志力呢，瞬间就塌了一半儿。那个时候我们唯一的执念就是我想吃点甜的，我想吃点好的，我得缓一缓哈，犒劳一下被折磨了一上午的自己。但是呢，这个时候又觉得说，哎呀，但是我已经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也别彻底摆烂，也别就吃那些明明我知道那种高油高糖的甜品。于是呢，就开始精挑细选啊，专门去找那些标注着健康、低脂、无添加的这些点心。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找到什么呢？无水小蛋糕、无油点心、轻乳酪蛋糕、无糖欧包、豆乳甜品等等等等哈，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我偷看了你们购物软件了啊？这些名字听起来干干净净，特别低卡健康的甜品，让人觉得说吃下去应该也无伤大雅。但是除了名字之外，这些甜品的真相就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减脂友好甜品几乎全都是智商税啊，而且呢，很多都是热量炸弹。那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哈一起用最轻松的方式拆解那些伪健康甜品的套路，也是帮正在减脂或者是这个想进入健康期想吃甜品的朋友们去避开那些甜品刺客，让大家既能享受甜食的快乐，又不用为了这些热量疯狂的内耗。

0: 首先呢，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过的那个网络热梗哈，就是33个蛋挞，可以让普通人登顶珠峰五次。很多人第一反应看到这个词条消息的时候，肯定是觉得，哎呀，现在的新闻呐，可太会博人眼球了啊！听起来既离谱又夸张，但其实呢，这个数据是网友根据科学热量换算出来的，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凭空捏造。这也是互联网新进的热门计量单位一踏啊这样的一个由来，专门用来衡量各类甜品的恐怖热量。我们先来算一笔比较通俗的账哈，听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哈，可能你没看得上的这一个蛋挞的热量呢，就会让你一天的这个糖量啊爆表。
1: 无聊的生命也别有趣，让你听我的音乐。
0: 我们拿市面上的一个普通的葡式蛋挞啊来计算，那么包括挞皮、蛋液、黄油、糖分，那么平均一个的热量呢，大概在250大卡左右。如果是33枚这样我们能随手买到的葡式蛋挞的话呢，它的总热量可以达到8250大卡。根据登山运动的专业数据，普通人轻装徒手攀登一次珠峰，全程最低理论消耗热量大约在于1450大卡上下。那么说的是什么呢？理论哈、啊，

当然，实际上我觉得是应该是有偏差的，你要考虑到各个因素哈。那么用总热量换算下来呢，33个蛋挞的热量储备完全够支撑一个人完成5次的珠峰攀登。那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之中会有歧义的地方，避免大家被网络段子误导哈。这个换算呢，只是纯物理热量的数值对比，它不代表说我们吃完蛋挞就真的能够去登珠峰哈，有这样的一个体能哈。人体的热量吸收、消耗、转化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和纯理论上的这种物理消耗是完全不同的哈。我们吃下的甜品热量大多都会转化为脂肪的堆积，而不是换算成体能。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狂吃甜品只会长胖不会变强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刚刚说的这个数据只是在理论数据上的一种换算，并不代表实际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哈。但是这个段子却收获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关注呢，绝对也不是偶然。它精准地戳中了当代年轻人职场中的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我们从来不怕你告诉我这是一个高热量的甜品啊，比如什么我们都知道看到奶油蛋糕啊，这个牛奶巧克力啊，油炸的糕点啊，我们看到它我们就知道，哎，吃完了这个是会长胖的啊，它是这个糖油混合物，它的热量非常的高。啊，在吃它之前，我们就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对于这个食物，我们是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标准的预期的。那么，真正其实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的是那些伪装成了健康、低卡、无负担的伪甜品刺客。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那之所以现在市面上出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伪甜品哈，其实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进行了变化。你要是在10年前呢，那个时候大家想吃甜品的需求特别简单，或者咱们更放得更远一点，20年前哈，那就是说我想吃点甜的，吃点好吃的啊。再早一些呢，糖也甜品都算得上是某生活当中的一点点这个轻奢品了哈。那我们追求的就是那股甜味儿，那口美味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在这10几20年当中呢，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饮食的需求彻底改变了。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也想吃点甜的，但是害怕因为吃甜的长胖，怕高糖啊，怕有三高，害怕自己的身材走样。那核心诉求就变成了想吃甜的，但要那种吃不胖的甜品，想吃口感好的，但要那种低负担的甜品。其实你乍一听这个逻辑它是有问题的，对吧？啊，就是你想吃好吃的，又不想去承担它给你带来的一些风险，比如说身材的走样啊，糖分的这个升高啊，等等等等。但是市场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有意思啊，市场有需求，那么它就会有供应啊。很多的甜品厂商呢，因为大众的这些需求，所以开始疯狂的制造很多的一些看似健康的甜品概念，把一些甜品包装的人畜无害，而且呢，专门针对的就是那些想吃甜的、怕胖的、正处于减脂期的朋友们。现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你去逛一些蛋糕店啊，你就会发现那些货架上，它几乎是找不到那种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眼看就知道热量非常高、非常直白的这种甜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各种各样听起来特别养生的新品，什么无水、无油、无糖、轻脂、高纤维、非油炸，还有什么老式手工、健康甜品啊，各种标签呢，让人眼花缭乱，精准地拿捏了每一个想减脂又嘴馋的人。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哈，市场有需求，那么就会有厂家去提供这种供应啊。正是因为大家特别特别的在意啊，这个糖油这件事儿，
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厂商就会顺水推舟的去推出一些相应的产品哈。那就像我有一段时间这个无糖或者是代糖的饮料特别盛行，那有一些厂商它的这个饮料呢它里边是有糖的，但是它又要想蹭这一波风怎么办呢？它就写一个零脂啊，就让你看到这个东西的第一眼就会觉得零脂好像是不胖的，但是你一看配料表你会发现它里边有糖。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哈，你想可就是这个比较可口的一些饮料当中它怎么会添加一些带有脂肪性的东西呢？它本身可能它就算是添了糖，添了什么一个正常的普通的非无糖或者是这个零蔗糖的这种饮料，它的这个原料当中含有脂肪的这种原料也是非常少的啊，它几乎是没有的啊，咱也不能说一点儿没有，但是比例不大啊，它主要是一些调味剂啊，它不太能够涉及到脂肪这样的一个品类啊。所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需求，很多的时候呢商家会按照我们的需求去给我们提供一些看似比较健康的食物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追求特别的简单，就是想吃点甜的，可是却躲不过这个甜品的坑。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哈，稍作休息一下哈。下一段的时间主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哈，这市面上哪些甜品其实是裹着健康的外衣啊，却是高糖高油的这样的一种含量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这一首汪苏泷的《有点甜》完整的听完。

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刚刚提到的那些网红伪健康甜品到底藏着多少套路哈？为什么这些名字听起来特别健康的甜品，实则热量爆表？首先呢，我们来说的第一个啊，这个伪健康甜品的重灾区，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爆的无水蛋糕。很多小伙伴啊，在买无水蛋糕的时候，看到这几个字，心里就会默认说，哦，它连水都没有添加，那它的这个配料应该更加的纯粹，没有什么多余的添加剂，热量应该更低啊，适合很多的有减脂需求或者没有办法摄入高糖的食物的人群。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哈，也是烘焙行业所有人都默认的一个潜规则，那就是蛋糕想要口感松软，香甜酥脆啊，不干也不柴，那么它的核心支撑只有两样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一是糖，二是油脂，缺一不可哈。那我们吃到的普通的蛋糕呢，它是用水来调和面糊，然后增加湿润度，而无水的蛋糕呢，直接摒弃了清水。那么没有清水，那谁又去代替水的这个作用呢？去支撑起口感的这蛋糕的这种绵软的口感呢？答案就是超量的鸡蛋、黄油和植物油。当然我们不说全部的无水蛋糕是这样的，但大部分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无水蛋糕的制作过程呢，全程主打的是不添加一滴水。其实这它的起源的初衷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哎呀，为了迎合市场啊，大家都追求这种健康饮食啊，而它是用了大量的蛋液、油脂和绵白糖去填满了配方的比例，没有清水的位置啊，就是它的比例搭配的非常完美，不用你加水来去做了。所以我们吃到的那种大部分的无水蛋糕啊，又能吃到那种极致的松软的口感，吃到的那种浓郁的奶香、蛋香啊，入口的这样的口感，大部分都是油脂和糖分的功劳。所以相比于普通的啊需要加水的蛋糕，无水蛋糕的含油量、含糖量是更高的，所以它的热量自然也要比普通的蛋糕要高出一些。

说完了这个无水蛋糕之后呢，肯定有很多哈，平时在购买食物的时候比较注重健康的朋友说啊，我不吃无水蛋糕啊，我吃无油蛋糕。最近啊，不知道从哪刮出来一阵风哈，这个除了无水蛋糕之后呢，又有一个品类的名字叫做无油蛋糕。无油蛋糕啊，它的这个宣传点更是直击了很多人想吃甜又怕胖的这一个痛点啊。那它宣传的是零油脂、纯蛋奶、低脂、低卡啊，减脂可以放心吃。那无数在减脂期或者是怕胖的小伙伴呢，就把无油蛋糕当成了日常解馋的一种神器，甚至会把它当成早餐啊、下午茶呀、零食啊这样的标配，一边吃还一边觉得，哎呀，我是在严格的执行控卡的饮食。但真相依旧很残酷啊，无油蛋糕并不是真正的零热量、零负担。那我们刚刚讲了无水蛋糕，它把这个水剔除之后呢，它其实是用蛋液油脂和绵白糖去填充这个比例。那么无油蛋糕是拿什么做的呢？那无油蛋糕如果真的是一个咱们说就坚持做无油蛋糕的哈，就真的一点油都没放，它没骗你的这个大前提下啊，确实没用黄油、植物油这种显性油脂。但是你想，蛋糕如果没有了油脂，那么它的口感的那种绵软啊，那种顺滑从哪来呢？它是需要的这样的一种口感，如果没有油脂的话呢，它就会干涩发硬。所以呢，通过更多的糖量来提升这个口感。专业的烘焙数据显示呢，制作无油蛋糕的时候，五个鸡蛋的配比需要加入整整80克的白糖，换算下来呢，相当于16块方糖的糖分堆积。哎，80克白糖，你没有什么概念，16块方糖，啊，一块方糖多大，大家心里应该是有数啊，你自己可以叠一叠看一看哈。那么其实这就是烘焙界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套路。所以其实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好吃和低脂其实是很难共存的。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无水蛋糕和无油蛋糕，你就会发现你没有糖必然你就要重油，没有油你必然你就要重糖，这是做蛋糕最基本的一个平衡的公式。无油蛋糕看似规避了脂肪的摄入，却让糖分的摄入变多了。那高糖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发胖、升糖、皮肤糖化、老化啊，所以它的危害也不见得比油脂少多少啊，有可能啊，你摄入的过多之后呢，它的危害会更大。水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除了无油蛋糕啊，这个无水蛋糕之外啊，第三个经常让我们有这个健康幻觉的一个甜品叫做轻乳酪蛋糕。我们在每次在看见这种什么轻乳酪轻什么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反问自己一句，是不是看见这个字就会下意识的跟轻盈、低脂、低热量挂上钩？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种潜意识啊，就是觉得自己吃一小块应该是没有什么负担啊，减脂期偶尔解解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啊，轻乳酪蛋糕中的轻这个字和热量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它只是形容一种蛋糕的口感像云朵一样的绵软轻盈啊。那轻乳酪蛋糕的这个原料的配置呢，其实热量也蛮高的哈。那它的核心原料呢是奶油芝士，那本身的脂肪含量呢就高达30%到35%之间。为了防止蛋糕在烘烤之后呢有塌陷、干裂、口感粗糙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制作的厂商呢还会额外的添加一些黄油、白砂糖来进行定型和提味。
我们一口一口吃进去的那个口感啊，轻柔绵软的蛋糕根本不是空气，而是浓缩的脂肪和糖分。其实最简单去判断一个甜品啊，它的这个含油量含糖量高不高，你就上网啊找教程，你自己做一回，你马上就会对这个甜品它的这个油量和糖量有一个最直观的认识哈、啊，你就会不禁的去感叹说，哦，放这么多吗？啊，所以其实说回这个轻乳酪蛋糕呢，好多的人吃完了还在自我安慰说，哎，我今天只是吃了一点点啊，很低脂的甜品，应该是没有怎么超出这个每日的热量摄入哈、啊，但实际上100克轻乳酪蛋糕的热量远超同等重量的普通奶油蛋糕，脂肪的含量呢，更是在普通甜点的几乎2倍以上啊，基本上就算是减脂的天敌了。这么看来，还不如吃点普通蛋糕啊，起码呢，它饱腹感更强一些，对吧？那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蛋糕类的产品之外呢，市场上还有一些啊，针对我们这些想吃甜的但又怕胖的人啊，出的一些甜品，比如说无糖的零食啊，这个套路也是好深，你肯定在什么超市啊商场见过这种什么无糖的燕麦曲奇，无糖的杂粮点心啊，而且人家敢写出来主打的是零蔗糖、高纤维、粗粮、健康啊这样的一些标签，那专门好像是为了这些健康人群、控糖人群而创造的一种品类。很多人说啊，那我不吃这个白砂糖了，我就可以杜绝发胖的风险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事儿会套路你，因为国际规定呢，只要产品不添加蔗糖就可以标注无糖和无蔗糖，所以很多的商家纷纷啊把这个白砂糖、绵白糖啊，用麦芽糊精啊、薏麦芽寡糖、这个果葡糖浆这些人工糖类替代掉，而这些代加工糖和代糖看似好像避开了蔗糖，实际上它的升糖指数可能要比我们知道的白砂糖会更高，会让我们血糖飙升更快脂肪的堆积效率更高。那还有最近比较火的鹰嘴豆蛋糕、高纤维谷物点心啊，你上超市其实都能够看到哈。这些我们一看这样的名字就特别健康的甜品啊，打着这个粗粮养生的旗号去收割大家的钱包。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啊，我们从小就知道一件事儿，就是粗粮，粗粮它为什么叫粗粮呢？它和精粮的区别在哪儿呢？那粗粮它就是口感比较粗糙啊，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点刮嗓子，口感不佳这种感觉啊。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一个东西叫粗粮细作，对吧啊，所以说很多人他不爱吃粗粮也是因为它的口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到的这些所谓的什么粗粮蛋糕啊、粗粮谷物点心啊，哎，你愿意吃这种东西呢？那它的口感为什么就没有那么的糟糕呢？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的商家为了改良粗粮的这个比较糟糕的口感啊，让粗粮点心变得更好吃，会加入大量的起酥油、人造香精和一些隐形的糖分，去掩盖粗粮本身的这种粗糙的口感和质感。那么最后我们吃到嘴里的这种粗粮点心其实是裹着粗粮外衣的糖油混合物。那粗粮的这种健康的优势早早的就被这些超量的油脂和糖分彻底的抵消，剩下的只有超高热量和容易发胖的风险。所以很多人啊，他会去
这个每次下午的时候拿出一些点心啊，人家吃一些小蛋糕啊，吃一些巧克力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些东西这个糖量太高了，容易发胖，我吃一点这个粗粮饼干什么的。但是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哈，去替代那些我们所谓的一眼就知道热量很高的一些传统甜品之后，哎，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它反而有可能会这个脂肪堆积的更严重。其实就是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哈。那我们继续来说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这种啊，看似会诱导我们啊觉得很健康的一些甜品啊，还有两个食品的标签儿啊，经常会出现在不同品类的一些食品上，一个呢叫非油。

杂，第二个叫零反式脂肪。那这两个标签呢，在这几年几乎成了健康食品的一个代名词。你会发现只要印上这几个字儿啊，这两个标签的一些食品，大家就会默认它低脂健康没有负担，甚至呢在同样的品类当中它还会卖的稍微贵一些些啊。但这两个标签呢，它也是有一些文字游戏的内涵在里边的。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很多的一些零食上会标注的非油炸这三个字哈。那非油炸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在我们普世的生活的经验当中肯定是觉得，哎，炒菜的这个油量一定要比去这个炸串的油量要低。那么我们认为的油炸应该就是我们想象的这种在油锅里去煎炸啊这样的一种场景。但是你要知道，很多零食上的这个非油炸不等于无油或者是少油。那传统的油炸食品呢，是食材浸泡在高温的油当中制作的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炸串啊，炸丸子，对吧？这些东西它怎么做的？就是你不会做，你肯定也见过，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但是非油炸的一些烘焙食品呢，它采用的是高温热风循环的烘烤工艺。但在烘烤之前，商家会在食材表面均匀的喷洒一层厚厚的油脂，去保证这个品类酥脆的口感。做一个可能不是完美的这个模拟，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空气炸锅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从空气炸锅里拿出来的东西就可能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非油炸很像。好多人就说哎，那我空气炸锅里的这个东西口感也不错，但是你炸的这些半成品的薯条鸡块这些东西，是不是其实你看它冷冻的状态下就已经裹了一层这个粉，上面有油了。那你尝试一下，如果你去炸一个饼，你上面不喷油，那它的这个口感会是什么样的？你喷了油用空气炸锅去炸一下，那它的口感又是什么样的啊？这就是最直观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这个非油炸的一种理解啊，当然不是100%完全match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可以进行一个生活化的这样类比。好，所以说呢，其实非油炸只是规避了我们传统油炸的一种制作的方式，含油量和油炸的食品它不会差太多。这是为什么你拿空气炸锅去炸一些，比如说复热一下你已经凉透了的鸡翅啊，复热一下油条，哎，感觉口感是真的不错。但是你要复热一个馍，你去复热一个馒头，这种几乎是本身表面是零油脂的东西，你就会感觉口感不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它复热的这个过程，它口感好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于你食材外面本身被油脂包裹的啊这一层这个外皮。所以说呢，这个非油炸并不意味着低油量，这是大家一定要在脑袋里绷的一根弦儿哈。那再来说一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零反式脂肪啊，这个事儿也是最近在网络上比较热议的啊，这个反式脂肪的这个事儿。那么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呢，每100克食品当中反式脂肪含量低于 0.3 克即可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那么也就是说呢，标注为零反式脂肪的甜品，它不是一点反式脂肪都没有，而是含量极低。那它的含量是刚好卡在了我们的这个刚刚说到的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标注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是不好的东西，好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就会选择它，并且因为标注了零反式脂肪，所以在吃的时候呢就有点大快朵颐了哈。我觉得大家去注重这个健康安全并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而是因为你不要因为它看着很健康就吃得太过于放肆。

品的这个雷坑，主要是想跟大家表达的是这样的，只不过它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如此纯净，但是呢，可能它确实是按照这样的标签去制作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啊，也要给自己设一个度。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0: 聊了很多这个伪健康的甜品标签呢，我们其实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有人为了去迎合消费者的这种追求健康的心理哈，特意为我们打造了一些健康的标签。那大家怕糖、怕油、怕高热，就把这些显性的标签全都去掉哈。那其实这就是很多的这个宣传的一些套路了哈。那除了刚刚的这个标签之外呢，还有一个套路就是情怀的营销。哎，很多人说这个甜品如何去营销情怀，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老式甜品啊，我们就会从心里边认为，哎，这个老式甜品它的配方应该就是老式的配方，传统的工艺，是我们祖辈的这种零食，应该里边没有添加什么高科技啊，应该属于朴实又健康的食物。但其实真相真的也挺残酷的，老式的点心它本身就是传统的高油高糖配方的代名词，一块我们吃到的老式桃酥，它的热量相当于满满当当的一碗米饭啊！你泡在这个牛奶里，就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吃过，包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吃那种老式的桃酥配牛奶啊。那你会看到那个牛奶里啊，瞬间就能泛起这样的一种油花，这种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基本上让很多人难以忍住只吃一块儿，所以你多吃几块，热量就容易超标。啊，还有一些什么老式的绿豆酥啊、拔丝蛋糕啊，就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就是纯糖油的组合。它的配方确实是挺简单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最核心的配方啊，蛋糕配方就是糖和油，没有那么多花活，就直接用糖和油给你催出一种欲罢不能的口感。那这也是很多的商家拿捏消费者的一个套路啊。第三个终极套路呢，就是让我们产生一种迷惑感，主打的就是不甜或者是那种咸口的这样的一种点心。很多人，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会默认一个逻辑，就是甜的会长胖，如果没那么甜，如果是咸的，是不是它的糖就不会添加的特别的多，应该就没放太多的糖。所以呢，很多的产品其实是抓住了这样的心理，推出了一大批微甜、咸香啊这样的一种甜品，去降低大家的这种警惕性。我们先来就是来说一种啊，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有直观的感觉了，就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品类叫苏打饼干。苏打饼干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爱吃？因为它吃起来呢就比较的这个淡啊，它不甜，然后咸味儿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重。很多人呢，在这个想吃点零食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啊，想选一些这个添加量比较少的一些零食，就会选择苏打饼干。其实我本人也是这样的哈。但是你会发现，苏打饼干它有一个也比较拿捏人的一个点，就是它口感是极致的酥脆啊，就像那个广告一样，你咬一口，咔嚓一声啊，就酥的掉渣。为了打造这种极致的酥脆，那苏打饼干的油脂含量普遍高达20%以上。那油脂，这个油脂的含量，它的升糖速度要比白砂糖还要快。如果你总把它当成一种还会加速脂肪的堆积和血糖的升高，所以说呢，那些吃起来不是特别甜的甜品和点心，并不意味着它不是高油、高糖、啊、高脂的这些东西。
1: 陪着我喝咖啡。
0: 其实讲到现在呢，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其实呢，你说的这些吧，我也知道一些。但是呢，我每次看到这种标签的时候呢，我都会忍不住的想去尝试一下。啊，明明我知道，它主打的这些东西呢，可能有文字游戏的成分在里边，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我想去尝试一下，万一呢，对吧？其实这背后呢，不是说谁的错或者谁的意志力不够坚强啊， 而是很多人的心理困境和逃不开的一种情绪的诉求。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从我们人体的本身的这个机能上讲，

它吃甜的确实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快乐，心情会变得好。我们很多的人在职场的工作当中已经受到了太多的苦啊，情绪上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舒缓和释放。那可能每天睁眼就是上班，在单位工作一天，你不能随便朝自己的同事发火，也不能随便朝自己的老板吼叫。回到家里呢，可能要面对正在学习的孩子，也忙碌了一天的伴侣，以及这个已经上了年龄的父母。你没有太多的办法去排解自己的这种情绪，所以你会觉得吃点甜的，我心里能舒服一些。甜品对于很多的成年人来说是最便宜最有效的一种心理安慰剂。我们可能不需要非得买多贵的包多贵的表，也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什么人生不得不去释放的一次长途旅行，但是一小块甜品，一杯这个饮料，可能就能瞬间治愈我们一天的疲惫。但是啊，与之同时存在的是现代人又有非常强的一种身材焦虑和健康的焦虑啊，我们没有办法再像年少时一样肆无忌惮的去只想满足口欲而不想去负担啊，或者是还没到年龄去面临健康的一种负担。所以每次吃完之后那种开心和负罪感是并存的。所以这些伪健康甜品呢，恰好就填补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缺口，就像给我们的嘴馋和放纵打了一剂心理的麻醉剂，可以心安理得的去享受甜食的快乐，又能够同时规避内心的一种负罪感。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太苛责自己，说哎呦，我就是一点甜的都不能吃，我为了保证一种极致的身材。我相信其实生活当中的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这种需求，我们不是去走 T 台模特，也不是上镜一定要好看的这个普通人啊。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去过度的焦虑，过度的内耗。甜品从它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它的作用就不是为了吃饱，也不是为了去补充某种营养，而是去治愈情绪，慰藉我们的心灵。其实它好像是带有了食物最原始的一种意义，就是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感。它不是为了制造焦虑和愧疚而被我们发明出来的哈。所以说呢，我觉得适当的去吃一些甜的东西啊，是无伤大雅的，但是不要嗜糖如命啊。我们在很多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度啊，不能去疯狂的啊，毫无顾虑的去放肆的一天啊，一杯这个甜品饮料，一个小蛋糕，再来一袋这一大袋子饼干，再吃点零食，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这样肯定是不可取的哈。但是每天给自己定一个量，或者呢在一段时间内用一个小小的甜品去补偿一下我们心里的这种小小的缺口是无伤大雅的。我们不必为了减脂去委屈自己的味蕾，也不必为了快乐啊去过度的放任自己的身材。那其实最重要，我们在购买甜品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个是拒绝跟风，一定要去看标签啊，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跟上下宣传的这种无糖无油轻卡啊是这种相符合的。如果配料表前三位出现了油脂糖浆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说明它的热量是不低的。那第二呢，要记住核心的定律，就是好吃的甜品必有糖油啊，口感越松越软越酥越脆的糖油量越高。还有第三呢，要理性的去看待那些主打什么老式啊、非油炸呀、零反式脂肪营销标签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不要被情怀和文字游戏绑架。那么第四点呢，也是想跟大家聊的最重要的，想跟大家传递的一点，就是甜品它是可以吃的，但是咱们就是适量的解馋。因为刚刚也说了，它本身也不是为了去冲击饱腹而出现的，它只是我们心灵上的一种安慰剂啊，可以让你的这个情绪得到舒缓，让味蕾得到一种短暂的满足啊，千万不要去暴食。那吃，既然已经吃了，咱们也不内耗
啊，偶尔的去尝试呢，它是不会影响身材和健康的。真正的健康其实不是那种极度的苛责或者是自律，就是彻底的去断什么什么东西，无论是断碳水啊、断糖啊、断什么这个断钠呀、等等等等，而是张弛有度啊，营养均衡。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啊，所以呢，其实健康是一种长期的修行，不是短暂的那种极致的克制。比起去纠结每一口甜品的热量呢，拥有更轻松愉悦的心态，更好的生活状态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表达的啊，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我是小鹿，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7: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6: 好好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他
9: 就当三藏，跟着洒土地，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掩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记忆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啊，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她一起做。这属于
0: 帮忙
1: 体验式，
0: 体验式，沉浸式
1: 啊，沉浸式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0: 啊，
1: 2006年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就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事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的话大伙就感觉，哎，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啊，有个成果啊，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哎，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是。
0: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1: 就是我觉得哈，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这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他都主动去帮忙，就是不计报酬的那种帮忙。但是我就感觉是，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这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0: 是，
1: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0: 对对，
1: 实际上他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互相帮助。
0: 是
1: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0: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1: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就是休息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0: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1: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上
0: 没时间休息，
1: 我都在那住啊。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哈，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开始染呢缝啊。
0: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1: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0: 是 是，
1: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说
0: 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1: 啊，差不多，
0: 是吧？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了。
0: 那我想问一下王磊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就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0: 对，
2: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0: 是是是
2: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0: 我
2: 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0: 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1: 这是王磊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0: 是，
1: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但是遇见他以后，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0: 是
1: 个人来讲热情行，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0: 对，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1: 啊、
0: 对吧？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嗯，
0: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1: 哎、啊，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是吧？
1: 哎、
3: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0: 是，
1: 对对对，
0: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丽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您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1: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0: 嗯，
1: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0: 哦，周代就有了。
1: 周代就有。
0: 嗯，
1: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0: 哦，
1: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0: 哦，外曾祖父
1: 金氏染坊。
0: 嗯，
1: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0: 嗯，
1: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0: 哦，
1: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0: 哦，
1: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0: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1: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0: 哦，
1: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0: 哦，
1: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0: 嗯，
1: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0: 哦，
1: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0: 哦，
1: 所以说谁从事呢？
0: 嗯，
1: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0: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1: 来做这个。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0: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一它的发展。
1: 对，
0: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1: 对对对。
0: 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1: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
0: 嗯，
1: 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
0: 粗犷、
1: 粗犷，还有咱们的东北这种，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0: 人的性格呀，是吧？
1: 比较不是很细腻，
0: 嗯。
1: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
0: 嗯，
1: 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
0: 嗯，
1: 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
0: 嗯，
1: 是因为群众的审美
0: 嗯
1: 越来越高。
0: 嗯，
1: 就是倒推这个技艺
0: 嗯
1: 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0: 哦，是
1: 这
0: 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
1: 嗯，
0: 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1: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0: 哦，
1: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啊，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0: 板蓝根
1: 、
0: 哦，
1: 哎，在这个大暑时节，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
0: 嗯，
1: 不是我们现在想那个缸来泡的，
0: 嗯，
1: 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0: 哦，
1: 叫泡着，
0: 泡
1: 着，在泡着里边，
0: 嗯，
1: 呕，
0: 哦，
1: 就是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呕，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呢，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0: 嗯，
1: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0: 对，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1: 暖一点。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0: 是
1: 夏季来照电，
0: 是是。
1: 这个电照好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0: 对，
1: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照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0: 哦，往里放石灰，
1: 放石灰调这个碱，
0: 嗯，
1: 碱，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
0: 嗯，
1: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0: 哦，
1: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0: 嗯，
1: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0: 哦，
1: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0: 嗯，
1: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嗯，
1: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0: 嗯，
1: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0: 嗯，
1: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0: 哦，
1: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0: 嗯，
1: 一类是动物图案，
0: 哦，
1: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0: 嗯，
1: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 一个区别，
0: 是完全不同，
1: 材料不同。
0: 嗯，
1: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0: 是
1: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0: 是是，
1: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0: 对对
1: 死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树是不死的，
0: 是是，
1: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0: 是是，
1: 就是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0: 哦，
1: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0: 嗯，
1: 没有环境污染，
0: 是
1: 我们是可持续的，
0: 就我们这个记忆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1: 对，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
0: 嗯，
1: 就说首先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0: 是是是是，
1: 啊，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0: 嗯，
1: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0: 是
1: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0: 对对，
1: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0: 它叫取自于自然，
1: 哎，
0: 又还回于自然，
1: 自然，
0: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1: 哎，可以循环的，
0: 嗯，
1: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0: 是是是，哎，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1: 哪个
0: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燃的这个材质，
1: 发生变化，
0: 啊，对对对，什么图案，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
0: 嗯，
1: 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0: 啊，祭祀，
1: 祭祀这块
0: 它会用到，
1: 它用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
0: 嗯，
1: 谁结婚
0: 哦，
1: 还有些添男丁，
0: 嗯，
1: 往这个方向靠，
0: 哦，
1: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金节。
0: 嗯，
1: 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压染。
0: 嗯，
1: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16的。
0: 嗯，
1: 我们将这个16啊传统样给保存下来。
0: 嗯，
1: 集体制作16。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0: 对，
1: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16指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0: 是是是，
1: 这样说我们搬金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
0: 嗯，
1: 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0: 这个寓意特别好，
1: 哎，
0: 是吧，
1: 对，这样说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0: 嗯，
1: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
0: 嗯，
1: 天丁，
0: 嗯，
1: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
0: 嗯，
1: 我们做这个作品。
0: 那它有没有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1: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
0: 嗯，
1: 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腰椎，
0: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1: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就是将这个亚染记忆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艾叶，
0: 对，
1: 艾叶做那个防养生锤这个头，
0: 嗯，
1: 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
0: 嗯，
1: 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
0: 嗯嗯，
1: 这样的
0: 是，
1: 哎，然后呢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
0: 嗯，
1: 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0: 哦，如意纹样，
1: 如意，
0: 哦，
1: 两柄如意，
0: 哦，
1: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0: 哎，
1: 呈现牡丹花，
0: 嗯，
1: 呈现牡丹花这种，
0: 哎呀，
1: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
0: 对对对对，
1: 传统的这个，
0: 对对，
1: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0: 是我们的国花，对吧？
1: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是
1: 也体现出来，
0: 是是是，
1: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0: 是是，
1: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
0: 嗯，
1: 作为大连的一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0: 对。
1: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
0: 哦，
1: 是满汉文合璧的，
0: 哦，
1: 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0: 嗯，
1: 我就是我们作为
0: 非
1: 遗传承人呢，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0: 特别好。
1: 所以说， 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0: 对，那王亮老师您哈，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3: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
0: 嗯，
3: 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
0: 嗯，
3: 都是很传统的，
0: 嗯。
3: 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十八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嗯，是，
3: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
0: 嗯，
3: 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3: 啊，
0: 对 对, 对，
3: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0: 是, 是, 是, 是，
3: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
0: 嗯，
3: 包括卢林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
0: 嗯，
3: 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不老虎的老师，
0: 哦，
3: 都在不断的创新，
0: 嗯，
3: 不断的迎合现代。代人
0: 是是
3: 需求的内容
0: 是, 是，
3: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林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
0: 嗯，
3: 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0: 嗯，对对对，
3: 就是，
1: 文化自然遗产日，
3: 文化自然遗产日，
0: 嗯，
3: 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
0: 嗯，
3: 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0: 啊，六月份就非遗月，
3: 马上明后天就
0: 哦
3: 就非遗月了，
0: 就开始了，
3: 啊，
0: 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3: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
0: 嗯，
3: 所以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
0: 嗯，
3: 和那非遗传承作品
0: 哦。
3: 更多的能量像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
0: 嗯，
3: 刚才卢林老师说的，
0: 嗯，
3: 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0: 嗯嗯，对，
3: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
3: 嗯，
0: 是吧？啊，
3: 嗯，
0: 这是五年来呢，是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首发的邮轮了。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在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3: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林老师一直在探索，
0: 嗯，
3: 在沟通，
0: 嗯，
3: 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0: 是
3: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种，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3: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
0: 嗯，
3: 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0: 是是是是，
3: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0: 对 对, 对，
3: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0: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3: 对，
0: 嗯，
3: 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0: 嗯，对对对，
3: 今天卢林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0: 民族服装
3: 啊，对，满族的服装，
0: 嗯嗯。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
3: 嗯，
0: 我妈妈是满族人，
3: 嗯
0: 啊，所以呢我
3: 妈妈也是满族人，
0: 是吧？
3: 我出生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
0: 哦，
3: 啊，
0: 是这样，
3: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0: 是是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
1: 啊，
0: 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人家当时住的比较近，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
1: 对，
0: 能体现它的出来，哎，那我们在亚染的这些技术方面，
1: 嗯，
0: 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1: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
0: 嗯，
1: 民族性这块，
0: 嗯，
1: 我姐比如说这个乌鸦，
0: 嗯，
1: 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啊
0: 不吉祥是吧？
1: 啊，对对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0: 救人了对吧？
1: 他，啊，是救过人，多少是这是一方面。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
0: 嗯，
1: 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呗，就是有感恩之心。
0: 是是是。
1: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
0: 嗯，
1: 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3: 嗯，
1: 他可
3: 能
1: 一时半会儿，
0: 对对对对，
1: 不能一切接受，
0: 嗯。
1: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0: 抽象化，
1: 抽象，哎，抽象，
0: 哦，
1: 变成一个抽象符号。
0: 嗯，
1: 那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
0: 嗯，
1: 它的寓意是感恩，
0: 是
1: 反哺，
0: 是是
1: 有智慧，
0: 是是
1: 志向不息，
0: 是
1: 通过这种形式，
0: 嗯，
1: 来传承我们这个，
0: 嗯，
1: 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的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
0: 嗯，
1: 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0: 是是，
1: 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
0: 嗯，
1: 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1: 啊，对，
0: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然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1: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
0: 嗯、
1: 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
0: 节气
1: 在夏天、
0: 哦、
1: 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0: 哦，首先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1: 你看哈，这个用那个那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压染，这、
0: 嗯、
1: 染放在最后的，
0: 是
1: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
0: 哦，
1: 所以他把这个染液的得给准备好。
0: 你看这一个压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1: 啊、哎哎，
0: 嗯，
1: 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
0: 嗯，
1: 这个压呢是有技法的，
0: 是是。
1: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0: 啊，镂空
1: 就是桦树皮镂空，
0: 嗯 嗯, 嗯，
1: 镂空之后呢，将这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
0: 嗯，
1: 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0: 哦，
1: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
0: 嗯，
1: 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
0: 嗯，
1: 这是第二步。
0: 嗯，
1: 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
0: 嗯，
1: 放在染缸当中，大约二十多次。
0: 哦，
1: 二十多次，
0: 这么复杂呢？
1: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0: 特别费功夫，
1: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0: 一下就上去了，
1: 是
0: 吧？
1: 就是慢，
0: 嗯、
1: 它的反
0: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1: 哎，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
0: 嗯，
1: 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0: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1: 啊，长，
0: 对吧？
1: 正常啊，对、嗯。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
0: 嗯，
1: 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了。
0: 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1: 就不褪色了。
0: 哎呦、啊，哦，是这样。
1: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0: 是是是。
1: 因为二十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就染色效果非常
0: 好，彻底浸透了、
1: 哎，
0: 是吧？
1: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
4: FUN 范
5: 范儿范
6: 儿。
4: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1: 浆给刷掉，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
0: 嗯，
1: 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0: 对对，
1: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0: 没错没错、
1: 哎，
0: 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1: 色系，
0: 嗯，对，那也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特别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1: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0: 易学难精，
1: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
0: 哦、
1: 那个小孩

0: 而也能做做几步、
1: 啊、
0: 也能做
1: 是。
0: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他们也能做，
1: 嗯，
0: 但是出精品
1: 这就
0: 难
1: 了，这就难了，
0: 比较难。它精品
1: 它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嗯、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0: 它不熟练，它看挺简单，它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0: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
1: 嗯、
0: 就虚，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0: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方案不美，
1: 是是
0: 是，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啊、哦、不鲜艳、
0: 就是，图案不美，
1: 嗯，
0: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1: 嗯，
0: 给这个观众，
1: 嗯，
0: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0: 但有的人做的给感觉是他做就特别难过那种、
1: 嗯、
0: 难受的感觉。
1: 明白明白。
0: 本来劳动是很快乐，
1: 是是是。
0: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心里就很纠结、
1: 嗯、
0: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哎对，
1: 用心而做。
0: 哎对，
1: 他这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啊，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对吧？然后这个人也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的。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卢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做、
0: 哎
1: 就是、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效果、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0: 哎、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
0: 嗯、
1: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
0: 嗯、
1: 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哦，线上线下展示。
0: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0: 都可以看，就是、
1: 嗯、
0: 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公众号、
1: 嗯，
0: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0: 劳动课老师
1: 啊，劳动课老师、
0: 啊、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1: 哦，
0: 可以到基地去、
1: 嗯、
0: 去看
1: 去了解，
0: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2: 要体验、
1: 嗯、
0: 要体验，
2: 对，
1: 是是，
0: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
1: 嗯、
0: 不舍得扔想带走，
1: 嗯，
0: 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是是，
0: 就是那、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
1: 嗯，
0: 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 是
0: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没错没错，老说的太好了。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2: 没问题
1: 啊，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0: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一种魅力哈、
0: 啊。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2: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
1: 嗯，
2: 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1: 都市夜未央，
2: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
1: 嗯
2: 体验的线下、
1: 嗯嗯、可以，这可以考虑。
0: 说都市夜未央带你
2: 玩
0: 飞
2: 机，
1: 嗯，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0: 都可以，
1: 我们可以啊，
0: 嗯、
1: 就来运作一下哈、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在满足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0: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1: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天然的，
0: 天
1: 然
0: 天然的
1: 植物的
0: 植物、
1: 嗯嗯，嗯，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1: 要符合东方的审美，
0: 东方审美，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是蓝色，
1: 嗯、
0: 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成这种
1: 蓝色，是是是。
0: 第一个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蓝色呀，
1: 嗯，
0: 家族传承将近200年了，
1: 嗯，
0: 就是以蓝色系为主，
1: 嗯，
0: 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审美这种含蓄，
1: 是
0: 委婉，
1: 是是是。
0: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
1: 嗯，
0: 大黄都比较少，
1: 比较少是吧？
0: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1: 是是是，
0: 色泽还是
1: 它深沉
0: 深沉
2: 深
1: 悠长、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2: 内敛，
1: 对对
0: 内敛、
2: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对，
0: 就是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0: 有这种特性的，
1: 是是是。
0: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 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就一种鹰
1: 啊，海东青啊，
0: 这鹰特别少见
1: 啊，
0: 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1: 嗯
2: 嗯，
1: 比较勇敢，
0: 勇敢
1: 啊，
0: 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是是，
0: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嗯，
0: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0: 哎，对，
1: 这样的话，
2: 故事就是文化。
1: 对对对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0: 对对，
1: 不是的，
0: 不是，
1: 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了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啊。
1: 所以我今天听了卢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从我不懂啊，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嗯，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
1: 对对对，
0: 它带动了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
1: 嗯，
0: 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剪纸的，
1: 是
0: 都是哪吒过来，
1: 是
0: 我们在考虑这个这块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讲究叙事性，
1: 嗯，
0: 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1: 我不要去跳跃的是吧？
0: 对，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完整呈现，
1: 嗯，
0: 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1: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
0: 嗯，
1: 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0: 一个，
1: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0: 哎，对，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产业链给做好，
1: 嗯，
0: 就说不是说有我都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1: 是是是，
0: 大伙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1: 对对，
0: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
1: 嗯，
0: 有个群体在这块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1: 对对，
0: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
1: 嗯，
0: 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1: 是，
0: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
1: 嗯，
0: 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1: 对，
0: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
1: 嗯，
0: 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
1: 嗯，
0: 裁剪服饰不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
1: 嗯，
0: 他看是记不住，心理学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1: 只能是走马观花，
0: 让他体验，
1: 嗯，
0: 这样是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1: 是 是
0: 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他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1: 对 对
0: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鼓声啊古琴，
1: 是
0: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
1: 嗯，
0: 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1: 是
0: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
1: 嗯，
0: 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1: 是
0: 现场做一些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还有东西，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1: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
0: 立体，
1: 嗯，是吧？
0: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1: 是，
0: 它互相支撑，
1: 哎，
0: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1: 是是是，
0: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1: 嗯，
0: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1: 其实您想体现的就是，
0: 哎，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哎，
1: 对吧？
0: 对，
2: 又返回到最开始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1: 哎，是是是是，
0: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1: 是 是
0: 良性循环。
1: 哎，这就有意思了。
0: 哎，这样就好了。
1: 对对，
2: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
1: 嗯，
2: 融合到一起，
1: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2: 能够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你中有我，中有你。比如说，他这个萨满亚染，满族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一些图样，都融合在一起，
0: 对，
2: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像刚才卢正老师讲的，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1: 嗯，
2: 不光是很用心，他很有故事感。
1: 对，
2: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1: 是，
2: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正老师，
1: 哎，
2: 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族的亚染，
1: 是是，
2: 刺绣有什么雕刻，哎，结合在一起。
1: 其实王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一种批量式的推出模式？
2: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1: 嗯，是吧？
2: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的叫非遗原创的作品，
1: 嗯，
2: 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
1: 嗯，
2: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结在一个 但是作品呢，
1: 嗯，
2: 很孤立，
1: 对，
2: 它走不了市场。
1: 是是是。
2: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

0: 的确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地来做一个讲述啊。
1: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0: 啊，
1: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展设呀、
0: 啊、嗯，
1: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0: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1: 它这样的就是、
0: 啊、
1: 服饰，
0: 服饰，
1: 服饰是
0: 服饰，
1: 是重头
0: 哦。
1: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0: 嗯，
1: 穿的人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0: 嗯嗯。
1: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0: 坎肩，
1: 坎肩它、
0: 哦，
1: 它能穿。
0: 对，穿起来
1: 它有用，
0: 也方便。
1: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还是有点限制。
2: 特殊场合
1: 啊，特殊场合用，就特殊场合。班年节穿长袍的人也少，
0: 哦、
1: 穿马甲的比较多。
0: 穿马甲
1: 所以说你还得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0: 是是是是，
1: 坎肩是我们主推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0: 哦，
1: 装手机袋儿
0: 啊，手机袋儿、哦，
1: 手机袋儿、
0: 哦，哎，挺好的。
1: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0: 啊、哦，
1: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机工程学哈、啊，比如现在那个、
0: 嗯、
1: 我因为我颈椎也不太好，
0: 是，
1: 我们来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0: 对，
1: 以前是方枕，
0: 对，
1: 这个方形枕有的时候反馈信息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她这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0: 是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儿。
0: 啊，手提袋啊，
1: 手提袋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0: 啊，旅游帽子
1: 帽子啊，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
0: 挺广的是吧？
1: 挺广、啊，
0: 对对对。
1: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0: 啊，挺好的。
1: 再一个就是、
0: 嗯，
1: 这个图案和纹样，
0: 嗯，
1: 开始转化
0: 啊，
1: 开始转化，
2: 形成 IP 了。
0: 嗯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1: 嗯，
0: 对。但这得下功夫是吧？
1: 啊，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
0: 嗯，
1: 真是在琢磨这个
0: 事。其实罗老师哈，听您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族亚染这个技术的这种热爱啊，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1: 对，
0: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嗯。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技艺的传承的情况？
1: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0: 嗯，
1: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0: 是，
1: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0: 是，
1: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
0: 嗯，
1: 满族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0: 明白明白，
1: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0: 有保底的，
1: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
0: 嗯、
1: 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0: 是是，
1: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0: 嗯
1: 挑战比较大，
0: 挺难的，
1: 所以说两条，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是硕士啊，
0: 嗯，
1: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0: 嗯，
1: 加未来职业规划，
0: 嗯，
1: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0: 哦，
1: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儿不感兴趣，
0: 嗯，
1: 他对这事儿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啊，
0: 是是是，
1: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0: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啊、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1: 哎、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0: 是
1: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0: 是叫浪费
1: 浪费，
0: 在我
1: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
0: 啊、
1: 会认识到这个、但是
0: 时间不等人啊，
1: 时间不等人，
0: 对不对？
1: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嗯、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0: 是
1: 成熟，
0: 是，
1: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
0: 嗯、
1: 家长心里就有数，
0: 对对，
1: 就是自知子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0: 嗯，
1: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0: 嗯，
1: 设计类，
0: 是，
1: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3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0: 对，
1: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
0: 嗯，
1: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
0: 嗯，
1: 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0: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1: 他经历过，
0: 体验感多了，
1: 他体验的、
0: 嗯、
1: 他知道怎么回事，
0: 是是，
1: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
0: 嗯，

0: 想，他想出那个东西是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时候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
1: 嗯，
0: 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吧？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你是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0: 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
1: 嗯，
0: 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嗯，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1: 嗯，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
1: 嗯，
0: 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1: 嗯，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
1: 嗯，
0: 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
1: 嗯，
0: 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对对对，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
1: 嗯，
0: 不出三个月吧，
1: 嗯，
0: 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
1: 哦，
0: 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嗯，
0: 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吗？
1: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防你。
1: 是是是。
0: 那我防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版权
2: 就不行，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嗯，对。
0: 人家我就抄，
1: 嗯，
0: 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要接过来嘛，
1: 嗯。
2: 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啊，专利啊，
1: 嗯，
2: 这些内容，
1: 嗯。
2: 但是很多时候呢，
1: 嗯，
2: 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2: 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
1: 嗯，
2: 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 是, 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嗯，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像陈忠胜老师，
0: 嗯，
2: 那就接近80多了。
1: 嗯，
2: 说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嗯，
2: 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
1: 嗯，
2: 包括版权的申请、
1: 嗯、
2: 专利的申请。
1: 是 是, 是, 是, 是。
2: 嗯，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
1: 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
1: 是吧
2: 传承类的内容，
1: 嗯，
2: 就包括我们接触来的，因为我们做事。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
1: 嗯，
2: 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那个亚展的图样，
1: 嗯，
2: 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
1: 哦，
2: 他的学生们做的，
1: 嗯，
2: 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
1: 嗯，
2: 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
1: 嗯，
2: 啊，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
1: 嗯，
2: 所以我也在这里呢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
1: 嗯，
2: 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
2: 嗯，
1: 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
0: 啊，
1: 嗯，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
0: 啊，
1: 也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雷老师，嗯，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0: 是，对，嗯，
1: 保护好自己，
0: 哎，
1: 保护好这个技艺，
0: 哎，
1: 对，
0: 嗯。
1: 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
1: 嗯，
0: 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
1: 嗯，
0: 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10000次努力能有1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0: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1: 嗯，
0: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
1: 嗯，
0: 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1: 嗯，
0: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分享给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1: 就大
0: 要高一点，
1: 是是，
0: 这是一个哈，
1: 是
0: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

0: 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1: 嗯，
0: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1: 文化生态环境，
0: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嗯、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1: 是，
0: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1: 是，
0: 因为气候、空气、水，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对, 对，
0: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1: 是是，
0: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1: 嗯，
0: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1: 嗯。
0: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1: 是，
0: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往哪转化，
1: 嗯，
0: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1: 嗯，
0: 但是你得去试，
1: 对，
0: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
1: 嗯，
0: 得试，重在实践，
1: 对 对, 对，
0: 我是很注重，
1: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0: 对，
1: 哎，不能不行动，
0: 实践，
1: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0: 对
1: 吧？
0: 哎，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足的亚人的？这个技艺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0: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1: 嗯，
0: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军事上来了。
1: 嗯。
0: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是。
1: 是。
0: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1: 嗯。
0: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飞机中心，包括市飞机中心、区飞机中心，
1: 嗯，
0: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1: 是啊，
0: 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1: 有助力的是吧？
0: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1: 嗯，
0: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1: 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1: 嗯，
0: 还有我们一行业协会，
1: 是是是，
0: 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1: 嗯，
0: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1: 是，
0: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1: 是
0: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1: 嗯，
0: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1: 挺难的哈，
0: 很难，很难。
1: 我能想象得到。
0: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1: 是，
0: 然后呢？我爱人也是，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1: 是 是, 是。
0: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足亚然帮助的领导吧，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1: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技艺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亚染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夜晚陪伴类栏目岁月橡皮擦。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栏目的主要服务对象呢是所有的50加的人士，但是呢也欢迎所有的关注衰老、害怕衰老、不想衰老，或者是家有老者的朋友们都能够锁定调频进行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坦然的面对衰老。

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拿出手机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凌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互动方式刚才说到了哈，订阅号当中搜索什么大连都市之声。春暖花开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这个心情就应该像山花浪漫一般尽情的绽放呢？但是呀，实则不然，反而到这个时候呢有点春困秋乏，而且这个困呢不单单说是身体的困，可能也是情志的困。那么在花开时节如何做到好心情呢？进入今天的银铃有腔调。

岁月让我们愈发精致，年龄让我们更显气质，生活让我们更具韵味，引领有腔调。

上了岁数之后呀，大家好像特别怕生病哈，但其实呢，许多病呀都是愁出来的，只要说心理方面的这个压力和郁结能够得到及时的疏解，很多疾病就会自然的远离了。咱们来看一下特别注重养生而且特别年轻总是笑呵的我们的60岁的徐阿姨，她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不郁的。像是日光浴呀、瑜伽呀、冥想呀，只要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活动，他都要积极尝试。最近呢，在网上呀看到了一种叫抱树疗法，哎，据说呢，只要走出家门，找到一棵合眼缘的树，张开双臂拥抱上去，就能够改善情绪了。那缓解负面情绪真的如此简单吗？徐阿姨对此抱了一种怀疑的态度。别说是徐阿姨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亲爱的朋友们，包括我在内，都在想啊，没事抱大树，心情就好了，生活当中那些烦忧就烟消云散了吗？带着这样的疑惑呀，请教了一下心理科方面的医生，他说了，这个抱树疗法呀，别说人，还有一个正经八百的名呢，叫树疗。真的是一种通过拥抱树木来缓解压力和焦虑的心理的疗愈方式，起源于北欧，是有科学依据的。这研究表明了说，当人们在有树的环境当中停留时呀，大脑当中和压力相关的区域呢，就会变得更加安静，心率呢就会下降了，呼吸呀会放缓了，体内的压力激素水平也会同步降低。这是因为呀，树木能够释放一种可以缓解压力的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临床心理学家斯通克·劳沙尔在拥抱疗法当中就提到了说，抱树有助于提升人体内的催产素的含量水平。这个催产素呢，是一种和幸福感、快乐感、平静感和信任感等等这样的情绪体验息息相关的激素。挺好的哈，那没事儿的话，咱就上公园里、小区里，咱就溜达，咱就散步，咱就看，咱就寻找哪棵树是有眼缘的。找到合眼缘的，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吧。哎，我觉得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哈，叫拥抱大自然，拥抱大自然，这个抱树疗法真是实实在在的走出户外，拥抱大自然了。不过呀，这医生呀也给大家提个醒儿，说在体验抱树疗法的时候呢，首先咱得选择这种安全的场所，避免在交通要道、环境污染的区域进行，置身于自然森林当中的效果呢是更加一点的。那么

在报数之前呢，也别说哎，这好像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咱要报的这个地方呢，也要观察一下是不是卫生，是不是安全。避免说咱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穿的越来越少了，开始露胳膊露腿了，避免给皮肤呀带来损害。同时呀，咱拥抱大树也要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和想法。抱树的时候呢，要注意要温柔点，不要破坏了树木，毕竟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最后呢，这一疗法呀可以作为维持心理健康的辅助手段。不过人大家如果觉得说我这个心理问题呀确实挺严重的，或者是大树换了好几棵，抱了好几会儿，还是觉得说心理的抑郁情绪难以平复的话，别挺着，及时找专业人士进行求助和治疗。今天晚上咱就别试了哈，天是已晚了，不过呢估计也会有在溜这个公园当中散步遛弯的，先找找到合适的带到明天啊，天气好的时候呢来和大树有一个亲密接触吧。今天的我们的引领有腔调的第一个板块和大家聊到的，估计大家也咂摸出滋味了，没错哈，就是我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如何保持好引领的好心情。不过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呀也适用于所有的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现在确实哈，上班的上学的压力都挺大，不要以为老年人就没有心理压力，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其实现在很多老年朋友的抑郁情况还是高发的，所以爱自己从好心情开始。继续说如何保证咱们的心理健康，良好的邻里互动，哎，可以提升咱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无论说你在虚拟世界当中是多么的富有，只有脚踏实地的活在当下，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空间当中，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才会最大程度的被放大。也是哈，这不是咱空口说白话，而是有研究表明了，说良好的邻里互动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的关系。所以呢，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哈，追逐远方的热闹，不如说走出家门，在街心公园和我们的朋友们和邻居们聊聊天儿。与其说凡事都数租网购或者是外卖的话，不如说偶尔逛一逛周围的店铺，说不定也会有惊喜的发现。与其说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呀用手机摇人，不如尝试敲响邻居的家门，尝试接一勺盐的勇气和快乐。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大森林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保持一种非常微妙的距离，好像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吧，不过现在这个水呀真的是越来越淡了。好羡慕哈，好羡慕那些生活在一些农村地区的或者是城郊地区的，可以门挨着门，彼此呢这个街坊邻居经常照面的这样的一种居住环境，好像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变得更加密切了。真的可以这样哈，咱家没葱了都从您那借一根葱。有一件事儿啊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我原来的住所啊，我是在顶楼，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带着我女儿，当时是没有电梯的，我们就得爬楼梯，爬楼梯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楼下新搬来的邻居，彼此知道但是并不熟悉，他也带一小女孩，我也带一小女孩，只是我这个比他那个稍微大一点，彼此打个招呼呀我就到楼上了。在我们上楼的过程当中呀，这个我女儿就说，说妈妈我想吃饼干，我说不能吃饼干，这个饼干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你吃了呀不健康，而且你还这么小。真的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哎，待会儿我就听到我们家咚咚咚有人敲门，我一打开门一看呢，就是我刚刚遇到的楼下刚搬来不久的邻居，手里呢是拿着一袋儿哈刚刚出炉的面包，有一点胆怯对我说，说哎，我听说孩子想吃饼干您没让，这个面包呀是我自个儿烤的，刚出炉，很健康，糖也加的很少，基本上是没有添加剂的，加了一些儿童奶粉，很健康，要不您留下给孩子尝尝，您说吧。

0: 不温暖吧。从此之后呀，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你想了，家都有小朋友，我们在顶楼哈，我们家这个地板蹦蹦蹦啊，乱蹦乱跳呀，难免会有一些噪音，但是楼下邻居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异议和抗议。这是我之前的前邻居哈，其实还有前前邻居，因为这个房子是被这个出售过一次的。我女儿小时候特别闹，就三天两头啊，晚上啊那就是哭呀，我相信肯定这个楼下是深受其扰的。后来呢，有一天呢也是遇到了，然后我就很抱歉的对人家说，我说是不是经常吵到你们。对方回了我一句又平时又温暖的话语，他说谁家孩子不哭，谁家孩子不闹，没事儿，都是这么长大的，熬过去就好了。不但没有任何的责怪，反而是给我很多的慰藉和安慰呀，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呐。好，继续来说如何啊维持咱的好心情啊。您看了，我刚才说了很多的我的感受，但是你想没想，这些感受它是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会有那种胆怯的、谨慎的、欣喜的、慰藉的啊、幸福的、被理解、被认可、被看到的诸多的感受。所以呢，人呢要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这样才能收获好的心情。人这一天呢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绪，有快乐的，有幸福的，积极情绪，也会有伤心的，愤怒的，消极情绪。其实呢并不一定说积极的情绪就一定是好的，消极情绪就一定是坏的。情绪呀，它就是个中性词，每个情绪都对我们有益。但是呢，我们要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在表达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要说自己的感受哈，然后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件事儿哈，让我感觉有点委屈，我来说一下当时的情况，我真实的意图是怎么样的。同时要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啊，我希望下次我们再遇到同样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来处理，然后呢提出这样的解决方式和方法。要注意哈，表达情绪既要真诚，但是不能一味的退让，要维持自己的原则。可是当我们情绪化的表达的时候，那就是一味的指责和批评吧。你怎么回事啊，我都不是那个意思，你怎么总这样呢，别人说话你都听不进去，你总想你自己。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破碎的关系和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学会正确表达情绪时，既没有压抑和委屈自己，同样呢给双方解决问题的机会，当然了彼此了解。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哈，说所有的深刻关系都是经过裂痕的。如果说那些经过深刻裂痕的关系还能够继续维系下去的话，那证明两个人彼此相知相交，可以携手前行了。所以不要怕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抗争、纷扰、对峙，只要像刚才说到的，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更多的能够理解对方、体谅对方，最重要的是学会交流，彼此理解共通吧。发现对方和彼此，包括彼此之间的更加美好的地方，那其实任何关系的相处都不是一件难事儿。也记得许久之前看过一句话，让我现在都非常的受益啊，就是说想处理好任何一个关系，只需要做到，让我数一数，四个字儿：好好说话。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调频大连都市之声 FM99.1 有范儿的991，收听陪伴在您耳边的岁月橡皮擦。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了啊。在银铃会客厅的板块当中呢，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下经典名著《红楼梦》当中的养生经。今天说的是哪一位呢？哦，原来是他。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这部文学的巅峰之作以及深邃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更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在这部巨著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拥有沉稳高贵的气质且长寿的贾母了。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情趣，她曾如此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嚼得动的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闷了便与这些孙子孙女们嬉笑一回，如此而已。此言虽简，却透露出她的养生智慧：随性而为，知足常乐。今天让我们一同踏入《红楼梦》的世界，探寻贾母的养生智慧。春光正好，窗下设案，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有一回描写，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里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的大佛手，贾母就是在这样清新优雅的环境当中等待着品茶的。
1: 玲玲姐，早上好呀！
2: 你好，小贺。
3: 哇，这么有闲情逸致，
2: 那是
3: 品茶呢，
2: 香不香？刚才闻到了呢。
3: 哎，我刚站在那儿，我都闻到了。
2: 是吗？想不想尝一尝？
3: 特别想。
2: 给你续一点。
3: 你看，清幽的茶香，
2: 我先不告诉你什么茶啊，你尝尝是什么茶，
3: 看让我尝一尝。
2: 对呀。
3: 好呀，让我品一品啊。哎，它有一丝植物的清香，甚至你喝完之后还会有回甘。
2: 是的，喝进去之后很醇厚，而且它这个味道会发生一些变化哦，而且跟你早上吃了什么还不一样，还会有综合反应，你知道吗？哇塞，特别好
3: 喝。但是你要让我猜，我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茶。
2: 这个叫老君眉。
3: 老君眉啊，这我知道啊，虽然我喝不出来，但是这茶我听得多。
2: 是吗？
3: 因为《红楼梦》里面老君眉就是贾母的心头号。
2: 没错，但是贾母泡这个茶好像不是用咱们这个水。
3: 对对对，《红楼梦》里面是这样说的，贾母冲泡茶的时候用的是旧年捐的雨水，盛茶的器具是采用的这种海棠花式样的雕漆器具啊，
2: 很讲究，
3: 这就是古人的仪式感啊。
2: 是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那样的水来泡茶，但是你知道吗，坐在这里也是这样的春光，然后想象着贾母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在想等到我到了她那个岁数有她那样的心态，我觉得喝什么茶都像老君眉一样，因为她本身内心就有老君眉这样的醇厚、清幽和宁静、放松，太美了。
3: 哇姐，你知道你刚刚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少女的面貌。
2: 谢谢。
3: 对，我能看出来您绝对是贾母的头号粉丝。
2: 是的，非常喜欢这位老太太，很可爱，然后很从容，她有很多养生哲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对对对，哎，那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朋友来我们小院，然后他们既懂养生又懂红楼梦，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吧。
2: 好啊，走。
4: 老冯老师，我们来尝一下《红楼梦》里的。
5: 好的，好的。
4: 哎，各种粥。哎，
5: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老师。哎，
4: 我尝一下这个，其实也就是精米。
5: 精米是吧？
4: 玉田胭脂米。
5: 玉田胭脂米。咱尝尝，
4: 作为一个北方人呢，觉得这个咸粥好像从小没有喝过。
5: 南方喝咸粥多，
4: 哎，也吃不习惯咸粽子。啊，元宵是滚的，
5: 滚的，
4: 汤圆是包的。
3: 老师好，哎，
5: 两位老师好，
2: 两位专家，
5: 高
4: 老师好，
2: 好奇，
5: 石老师好，
3: 请坐。
2: 你们在干一件什么幸福的事情？得带上我们。
5: 我们在
3: 那儿就闻到了《
5: 红楼梦》里的粥。您先猜猜这是什么粥？不，
2: 这个有肉味儿，还很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想尝一尝。
3: 这个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掺了红米之类的，所以呈现出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哎，
5: 对。
2: 哎呀，成片肉。
5: 对，这个呢，就是《红楼梦》中著名的鸭肉粥。
3: 鸭肉粥。
5: 而这个红色的呢，是红稻米粥。哦，玄亮老师和一块。

0: 儿猜猜你们的粥里面是什么成分。这就是鸭肉粥。
1: 我这个味道就比较清幽寡淡了，我能尝出来的是有一股稻谷的清香，所以里面是不是掺杂了红米？
0: 对，红稻米粥。哦，
1: 哎，石老师，我特别好奇，这两位来自于《红楼梦》里面的粥都是谁喝的？
2: 这两款粥啊，出在《红楼梦》中第54回，贾府里过春节，大摆宴席，玩到深夜以后，夜长嘛，贾母就是有点饿了，吃点东西吧。王熙凤说有鸭肉粥，贾母说这个鸭肉太腻了，然后王熙凤说有枣鹅熬的红稻米粥，这个贾母也不爱吃，最后呢吃了这个
0: 杏仁茶。
2: 杏仁茶，但是呢，根据王熙凤对贾母的这个喜好的掌握，可见贾母是很喜欢喝粥的，年纪大了喜欢吃这种软烂的食物。
3: 也就是说在贾府这两种粥应该是常备的，而且是贾母平时也喜欢的。
2: 对对对，实际上后边贾母也确实喝过这个红稻米粥。
1: 所以说是不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食欲会有所下降？
0: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呢，人的消化功能会差一些，老年人喜欢天天喝粥，因为粥呢历史悠久，很多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天天喝粥，这个跟我们的体质也有关系啊。因为粥这种稀烂的容易消化啊，对脾胃好，
1: 而且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下去。
3: 你小时候爱喝粥吗？
1: 我小时候其实生长在广东，所以广东人特别爱煲各种粥，叫生广酿粥，他们会加皮蛋瘦肉，会加各种鱼生等等等等。
3: 哎，我就特别佩服这些会做粥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少喝粥，我们最多就喝个绿豆粥，就很简单的嘛，白米粥。就是这种粥它这种食材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用这种食材来做？就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0: 黄帝内经里面讲五谷为养，就说人呀一定要吃五谷，因为人的精气是来自于五谷，熬得很稀烂它就便于吸收。还有更讲究的，比如说粳米它会微微的先炒一下，炒到焦黄，然后再跟比如说鸭肉一起来煲，因为这个焦香入脾，更加就是有健脾的功效。生病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弱，那这时候呢如果吃大鱼大肉不易消化，粥呢就会非常易于消化，而且呢脾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对于吸收营养啊，病后的恢复呀，非常有好处。
1: 对，我觉得粥真的是我们身边当中一种非常温暖的存在，就是每当我生病或者遭遇一些消化不良的时候，妈妈一定会给我煲的就是粥，就是其他任何菜我都吃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喝粥是最管用的，它陪伴我度过了好多难熬的时候。
2: 对，
3: 我知道鸭肉是凉性的，所以我就注意到这款粥里好像放了姜，
0: 对，
3: 是不是要去中和一下？
0: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就是阴阳要平衡。鸭呢在水中生长，它就是性寒，它跟鸡不一样，鸡是偏温的，像羊肉是偏热的，所以在煲鸭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粳米炒一炒，然后呢微微黄了，它就偏温了，这样的话温凉呢就要综合啊。
3: 杂粮炒过之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其实我以前挺排斥杂粮的，但您说粳米一炒那个香味就不一样，它加香味。
0: 尤其这个腌制粳米呢它红色，除了对脾胃好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象思维啊，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所以对于女士补心血养气血呢非常好，
3: 那就是天然的美容品啊。
0: 对，还可以安神，
3: 内在的补气血嘛，
1: 多喝点多喝点。
3: 谢谢。
2: 刚才乐鹏老师和琼英老师说凉性的鸭肉跟姜丝合合，其实《红楼梦》里对于粳米粥啊，它既有红粳米粥还有碧粳米粥，就是绿色的，但是红粳米粥呢是贾母喝的，老年人喝的，碧粳米粥都是谁喝呢？宝玉在喝。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你想，其实这个真的是曹公很厉害啊。贾母呢随着年龄增长呢阴血不足了，所以就用红稻米，而宝玉呢正是小伙子，
2: 青春年少，
0: 热气很旺，你看形容他的脸都是红扑扑的，
3: 就是你这个样子。
1: 我觉得贾宝玉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方年25，
3: 比你还要小，比你还要小一些。
0: 对，正是火旺的时候。碧粳米粥呢它是绿色的，偏凉一些，也能够清热。
3: 其实 跟那个绿豆粥是不是效果也有点像？绿豆水也是清火的，
4: 异曲同工。
2: 哎，这个红精米和绿精米都是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嗯，玉田碧精米、玉田胭脂米，这个红精米啊，现在还有；绿精米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3: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2: 那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嗯、包括在贾府里，这个红稻米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哦，
3: 其实熬粥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嗯，就是你说，厨师也好。就是贾府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就在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心态，我觉得哈。嗯嗯，所以也是在贾母的带动下，我觉得整个贾府很注重养生啊。
4: 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很多养生达人，嗯，其中贾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D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一饭广播。九九一饭广播。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星，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加强防范心理，增强辨别能力，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路。

0: 引领警示录给大家提醒哈，说很多朋友这个吃药是不是随便拿水然后就吞下去了？说到这大家会说，要不还怎么吃？要么这药还有别的吃法吗？我蘸点火锅调料。可如果说这个方法不对的话，良药会变成毒药。咱赶快听这么一件事儿啊。说前不久呀，35岁的张先生咽喉不适，这小事儿吧，自行服用了叫多西环素肠溶胶囊。服药的时候呀，随便喝了一小口水，当下便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呢，我突然觉得这个胸痛，吞咽特别的困难。结果呀，医生的经过胃镜，发长他的这个食管黏膜布满了溃疡，长满了刀口呀。这怎么回事呢？说着都吓人哈。经过分析认为说，这是药物长期滞留食管导致的药物性食管溃疡。所以你看了，就什么事儿吧，不怕说一次两次，就怕长时间如此。究竟说为什么中招了呢？那这些错误的招数当中，咱有没有误入其中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饮水量不足啊，一小口送进去拉倒，就导致这个食物呀滞留在咱们的食管当中了。还有更厉害的，干吞药物，不用水送服，药物直接粘附在食管黏膜当中。时间另外一种呢，就是多种药物同时吞服，药片呢堆积在食管，延长了接触时间。另外一种呢，就是多种药物同时吞服，药片呢堆积在食管，延长了接触时间。完事儿了吗？没有，还有。比如说用饮料来吃药，什么果汁啊、牛奶呀、茶呀、咖啡呀等等哈，它可能会改变药物的性质，或者是加重刺激。西柚汁、橙汁、石榴汁当中呢，都有一些成分可以抑制肠道和肝脏当中某些酶对药物的代谢，导致这些药物呀吸收过多、浓度过高，造成药物中毒或者是副作用的增加。比如说这牛奶当中的钙呢，会和左氧氟沙星发生络合反应，形成人体不能吸收的物质。茶水和咖啡当中呢，含有大量的茶碱，包括咖啡因。如果说用这些饮料送服某些抗抑郁药物、抗生素，或者是茶碱缓释片的话，就会导致严重的中枢兴奋作用。还有，比如说服药之后立刻运动，那身体晃动呢，可能会导致咱的药物卡在食管当中了。忽略服药时间，没有按照医嘱空腹呀，或者是餐后服药呀，就会影响药物的溶解速度了。还有就是忽视剂型，掰开肠溶片或者是咀嚼缓释胶囊，破坏药物的保护层，增加刺激性。说到这儿的话，不能只给 no 不给 yes 哈，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要告诉告诉大家什么是错的，更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如何避免说这个药物能够破坏咱们的食管，造成食管溃疡呢？其实呢，科学服药的要诀相当重要。喝够水呀是保命线，足够的这个水呢，建议是要达到200到300毫升的温水，就能够形成水流滑梯，帮助药物快速通过食管进入咱们的胃部。水温呢多少度呢？以40度左右为宜，避免过烫或者是冰水刺激咱们的黏膜。另外呢，这种胶囊类的药物呀，说实话真的挺多的，比如刚才说到的叫多西环素，因为外壳遇水呢容易变黏。所以这个水呀真不能少，至少要250毫升以上的水进行送服。多磷酸盐类的这样的药物呢，需要空腹服用，并用300毫升以上的水服药之后30分钟呢是禁止平躺或者是进食的。刚才说了哈，就是这个咱吃完药之后这个姿势也相当重要，保持直立30分钟呀是一个黄金时间。服药之后保持坐直或者是站立至少要达到30分钟，避免因为平躺或者是弯腰导致药物回流滞留。 睡前服药提前一小时完成，确保药物能够完全进入胃部。别忘了刚才说的，就是一小口吃药，躺下就睡觉，结果呢滞留在咱们的食管了。行动不便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把枕头垫高了，让上半身呢达到45度角。生活当中无小事哈，健康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好习惯堆积到一起，形成了咱们的健康。那什么是有利于咱们健康的呢？那咱就做。什么是不利于咱们健康的呢？哪怕是一点一点小事也要避免。好习惯长此以往积累出好身体，坏习惯不断积累就毁坏咱们的身体。所以也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在每一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锁定调频关注节目，从我们的养老政策到大家的养老心理，包括生活当中的养生点滴，方方面面和大家进行探讨和交流。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银铃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生活当中的艺术家。今天要说的是失眠睡不好，你有这样的问题吗？一招解决，超级简单呐。
1: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知识。

0: 好呀，睡不着呀，睡睡就醒呀，白天还困，晚上还睡不着。哎，思来想去，大家可能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主食吃得太少了，也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淀粉哈。来和大家解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虽然说有关营养素和失眠之间的研究关系呢，结果目前来看还真的没法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和入睡的速度，包括睡眠时间、睡眠连续性，包括睡眠阶段之间确实是有关系的。已经有多项研究证明了说，晚间运动之后增加碳水化合物的供应，和运动之后不吃碳水化合物相比呢，能够非常有效地提升入睡效果和睡眠质量。很多网友会说了，说那我怎么办呢？我为了保持身材，那我只能少吃主食了，我就要想快点瘦下来。哎，可是呢，短期当中呀，不吃碳水、断碳水或者是少吃的话，就会发现确实瘦了，不过呢，很难再减了。好像是我再稍微多吃那么一点点松就弹回来了，情绪呢会变得越来越焦躁，失眠会越来越严重。恢复正常主食量之后呀，不仅说体力变好了，情绪稳定了，心情更愉快了，体重更稳定，那增加这个运动之后呢，哎，还是会瘦的。所以说呢，少吃主食真的不要和什么画上等号，就是不等于变瘦。能量供应不足的话，身体呢就会想各种办法它来节能，让你无精打采。就算是勉强运动的话，运动之后呢也会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疲劳。少吃主食呀，不等于说是降低了热量的摄入，那加肉减饭的策略并不能够降低总热量的摄入。比如说你少吃米饭，把这热量省下来了，换成菜里的糖和脂肪，营养价值更低，但是反而更容易发胖。也有人会说了，说我血糖不这个有点高哈，所以我少吃主食，我不就相当于是有效控糖了吗？晚上严格限制主食。其实呢，头天晚上吃够主食之后，你会发现第二天的血糖水平相应来说是更完美的。好，那大家说了吃多少主食才算够呀？来看一下膳食指南给出的标准。那么膳食指南的建议是呀，轻体力活动的青年人和成年人每天要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食物。这谷类食物相当是丰富的啊，比如说大米、白面、干玉米、小米、燕麦片、荞麦面、藜麦、红小豆、绿豆、芸豆、鹰嘴豆等等，这些可都算是粮食，都算是主食。注意的是呢，我们说的是烹调前和烹饪前的一种干重的重量。煮饭、煮粥，包括这种做馒头、煮面条的时候呢，它会吸进去很多水，那放水就不一样了，熟重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些差异。所以说呢，膳食建议呢，只能说是生重啊，就没做之前是多少。轻体力活动的女性呢，200克粮食就够了。按照大米来说呀，就相当于说这个每餐吃盛饭的小碗，浅浅的一小碗肉啊就够了。那么轻体力活的男生呢，吃300克粮食差不多了。但如果说是你是经常锻炼呐，或者是正在增肌的话，那你要适当的加点量了。当然了哈，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每个人的代谢能力不同，活动量不同，没有必要严格攀比。吃到身体感觉到舒服，然后怎么来判定舒不舒服呢？其实有机体是相当智慧的，白天觉得说有精神头啊，精神特别的饱满，夜里呢能够睡得踏实就可以了。如果说能吃到一部分全谷杂粮的话，比如说一半大米一半是糙米饭的话，那效果会更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调频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有范儿的99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橡皮擦，我特别喜欢咱991的一条片花，叫所遇皆是美好，希望大家所听所遇所感皆是美好。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先来听一下这个片花好吗？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 心怀阳光，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学正，网名威严，山西大同市人，今年75岁。我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下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阿姆古朗创作的抒情诗《天上的草原》。在儿时依稀的记忆中，我是出生在飘着炊烟的白色毡房。茫茫的大草原啊，是我熟睡时的摇篮，是我嬉戏时的玩伴，也是我学习时的殿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当作自己的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这江河水呀，你为何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醇香？苍鹰在天穹中寻望，黑色的骏马在恣意飞奔，平顶山下成群的牛羊，还有你，我天上的草原，还有你那悠扬的牧歌，夜夜伴入我入梦乡。我喜欢纵马驰骋，放声歌唱，就像是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我向往着像我的祖辈那样成为一匹苍狼，去周游世界，去看看祖父故事中那无边的海洋。而现在我是真的离开了你，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不见了蒙古包，不见了牧场，只为心中一个小小的理想而不停地奔忙。期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曾经骄傲，也曾经气馁，但是我从未后悔呀。因为每当我驮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我发现你那悠扬的牧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呐，一直跳跃在绿宝石似的草原上，如水晶般清澈的河水旁，那歌声就像是号角，而那颗心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祖辈千回百转，历尽艰险，都要重回你的身旁。为什么我身在异乡，却总觉得你在不住地把我盼望？蒙古人是草原的孩子，草原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恋乡啊。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请你听我讲，我也是草原的孩子。今日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回你的身旁。我也是草原的孩子，替你拂去脸上的皱纹， 替你驱赶那肆虐的风暴，让你昔日的笑容重新绽放。等着我呀，我天上的草原，我长生天的故乡，我的亲娘。

草原夜色美，虽然说我们不在大草原上，我们在大海边，但是希望大家都心中有草吧。这个草是茂盛的，是生命的茂盛。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晚安，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冇人在，但有你伴我给我热热地拍和，就似红日之火燃燃身的我。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做人的趣味，别留你心酸，更不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0: 碗午饭，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高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高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高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高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

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殊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膏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它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膏的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膏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

制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他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他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慧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

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他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她洗过了，她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

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九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四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

0: 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六七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六七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高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两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高，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脑溢血瘫痪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高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慧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慧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打的。
0: 是吗？
2: 我谢谢你

0: 带来回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啊，救了俺们全家。
1: 哎，
0: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的时间了，
1: 哦、
0: 这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1: 哎、
0: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1: 哦，吉林的老伴儿、啊。
0: 他今年65岁。
1: 啊。
0: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1: 哦。
0: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1: 那可不是。
0: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
1: 啊、
0: 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
1: 啊、
0: 哎呀，
1: 康复锻炼。
0: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
1: 嗯、
0: 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
1: 嗯，
0: 没剩下不说、嗯、还欠了不少钱，
1: 那是必然的、
0: 哎、
1: 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啊、是不是啊？
0: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啊、
0: 好赖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
1: 嗯、
0: 能知道告诉我、
1: 哦、
0: 哎，但是吧、
1: 嗯、
0: 他面瘫，就是说脸吧、
1: 哦、
0: 麻木啊，不得劲儿、
1: 啊，
0: 嗯，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
1: 哦，心脏也不
0: 好，哎呀，总犯病啊，啊、
1: 嗯，
0: 总犯病，
1: 嗯，
0: 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
1: 啊，
0: 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1: 哦，
0: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
1: 啊、
0: 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膏。
1: 哦，
0: 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
1: 啊，
0: 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
1: 啊！
0: 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1: 嗯、你看看，
0: 嗯、
1: 好的多快！
0: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啊，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啊，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吧。啊，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哎、呀
1: 太好了啊！
0: 是呗、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1: 你看看，
0: 哎、就是
1: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嗯。
0: 啊，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1: 哎、
0: 咱别着急、
1: 哎，
0: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啊，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
1: 啊、
0: 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
0: 哎、
1: 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0: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
1: 啊，
0: 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了前的事儿吧、
1: 啊，
0: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
1: 啊，
0: 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啊，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
1: 嗯、
0: 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
1: 啊、
0: 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0: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啊、
1: 嗯、
0: 特别好，没事儿、
1: 啊，
0: 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
1: 嗯，
0: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0: 哎、
1: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嗯，
0: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

0: 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俺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哎，这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真是太
1: 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啊，我可高兴
1: 了，
0: 现在
1: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越来越好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这样再会。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1: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1: 啊。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1: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我是乙肝患者。
1: 哦。
3: 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
1: 嗯嗯嗯。
3: 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
1: 哦。
3: 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
1: 哦。
3: 哎。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
1: 嗯。
3: 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腹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1: 啊。
3: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
1: 嗯、
3: 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哎。
1: 啊、
3: 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1: 哦，皮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 啊，
1: 啊，
3: 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皮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 NT 卡韦呀、啊、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
1: 嗯、哦、嗯。
3: 哎，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

0: 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哦，又出腹水了。
0: 嗯、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是
0: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这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0: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
1: 啊。
0: 哎，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是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啊，
0: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0: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哎，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1: 哎，
0: 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糕，没想到真挺有效。我觉得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乐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0: 能吃进饭了。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糕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糕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糕。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是
1: 的，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家老糕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
1: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0: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好吧？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哎，谢谢胡老师了啊。
0: 好，
1: 哎、
0: 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吧。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哦、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0: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祸害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嗯、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0: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后甘片。
0: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
0: 哦，
3: 这生活了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0: 嗯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0: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3: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念就放了好几天，
0: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啊，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
0: 啊，
3: 能自己做3顿饭吃，
0: 你
3: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

0: 容易养活了。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吃吧。
0: 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
0: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吃了这个胡家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没错。
0: 大鼻尖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哎，
0: 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太好了。
0: 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你看多好、
0: 这个喘气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卖菜。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过来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 老朋友。

0: 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蝴蝶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嗯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0: 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做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

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高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1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膏的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

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惠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惠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惠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惠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2个老人

事，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他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儿，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

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惠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九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惠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四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六七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六七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两张足够用，既然有效。

0: 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脑溢血瘫痪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灯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吗？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2: 效果呢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
2: 嗯，
0: 吉林的老伴儿。
2: 今年他今年65岁。
0: 啊，

0: 这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他有五六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十天半拉月的。哎呀，
1: 那可不是。
0: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1: 康复锻炼。
0: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1: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0: 是呗，当时我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啊，总犯病，这不就五六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糕。他用上以后也就五六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五六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1: 你看看好的多快
0: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是呗，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1: 你看，
0: 就是
1: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0: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0: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0: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对，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老朋友，
0: 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
1: 就是、
0: 哎，这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

0: 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地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椒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1: 对，
0: 您高兴，
1: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1: 啊，我可高兴
0: 了，
1: 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啊，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0: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我是乙肝患者。
0: 哦，
3: 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
0: 嗯嗯嗯，
3: 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
0: 哦，
3: 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
0: 哦，
3: 哎，完了大夫不让走，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
0: 嗯，
3: 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腹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0: 啊，
3: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哎，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哎，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0: 哦，脾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脾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恩替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
0: 嗯嗯嗯。
3: 哎，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
0: 嗯。
3: 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又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0: 哦，又出腹水了。
3: 嗯，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0: 就是
3: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0: 结果呢？

0: 说实话，胡老，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哎，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它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啊，
0: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0: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一慢慢一点点来呀，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糕，没想到真挺有效，我觉得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乐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0: 能吃进饭了，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糕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啊，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已经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糕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糕。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是
1: 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家老糕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1: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

0: 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黑龙江鹤岗彬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2: 我叫王有贵。
1: 哦。
2: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
1: 啊。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
2: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2: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2: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
2: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2: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2: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2: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2: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2: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嗯，哦，那么高啊！
2: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1: 啊，
2: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后甘片，
1: 哦，
2: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
1: 哦，
2: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2: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儿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2: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2: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
2: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痛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2: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2: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2: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2: 这个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2: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2: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2: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
1: 啊，
2: 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
2: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2: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2: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2: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2: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2: 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2: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2: 现在都在4点多5点。

0: 点多，六点多，动力
1: 太
0: 超过
1: 好
0: 七
1: 了。
0: 点多。
1: 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
0: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说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没错，
0: 大红灾难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呀！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股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太好了，
0: 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你看
0: 这个
1: 多好
0: 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得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坎，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哈，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哈。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哈，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提倡啊，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

0: 虽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哈，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啊。但是如果说洗车的话不太适宜。未来的一天呢，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执意洗车的话，请大家做好啊蒙上污垢的心理准备啊。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要这个化妆的话哈，那今天的化妆的关键词一定是控油哈，建议大家用这个露质面霜打底哈，水质无油的粉底霜，还有透明的粉饼哈。当然，如果说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试钓哈，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晨风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多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覆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借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时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哈，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10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油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

0: 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不是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8: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我出发啦！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3: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还有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首先来说呀，这一周啊要以开场是以下雨啊作为本周的一个开场，而且呢会连续下好几天。预计呢未来三天呢都是有阴雨啊，而且局部呢还会有强浓雾。目前来看呢，今天咱们大连上空呢云彩就比较多了，而且一场降雨天气呢即将拉开序幕。主要降雨时段呢是在今天的中午到应该是周三的早晨，雨量呢是小到中雨。周二呢是以多云为主，上午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周三降雨呢会将在全市范围之内铺展开来，雨量为小雨。
1: 但总体来看呢这几天的雨量都不大。昨天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量级，尤其是周三最后一场雨可能只有0.3毫米左右。这两天呢反正是稀稀沥沥的可能会下雨，
0: 不停了。
1: 对，上学呀上班啊一定要带好雨具啊，以免被这个雨水啊淋到而影响身体健康。气温呢是变化不大的，从周一到周三的市区的气温呢都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但是呢由于湿度比较大，所以说雾气啊可能会一直持续的出现，尤其是早晚时段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强浓雾的天气，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早晚天气呢还是偏湿凉啊，大家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尤其是体弱的朋友要适当的添加衣物。那么到了周四和周五呢，这个就属于雨过天晴了。市区最高气温呢在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呢在15度到16度之间。
0: 这段时间的温度基本上就恒定了，没有太大变化了。最低都是15-16度，最高呢也就是21到23度左右了。这个温度如果一直恒定的话，其实还是很舒服的，是不是啊？不冷不热的啊。
1: 是，
0: 希望这样一个温度可以持续的时间长一点。不过毕竟阴雨天嘛，它同样的温度，阴雨天能更冷一点。另外这两天雾气比较大，大家可以在海边啊等一些地方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海市蜃楼啊。因为徒步大会的时候据说有人看到了海市蜃楼了啊，很多人拍了照片了，我是很羡慕的，我一直想找这种海市蜃楼到底看看是什么感觉，但是没有看到啊。我觉得能看到的还是很幸运的朋友啊，
1: 大家可以多观察观察哈，是不是容易出现呢？

0: 夏春来说感谢陪伴啊，希望本周能够有春临降临，不用希望，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1: 这两天就会有。老西哥也发来了信息了啊，晨光漫洒，美好启程，愿两位老师还有路上的小伙伴日子清静，抬头皆是温柔，
0: 这小词儿写的、啊、
1: 特别喜欢老西哥每天发来的这个祝福语啊，
0: 非常
1: 的清新优美啊。
0: 对，动动也来打卡了，还有 ZY 啊，同样是图片打卡，
1: 感谢啊。还有东华，今天我们是倒着念的，
0: 对，
1: 东华很早就发来了信息了，新的一周祝大家工作顺利啊，金龙鱼雷早上好，来打卡了。今天第一个发来的信息的是学霸他爸，很早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
0: 这么早的问候有点学霸的感觉了，是不是？起的也早，是吧？
1: 感谢各位发来的信息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打卡冒个泡啊，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今天聊一聊车里边的这种装饰啊。首先说它不是内饰啊，内饰呢可能是出厂带的，你是氛围灯啊，你是有什么什么什么灯啊，什么什么的。装饰呢是这个车呀已经到你手里了之后，我给它自己呀装修了一下。你说房子能装修，车也能装修。
1: 那我装修完了之后，是不是也叫内饰啊？
0: 那也算是啊，
1: 可以把车里边我自己把内饰啊增加了一些，
0: 对，
1: 或者是改变了一些，
0: 对。
1: 内饰外饰，反正现在都可以改变嘛。
0: 是，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不少乘客在打车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内饰独特、布满了按钮啊或者灯光的车辆，然后呢，调侃说：“我好像进到了翻盖手机里。”
1: 翻盖手机里，这话怎讲呢？哎，
0: 就是这个网约车的内饰啊，密集装饰着彩色的灯带。啊，特别多的灯带
1: 哦，
0: 而且有的镶钻啦，有的是那种就是闪灯啊，或者那种发散性的那种射灯啊，反正车里边进去之后像霓虹闪烁一样。
1: 哦，就是想到了那种老式翻盖的手机的键盘，发光的这个小屏幕。
0: 对，
1: 哎，这么一说呀，我就联想起来了，
0: 是不是？
1: 那时候最流行大概就是零几年，2000年年初的时候，好多人都用这个翻盖的手机
0: 啊，
1: 然后那时候。戏称啊，有的手机叫七彩跑马灯，
0: 哎，对，
1: 尤其是一来电话了，
0: 咋
1: 那手机哒哒哒哒哒转圈来回闪，
0: 对，
1: 然后有的呢可高级了，是双屏的，就打开之后是正常大屏吧，盖上之后外面还带一个，
0: 还一个屏，
1: 对，最开始翻盖啊盖上之后外面是没有屏的，你必须打开之后才看是谁，
0: 是，
1: 然后自从外面有屏幕之后就可流行了，然后屏幕上外面的屏幕特别小，有圆的，有小窄条的，然后能写个小名，那不是金龙，但是小名飘过去了，特别小。然后呢可以设置接听，就周盖自动接听，
0: 对，
1: 然后呢闪着那种，那是多少，36赫旋还72赫旋
0: 啊，
1: 然后各种小彩灯，
0: 哎，
1: 翻盖手机，
0: 这是一种彩灯。还有什么呢？有人把那个翻盖手机里边啊镶满了钻，各种各样彩色的钻，
1: 加内饰，
0: 哎，或者是粘那种各种各样的小花纹，各种各样彩色的图案，啊，就是把那几个键盘呢留在了外面，
1: 对，
0: 甚至这个键盘上面啊都会有相对应的彩色图案的这个数字，然后贴到相对应的数字上。12345678910，
1: 自己装饰。
0: 然后你打开之后，呵啊，这个家伙花花六道的键盘，
1: 哎，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审美。
0: 对，
1: 哎，我还记得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买了一部手机，当时可时尚了
0: 啊，
1: 也挺贵的。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手机了，那个手机当时牌子叫夏新。
0: 哦，我知道夏新，夏新手机。
1: 然后在那就是零几年吧，2001、2002，那时候出了一款就是说。通红深红色的手机
0: 哦，
1: 你记得吗？然后它那个手机啊是折盖的，然后外面的屏幕是一个你有指甲盖特。

0: 特别大的一个钻，
1: 嚯，
0: 一个大钻，有手指盖那么大。
1: 嗯，
0: 然后一来电的时候，那个钻
1: 亮，
0: 变色儿
1: 哦，
0: 闪成黄，哒哒哒哒哒，完了闪灯。然后人家男孩使的手机不是黑的，就是白，就是灰的。
1: 嗯，
0: 我使了一个通红手机，那个手机当时买的特别贵。
1: 我跟你说，从我这就知道你挺花花，
0: 老炫了。他们都知道啊，吉大播音班，刘小伙。使那个手机，妈老骚了，
1: 跟人一样。
0: 哎呀，特别有名。
1: 哎呀，什么样的手机配什么样的人嘛。
0: 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你说的，那个整个的屏幕啊，来是红的、黄绿，叉叉叉来回变。每次来电话，都在那看半天。
1: 太美了、
0: 哎！我要接电话了，
1: 享受一下。
0: 跟你接的时候，对方挂了。
1: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手机，手机也就尚且如此了。如果是你进到一辆车里边呢，也是各种各样贴的，哪都是的，彩色的，各种灯光炫的。让你觉得我的天儿，我就觉得，你看，你要是坐到那个劳斯莱斯里边有星空顶，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星空顶感觉更加的豪华，但是你去里面之后，它不是星空顶
0: 啊，
1: 全是彩色的这种布置和灯光。
0: 哎，我这怎么不是星空顶呢？
1: 啊，
0: 我人工给你变成星空顶呗，是不是？我给你拉那什么哈，还是那种串联连接的小灯，一般呢都是绑在那个大院周围那个栅栏上，一到晚上。
1: 哎、
0: 小灯串串闪，
1: 对，一种是视觉的冲击，让人想到了这种老式的翻盖手机的键盘，发光的小屏幕。再有一种，什么叫翻盖的呢？就是空间有些局促感。那部分的车型的后排啊，空间比较狭窄，
0: 不是那么宽敞。
1: 哎，有些后排呢顶膝盖，
0: 哦，
1: 啊，有些 SUV 呢改装这个车，啊，后排呢有点碰头等等。这个身体呢受限制了，感觉啊类似于像翻盖手机的折叠压迫感。
0: 折完之后就特别小了，
1: 小。
0: 其实那个时候，别说折完之后，就是打开之后啊，也不大，那个时候普遍翻盖手机都特别窄，哎，
1: 我觉得那会儿后来做的比较大的应该是三星那个 Note 3吧，大家有没有印象？最大的从它开始变成扁平的大的手机，
0: 我看见能想起来，说名又想不起来了。
1: 三星那个 Note 3当时挺火的，跟那个后来苹果6出来了嘛，苹果6也大，
0: 我们到底是说手机还是说车呢？
1: 对对对，
0: 反正说现在有一些这个车呀，给人感觉就是像比较狭窄的翻盖老式手机。再就是为什么像手机呢？有一些怀旧的元素在里边。有少数的司机啊，使用这个实体按键操作设备，哎，或者车内播放复古的音乐，就更加的强化了，哎，穿越回翻盖手机的时代的一个氛围感。大家有没有打过这样的网约车？
1: 大连好像还好吧，
0: 坐过这样的车。
1: 但是全国你想想，这么多的这种网约车呀，啊，包括私家车，有的时候咱们坐一些朋友的车、同事的车，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车里边的这种装饰都不太一样。啊，最简单来说就是前边的那个后视镜上面会坠下来很多叫吊坠的东西，
0: 挂件，
1: 哎，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装饰。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前挡风玻璃那个平台上面，会摆各式各样的东西。
0: 对，
1: 再有就是后排那个玻璃底下会摆很多东西。现在车的外边也会摆很多的小玩偶啊、小粘贴的，动不动把那个大熊也粘上去了，
0: 粘
1: 啊，哆啦 A 梦也粘上去了，啊，各种各样的小玩具。
0: 对，
1: 你看，
0: 但是其实我们要提醒在前面哈。有些这个装饰其实是不能挂的，哎，不能说过多的去遮挡和阻碍你行车的视线。我觉得适当的一两个小的这个摆件儿，这是可以的，让车里更加的有氛围，更加的好看。哎，但是有的这个女孩啊，一摆什么小鸭子，咵摆一横排
1: 啊，
0: 满满当当的。然后那个后挡风玻璃摆这个毛绒小玩偶，一摆摆一排
1: 都封死了，
0: 看不见，影响了你这个后视镜，对吧？影响了你这个视觉，这都是属于是行车违法的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前两天我还看见，就是在车外面啊，悬挂一个最新的那种，那叫什么？数码宝贝里
1: 啊，
0: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小乌龟？好像数码宝贝里吧，有个小乌龟挂在那儿了。然后下面有一行字儿，写的是“再滴滴就呲水”。然后后车那个司机就看了之后，
1: 就滴了一下，
0: 滴滴，那小乌龟从嘴里呲儿就喷出一杆水来。他好像是那个声控语音设置的。然后肚子里装满了水，对，
1: 你确定不是司机操作的吗？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操作，反正他一摁，滋儿一摁就滋儿。完了，后来啊，那个司机又贴了一行字说：“别滴滴了，没水了。”好像肚子里的水呲没了。
1: 这是一种互动吧？
0: 对，
1: 开车的时候乐趣，
0: 氛围感的一些小装饰是越来越多了。
1: 是啊，他喜欢的人觉得吧，哎呀，内饰炫酷，有这个移动迪厅的这种趣味感啊，拍照分享欲比较强。那排斥者呢说：“哎呀，这个密集灯光引发了一些晕车恐惧。”担忧紧急情况之下，这装饰物能飞过来，这车里边的
0: 对， 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
1: 嗯，
0: 有没有打过这样的车？
1: 嗯，
0: 网约车里密集的挂着装饰的小彩灯。
1: 嗯。

0: 小灯带，
1: 嗯，
0: 反正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车装饰成这个，就是反而会显得比较低端，
1: 嗯，
0: 是不是？
1: 你看反正高档的车一般里边都是比较干净的，
0: 对，
1: 就是东西特别少，
0: 干净简约大气的，
1: 嗯，
0: 哎，我觉得不管是车呀还有很多的大品牌呀，很少说我这个品牌是以花里胡哨来著称的，
1: 嗯，
0: 都反而是简约干净为主。
1: 就是你再豪华的车，如果你车里边东西特别多，一打开后备箱里边全是东西，
0: 对，
1: 一打开这个后座后排上也是，座底下也是，
0: 嗯，
1: 副驾驶上面有好多东西。我都说坐一些朋友的副驾驶嘛，哎，你等会儿我给收拾一下。
0: 那属于个人卫生的问题。对，有的人确实是车上造的，老话说，
1: 嗯，
0: 皮儿片儿的，
1: 嗯，
0: 有的这个朋友那车里。就感觉能够住里边
1: 哦，
0: 哎呦，
1: 那
0: 吃穿用度吃喝拉撒感觉都在里边，
1: 是，
0: 哎，
1: 有甚至啥呢，有人说那女孩子能好点啊，其实这方面来说女孩子甚至还不如男孩，
0: 哎，我们刚才说那些就是指女孩，
1: 女孩东西更多，
0: 很多男士的车还真挺干净整洁的，
1: 对，
0: 嗯
1: 嗯，
0: 大家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打过这样的车，
1: 嗯，
0: 坐过这样的车，里面有花里胡哨这样的装饰，
1: 嗯，
0: 啊，七彩的小马灯啊，
1: 嗯
0: 啊，屏幕或者说改成这种老式的按键呢，
1: 对，或者你自己的车里边你的内饰都做了哪些装饰，你要方便的话也可以拍几个照片，把那个独特的角落独特的装饰你发给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也互相看一看每一个人的车，因为说车就相当于自己的移动的房子一样，房子都是精心装修的，其实车也是会精心装修的，然后你看我那车里边我就做了一个星空顶，
0: 嗯
1: 啊，我是买了一个东西，只要我一点亮之后，就跟劳斯莱斯一样的这种星空顶。
0: 哎，那个星空顶的发光光源是怎么做的呢？我始终不太明白。
1: 它有点像那种，就是一个发射器。
0: 嗯
1: 啊，把灯光灯有光源。
0: 啊，它是从下往上打的呀。
1: 对，我那是打上去的，
0: 哦，打上去的。
1: 哎，对，啊，然后打完之后确实是，而且还会变颜色。
0: 嗯
1: 啊，这各种各样颜色的闪，确实很漂亮。
0: 嗯
1: 嗯，
0: 那不影响行车吗？
1: 嗯。会有点晃眼睛，
0: 嗯，
1: 因为它的发射面比较大，它不仅整个车棚顶上全是星光顶，
0: 对，
1: 而且它侧面也会有一点，所以说开车的时候会稍微晃一点，但也不至于说影响你开车。
0: 对，我觉得还是注意安全，
1: 嗯，但是绝对很炫。
0: 哎，嗯
1: 嗯，
0: 大家来聊一聊吧，
1: 嗯，
0: 聊聊车的内饰啊，聊聊车的外饰，聊聊车的装潢
1: 装饰。
0: 对，
1: 嗯，
0: 装饰，
1: 你对自己的车或者你打过的什么车啊，都哪样的装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山多娇，银幕树影寻着腰，大浪滔滔，行侠仗义万千刀。
1: 待会儿看看发的信息啊，这个，若水说我的车内饰啥都没有，只有静电贴、电话号码，啊，
0: 哦，
1: 就一个电话号码，
0: 静电贴的电话号码，哎。
1: 现在基本上来说，每个车都留了个电话号码在上面，
0: 嗯，
1: 是不是？
0: 也有个别车依然是不留，
1: 有不留的，嗯。
0: 我觉得可能有的车主是故意的，
1: 嗯，
0: 就是说他停那个地方吧，确实可能不是很合适，
1: 嗯，
0: 然后他还不想挪，
1: 嗯，
0: 他走的时候他会特意把电话拿走，
1: 拿走了，
0: 这个我都观察过，遇到过几个就是这样。确实不太讲究的这样一个车主，
1: 嗯，
0: 你停那儿，然后别人通过要过，你说也能过，特别费劲，容易刮刮碰碰，
1: 嗯，
0: 打电话转一圈找不着，有这样的情况
1: 是，
0: 哎，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留一个电话号码，方便你我他嘛，
1: 嗯，
0: 哎，互相理解嘛，
1: 对，
0: 这是吴志南啊，发来信息说好久没打卡了啊，不过每天还是在默默的潜水收听，
1: 嗯，
0: 啊，发来了一张。
1: 早安问候，
0: 早安问候的截图
1: 都是大向日葵，啊，嗯，
0: 感谢感谢啊，
1: 嗯，
0: 桃子也说，他说我觉得车里东西如果多了吧，我感觉有点降档次，不是很习惯，
1: 嗯，
0: 不过呢能够理解，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车呀，会想着要好好的装饰一下，哎，但是呢车要是总换多了，哎，可能就懒得捯饬了，
1: 嗯，
0: 那就跟对象处多了一样，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嗯，你这是深有体会呀，
0: 是，
1: 就像对象处多了一样，这种感觉你要没有处过的话，好像别人感受不到啊。
0: 原来做过互动话题嘛，
1: 啊，
0: 就说关于这个相亲嘛，
1: 嗯，
0: 桃子不连举了好几个例子嘛，
1: 嗯，
0: 我相关这样的，相关那样的，她是一个很丰富的女子，哎，
1: 太有意思了，
0: 丰富的生活经验，
1: 嗯。
0: Sunflower 发来了这个信息了一张照片，他说我的车里啊干干净净的，啥也没弄，
1: 嗯，
0: 他说这个我觉得跟男女可能没有太大关系，完全是你的性格使然，他说我就喜欢的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风格，
1: 嗯，
0: 哦，确实挺好，挺干净的，
1: 是啥也没有，
0: 跟我的车差不多，
1: 前挡风玻璃上也没有，后视镜上也没有，
0: 对，我那几乎啥没有，但是我就是在车前面放了一个，就是因为家里人特别喜欢就是各种泡泡玛特的小人物，小盲盒
1: 手办，
0: 对，手办，
1: 嗯。

0: 然后他给我粘了一个，我就多了一个小手办。
1: 这也算是一个小装饰。
0: 对，是一个大汉手里拿一个狼牙棒，
1: 呵，
0: 下面写着"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哎呦我的天！不是，就你这一句话，你开车很危险。
0: 哎，
1: 这要哪个车给你别一下子之后了？哎呀，你敢别我，小安等、哎，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由你。
0: 哎，还有下联呢，
1: 啊、
0: 上联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完下面写着"只有上帝审判我"。
1: 嗨、
0: 啊，开玩笑，没写那么多字，但是一个小玩偶，拿一个小棍儿，
1: 嗯，
0: 挺好看的。
1: 一般有的时候是孩子妈妈开车的话，车里边东西比较多，因为有孩子，
0: 嗯，
1: 这个你得理解啊。
0: 对，
1: 孩子需要的东西也比较多啊，然后孩子本身也会有一些东西在里边。
0: 但是一般可能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东西多
1: 啊，对，
0: 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儿童座椅，
1: 嗯，
0: 后来大了之后那个儿童座椅也变成那个小的这个座椅，
1: 嗯，
0: 但是尤其是孩子小，什么奶瓶、奶嘴啊、
1: 嗯、
0: 零食啊、玩具啊，
1: 哎呀，现在也有不少，有的时候孩子一些比如说学习用的东西，
0: 嗯
1: 啊，那里边各种各样的小包啊、工具啊、书啊、本啊，那一大堆的东西。嗯，
0: 对，尤其是要是天天接送的，
1: 嗯，
0: 哎，初夏发来了这个信息了，这个车上相对来说就比较干净简单了，
1: 嗯，
0: 挂着一个平安的小葫芦，
1: 哎
0: 哎，这是一个挂件，
1: 一挂件，
0: 然后在出风口上有一个手机架，
1: 嗯，这是个熊猫、啊，
0: 哎，熊猫的一个手机架，
1: 嗯，
0: 那边也是一个装饰的，这是一个小书生啊，
1: 我怎么感觉是李白拿着一个雪碧呢，拿着一杯瑞幸可能是，
0: 李白乘舟将欲横嘛，
1: 哎，但是我很喜欢你车的内饰，为什么呢？
0: 嗯、
1: 它里面啊有一个是啊，这收音机是写了汉字的收音机，听没有？
0: 嗯，
1: 是吧？
0: 收音机，
1: 哎，它是用汉字写的收音机，三个字。嗯，这是按钮吗？还是显示屏？看不清哈。
0: 嗯，
1: 但挺好的。嗯
0: 嗯，很简单的一个内饰。
1: 对
0: 啊，还有这个一位朋友叫做影，
1: 现说、啊、现拍
0: 啊，发来了一个，这是拍了一个前车
1: 啊、
0: 嗯，前车在这个尾盖上放了一个可以摆动的白色的，
1: 像小尾巴一样的东西，
0: 动物尾巴的一个东西，
1: 一会儿一动，一会儿一动。
0: 它是有人摁喇叭它就动吗？还是说它定时自己就甩？
1: 嗯、因为这是个浙江那边的一个车牌号，
0: 牌照的车
1: 啊，也可能是外面的视频，不一定是自己现拍的，但挺好玩，挺搞笑的。
0: 嗯嗯。然后呢，车你看它的左边还贴了一个，就是在电器上贴的那个节能省电那个表，是级别那个表
1: 啊，一级省电，
0: 哎，绿的、黄的、红的那种。
1: 对对对，哎呀，其实关于车的东西，能说的东西真的很多啊，包括。就是有很多人把自己的那个车的那个品牌啊，然后加一些字就变了
0: 啊，那是车标的一些改变，
1: 哎，对，比如说比亚迪加奥特曼，对吧，就类似于那种、
0: 那个就更多了。
1: 嗯、
0: 啊、咱们先来说说车饰。
1: 对，
0: 车饰的车饰内饰啊，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风格？
1: 嗯，
0: 那你看现在就是出来了很多，有喜欢说干干净净的，哎，有喜欢说简单的挂一点的啊，这是哪位朋友发来的？
1: 玉
0: 融化。
1: 玉融化啊，
0: 嗯，
1: 还特意告诉我、这个、叫自在，
0: 哦、
1: 嗯，
0: 叫十自在，
1: 哦，十自在，
0: 哦，
1: 这还真
0: 十个方面都很自在，这可能有一定的信仰在里边。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这个葫芦，你这个葫芦个儿挺大呀，
1: 不挡眼吗？
0: 对，我觉得有点过于大了，
1: 这可能是镜头吧，可能是镜头显
0: 离得近，但是你看也有将近半个手掌那么大吧？
1: 嗯，有，
0: 按着大，对，这个葫芦相对来说装饰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然后是粘在车窗上的一个行车记录仪，
1: 对，好多人好像车上都有那个手机支架，是不是啊、
0: 嗯？这个支架跟我的支架几乎是一样的，
1: 一样的是吧？
0: 对，现在好像这款我觉得用了好多支架，就这一款比较好，插在那个出风口，
1: 嗯，
0: 然后手机往里一放的时候，啪，它能自动撑开，
1: 是
0: 架住，
1: 嗯嗯。我用的是小度，
0: 原来试了好多种，有粘在这个板上的，粘在前面的，嗯、
1: 有
0: 粘的
1: 磁吸
0: 的，对，磁吸的。好像都没有这种好，这种是夹住的。
1: 嗯，对，这瞬间来这么些信息。
0: 对，
1: 大连
0: 车嘛，
1: 对，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随时发信息过来啊，来说一说车的内饰，你都见过或者你的车都有哪些特殊的内饰装饰？
0: 对，大家一定要保证在安全的情况下，如果要拍自己车，
1: 嗯，
0: 或者通过车窗拍别的车的一些外饰的话，
1: 对，
0: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1: 哎，对，
0: 另外呢。就是说挂车的内饰我们建议你千万不要挂太多，
1: 嗯，
0: 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天海阔天空说别的车我是不知道啊，就我朋友那个电动车，那家伙上面第一的算挂着的，啥东西挂件都有啊，玩偶啥的，还有车后边挂的是不是DU算挂的挂件啊，偷我的挂件、替我挡灾的还
0: 啊，挂着偷我挂件替我挡灾啊。然后这是你自己的车吧？
1: 哎，应该是，
0: 这就是非常的干净
1: 简洁。
0: 对，
1: 嗯，中间有一个小粽子，
0: 挂了一个小香包，粽子小香包。
1: 哎，
0: 嗯，这是啥呀？门禁卡呀？
1: 啊，这是
0: 是门禁卡，为什么挂的镜子上？
1: 啊，门禁卡
0: 是。再来看遇见啊，也发来的图片，还问这算多吗？
1: 我看到啥玩意儿啊？
0: 嗯
1: 啊。
0: 还可以吧，
1: 是吧？
0: 因为你的这个虽然说数量有点多，但是很小，
1: 放。

0: 方向盘挂了几个小灰熊啊，前挡风玻璃下面的平台上也是小灰熊，然后呢主驾仪表盘上面放了四个小云朵的一个小玩偶，是不是云朵、嗯、
1: 小云朵
0: 是不是、啊、然后空调口呢放了一朵小花啊、嗯、还挺有装饰感的啊，
1: 对，但它这个云朵也特别小，
0: 对，
1: 也就比大指盖大一点吧，
0: 嗯、哦、啊，后边还有呢，
1: 副驾还有呢，
0: 这家伙这小花这个多
1: 对，只要别太分散注意力就好。
0: 嗯，中控是香氛，
1: 车的这个大屏确实也不小啊。
0: 嗯，这是香氛。
1: 嗯，
0: 对，
1: 还有温度计，这是吗？
0: 挺有意思的啊。
1: 对，还有 CN 发来了信息说一样，就是一个小玩偶。
0: 嗯、哦，
1: 发来照片。
0: 对，大家都会有一个小东西在里面。
1: 在哪儿呢？哦，在这儿。这小玩偶很小。
0: 那你这个太小了，这个。
1: 嗯，在车的这个。左前角 A 柱底下，
0: 嗯、是挺有意思，
1: 一个小玩偶，
0: 嗯，也挺简洁干净的啊。
1: 对，简洁干净，嗯。还来看看青兰啊、他说我的车里仪表盘呢啥也没有，实际上放着根甩棍，
0: 嚯、嗯，
1: 工兵铲
0: 啊，
1: 握力器，
0: 还放个甩棍，
1: 嗯，
0: 这是要干嘛呀？是防身呢？
1: 那个甩棍呢是可以伸缩的，
0: 嗯，
1: 缩小之后有一头是破窗器，
0: 哦，
1: 哎、打开之后是三节的，
0: 也能自卫，
1: 可以自卫防身用，
0: 哎，也能防身，
1: 我车上也有，
0: 也是安全，
1: 哎，
0: 嗯，
1: 放这东西我车上也有握力器，
0: 对，啊、
1: 哎，
0: 这个中控屏幕上明文显示啥99.1是吧？
1: 嗯，
0: 这是听的我们的节目，
1: 特别愿意看大家的车内饰，然后那个收音机上写着99.1，
0: 是
1: 播放我们台，
0: 对，就是早上大家上班路上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而且很多人都开车听节目了，现在、嗯，哎，
1: 大家说不废话吗？我又不听你节目也发不了信息呀、
0: 啊，哎，有的可能在家里边听收音机的，
1: 嗯，
0: 听收音机的现在少。还是说车里边的多，
1: 对，
0: 嗯，
1: 但最主要今天的话题我们在聊车嘛，
0: 嗯，
1: 哎，大家如果此时此刻在开车啊，一定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拍拍你车的这个内饰，
0: 对，
1: 然后如果你看到了别的这个车有比较好看的、有趣的这样的外边的装潢啊，
0: 也都可以、
1: 啊，也可以说说，
0: 嗯，
1: 哎，另外没有车的朋友，或者说今天你是打车出门的朋友，
0: 嗯，
1: 也可以说一说你是喜欢什么样的车内饰，
0: 嗯。
1: 做没做过那种比较夸张的
0: 哎
1: 浮夸的车里边的内饰，
0: 今天咱们先说内饰，然后改天呢咱们说一说车的外饰。外饰是什么呢？就车膜。
1: 嗯，
0: 那车膜现在贴的可花哨了，我见过全身都是 LV 的车膜，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就是最经典的 LV 的那个颜色和它的 logo、嗯、满车全是，从头到尾就剩车轱辘了，
1: 哦，
0: 就感觉一个行走的一个 LV 包，
1: 好看吗？那样，
0: 人家觉得好看就行呗，
1: 嗯，
0: 对，是不是？来，咱改天再说那个事儿啊。
1: 行，自己喜欢就好。
0: 哎，能唠一期节目，很有意思
1: 啊、来看看阿兵发来的，他说我挂了一个长鼻子猴，
0: 嗯，
1: 长鼻猴啊，是挂在这个就是遮光板上，
0: 是，
1: 嗯
0: 嗯，
1: 挺有意思。
0: 还有一条狗，
1: 还有一个狗是趴在这个
0: 中控大屏上，
1: 屏上，
0: 嗯，
1: 戴眼镜小狗，对，我觉得这都是。不大的，不影响这个驾驶。
0: 嗯，小装饰、
1: 哎、适当的做一些小装潢，
0: 对，
1: 挺别致的。
0: 就像博客云雾说的一样，说简单的装饰能够让车的内饰更加的舒心。我觉得装饰的太复杂了，会显得车里很凌乱。我有一个同事，他的中控后视镜挂了好几串符，一开车就乱晃悠。他的这个右手开车的时候都不干别的了，就摸这串佛珠，看我都累得慌。
1: 对，那这也是很影响安全。
0: 嗯，
1: 对吧？你想，你有的是挂符。挂平安符是希望开车保平安、嗯、
0: 是，
1: 但是你的一系列的驾驶行为
0: 都不平安，
1: 对，是正好是相反的，
0: 嗯，
1: 这边还急急如律令，光了光了一个劲儿念珠，哎呀，
0: 是是是，哎，
1: 下水听兰说了，他说我家里的车呀就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其他的啥也没有，
0: 嗯，
1: 我老公说了，说挂东西耽误他开车，
0: 嗯，
1: 哎，他说我妹妹的车上啊是一码，是点头的小猫
0: 啊、哦、
1: 啊，一大排，
0: 嗯，
1: 车一抖嘛，小猫哒哒哒哒哒，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分心。
0: 他说我一坐他车，我跟点头，我也想跟点头，
1: 因为他挂那个东西吧，一个是多，
0: 嗯、
1: 而且他还能动，
0: 对。
1: 他肯定是会分散注意力的。
0: 这个能点头的东西都不止小猫，还有财神爷，
1: 嗯，
0: 是不是？没事在那点，还有一个小花朵的那个小芽，
1: 嗯，
0: 是不是？那个小芽来回来点一点一点，挺可爱的
1: 啊。那个可能是就是太阳能的，对吧？来回动，
0: 嗯，
1: 阳光它会左右摆动。
0: 对，还有向日葵，
1: 嗯
0: 啊， 都挺好玩的。
1: 我觉得一个
0: 一动一动的，
1: 一个小点的倒还可以。
0: 嗯，
1: 你整了一排在点头，
0: 就像个小乌龟在缩脑袋一样，一会儿缩一会儿缩的。
1: 对，它是一个小弹簧嘛。
0: 对，挺好玩的。
1: 官方提醒发来了信息了，哦，这是媳妇儿副驾专属
0: 啊，
1: 这副驾驶拿了一个小方向盘
0: 啊。
1: 最主要的这个前几年特别流行
0: 啊，
1: 媳妇儿坐在这儿，你也补了补了
0: 啊。
1: 哎，我在左边开，你在右边补了
0: 啊。然后呢？

0: 多，
1: 右边出风口出了一个小鸭子，是不是？
0: 对，
1: 哎，然后前面放了几个小玩偶，
0: 嗯，
1: 还有一个平安喜乐，那是什么？一个小包吗？
0: 对，
1: 像是个小包是吧？
0: 像是一个小，小装饰的一个包。
1: 嗯，
0: 你这个其实不少，
1: 嗯，挺多的，
0: 每一个个都不小。
1: 而且你知道吗？前挡风玻璃下边平台上那几个玩偶啊，它会影响主驾的视力，
0: 嗯，
1: 就是它这个反光，前挡风会反光。反光的话呢，在往外看东西的时候会受影响。
0: 对，
1: 嗯，
0: 它会映照在玻璃上。
1: 对，映照玻璃上。对，
0: 对，
1: 嗯，
0: 还是提醒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检查
1: 啊。
0: 咱俩像不像是这个学校里的卫生委员
1: 啊？是，
0: 到学校来把手伸出来看看剪没剪手指甲，看看手洗没洗。
1: 是，
0: 今天我们就看看大家这个车里边，
1: 嗯，
0: 哎，你都有什么这样一个装饰呢？
1: 嗯，
0: 合格不合格？
1: 学霸他爸直接告诉你，看我的中控大屏
0: 啊，
1: 就三个数字991。
0: 这大屏是真大呀！
1: 啊，991，然后旁边还有几个其他频道的，我那屏我看到了，缺个103.3，怎么回事？1033的咋了呢？没有了呢？
0: 这样式的哈，
1: 啊，
0: 中间不是991吗？
1: 啊，
0: 你把左右那六个台
1: 都去了，
0: 全都换成991，点哪个都是
1: 用得着吗？挺好玩的，大家纷纷把这个照片啊发过来了啊，拍了拍自己的车内饰啊，真好啊！
0: 对。王大豪也发来了信息了，我们检查一下，
1: 嗯，
0: 这个非常小的小内饰，
1: 好袖珍的那个小内饰啊，
0: 小不点小可爱哈，
1: 嗯
0: 嗯，盈利也发来了这个信息，
1: 嗯，
0: 盈利的很简单，
1: 就拍个991给你看，
0: 有一个小挂饰嘛，
1: 哎，
0: 嗯，
1: 哎呦，你那个挂饰跟我那好像啊，
0: 很典雅的一个，
1: 中间也是一个圆盘的一小一块像玉一样的东西，对，
0: 然后左前角应该是电话号码的一个小牌吧，
1: 电话号，
0: 还挺发烧的，
1: 功夫阿奇是不是？
0: 嗯，
1: 哎，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啊，请问是在这儿互动吗？没有问题啊，就在这里互动哦。
0: 嗯
1: 嗯，
0: 感谢啊，欢迎关注，以后多多发信息。
1: 嗯，
0: 还有这个新发信息比较少吧？
1: 对，这也是新朋友。今天好像是激发了很多新朋友。嚯啊，你这个东西好多呀。
0: 嗯，
1: 但你这个车前面那个平台真的很大啊，这好像是支出的一块阳台一样。
0: 对
1: 啊。
0: 哦，这个屏幕，
1: 嗯，
0: 我想起了你原来那台车，是不是？就除了中间那大屏，完了前面灯还能一个升起来一个小屏
1: 啊。
0: 这个屏不多余吗？
1: 这它这不是，它这跟我那不一样，
0: 就是在方向盘的正前方又支出了一块屏幕。
1: 它这个不是抬头显示屏，它这就是主驾屏，只不过呢，主驾屏是离主驾比较远，主驾和主驾屏之间呢有一个平台。哎，搭出一块平台来，这个平台呢，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哎，它放了一大堆的小东西，是不是？
0: 可能拍照角度原因哈，就显得它这个方向盘前面到玻璃这块特别宽敞。
1: 不是拍照的，就是这个车就这么设计的，
0: 就这么宽敞。
1: 这个车就是这样的，
0: 搬了东西倒不大，
1: 对，
0: 但是提了嘟噜放了挺堆。
1: 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个，我估计你是新能源车吧，新出的车应该是，
0: 嗯，
1: 它的这个车的这种造型啊，就是内饰啊，这个屏已经不是一个平面的了。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于主屏和中控大屏啊，
0: 是
1: 它俩差得很远。
0: 是，
1: 嗯，前后距离，
0: 各种各样可爱的，
1: 对，
0: 小动物，
1: 嗯，
0: 但应该都不大，都不大，
1: 挺好的，
0: 注意安全就好啊。
1: 嗯，
0: 秦也发来了他的图片，谁的车写着旧能源车，
1: 旧能源汽车，
0: 新字抠掉了吗？
1: 没有，这应该是
0: 就是
1: 燃油车，
0: 五字就是贴的，
1: 哎，就燃油车，我直接贴了一个这个，
0: 然后车内饰就在出风口写了一个四季平安，
1: 这是个磁吸扣，
0: 哎，
1: 粘手机用的
0: 一个小挂件，
1: 勾
0: 看看啊，他说了，小挂件是你们台领的礼品
1: 啊，
0: 一个海蛎子挂件
1: 那这挺好的，还
0: 啊，一个可爱的小海蛎，
1: 哎，你别说这好小好可爱的，其实你挺幸福的，我们都没有，
0: 我没有
1: 这海蛎子挂件可好了，当时我们想要，台里边的说不行，这些都是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的，我们都没有，
0: 这个小海蛎子做的特别有意思，
1: 好可爱，
0: 就是白白嫩嫩的，完有一个小花边儿，每一次看它，我就想到了某家得饺子，像不像？
1: 像，
0: 白白的饺子，完旁边是小花边捏的，
1: 是，哇，今天的信息好多，这样吧，咱们先过渡一下，好吧？
0: 对，
1: 现在还有几十条信息，大家不要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车内饰啊，你的车内饰都是什么样子，都哪些挂件啊？尤其是你自己的车的，或者说呢，你打过车的，都有什么样的装饰，
0: 对
1: 吧？都说一下。
0: 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你小腹腹肌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1: 我想听热搜榜，
2: 那你自己搜呗。
1: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2: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总和。
0: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真的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能看得到啊，好多朋友都开车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的车内饰，那自己对于这个自己的爱车都做了哪些的装饰呢？
1: 对，
0: 尤其是说你自己的车，你方便的话可以拍个照片啊，让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嗯，
0: 也可以呢，来说一说你看到的在路上那些花花绿绿的那种装饰，包括是你打过车的、网约车的，车里边都哪些装饰，都可以来说一下，
1: 来说一说关于车的装饰，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今天呢，好多是新朋友第一次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0: 对，这也是一新朋友吧？
1: 感谢欢迎啊，这个朋友叫做伟，
0: 嗯，标注地是山东青岛，哎，
1: 感谢青岛的朋友关注，
0: 嗯
1: 啊，他说我这个很简单，就是一朵小莲花，
0: 嗯，
1: 啊、一个小挂饰，
0: 对，但你这个内饰我认识，这个内饰跟我以前那好像，嗯，
1: 这像是个。什么材质雕刻的一种白色小莲花，
0: 嗯，对，
1: 还有这个点儿，
0: 嗯，
1: 发来了，他说我车就简单呐，就放了一块抹布
0: 啊，
1: 一个电话号码，
0: 别啥也没有，
1: 别啥也没有，
0: 哎，有的确实是愿意在上前挡风玻璃上放一个小蓝色的小布，擦点这个车里边一些灰尘呐、什么的、
1: 嗯，
0: 以前我也放过，后来不放了，它有点反光，开车的时候还是反光，
1: 嗯，我车上也有块抹布，一般是搭在或者。左驾驶或者副驾驶那个手扣底下，
0: 哎，
1: 放在那儿，
0: 对，随时可以擦点什么东西。
1: 对，万一说有点什么水呀、脏东西啊，随时抹一下。
0: 嗯，
1: 海阔天空说了，刚才我那个不是门禁卡
0: 啊，
1: 是车载的香片。
0: 哦，
1: 哎，车里有这个香味儿。
0: 那你确实香片是挺香，关键看起来像个门禁卡呀，
1: 四四方方的。
0: 啊，是。
1: 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网上的截图，这是一个车的后屁股，
0: 呵，这
1: 密密麻麻粘了那种就是原色的。其实这是应该说是在这个考完驾照之后，
0: 嗯，
1: 哎，车管所发的那种，就是
0: 实习
1: 车辆的这个。但他这个就是在网上买的，大的、小的、长的、短的，什么都有。
0: 嗯，
1: 连窗户带车屁股贴的密密麻麻，全都是，
0: 把整个车后屁股贴满了，
1: 嗯，
0: 密密麻麻的。
1: 首先，这个车窗子贴了几个大的，我觉得这绝对影响视线。
0: 是的。
1: 再就说你把这车贴这么花虎哨的，
0: 嗯，
1: 这不也影响其他的车辆吗？
0: 但有一点好啊，
1: 嗯，
0: 没敢车贴牌，贴车牌子，
1: 嗯、
0: 啊，车牌露出来了。
1: 对，而且它这个超过一定的范围啊，这可能就属于要改色的范围了。
0: 嗯，
1: 你就是车装饰不能超过一定的面积。
0: 它这还行吧？
1: 嗯
0: 嗯，只能说贴太多了。
1: 我说要是哪个地方严哈、拦住你哈，你这个车哈，
0: 让你撕掉，
1: 让你撕掉、或者说那你要这样哈，你去换本吧。
0: 是
1: 你这车属于改色，整个屁股变成黄色了。
0: 这确实够花花的啊。
1: 对，
0: 嗯，
1: 哎。还有这个恭喜发财，
0: 嗯，
1: 发来了信息了，说我这个简简单单就好
0: 哦。你看，放了一个小花盆、这两个小花盆上面啊，放来了一个太阳小太阳花，
1: 这个就像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那个小太阳。
0: 哎
1: 哎，
0: 对
1: 对，你发现没有？听咱们台的这个听众，
0: 嗯，
1: 大多数挂饰摆件都比较少，
0: 比较少是吧？
1: 哎，
0: 是不是有多的人家没给你拍，不好意思呢，
1: 密密麻麻的都比较少。CN 发来信息，我这个玩偶
0: 是冲外的哦，给别人看的
1: 哦，就刚才说的那个，
0: 嗯
1: 啊，这个是不是叫那个叫丑娃
0: 啊？
1: 嗯，
0: 冲在外边的是不是、
1: 啊？就刚才我说车前脚有一个小娃，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家嘛，媳妇儿和孩子都特别喜欢这种盲盒，各种各样小娃，
0: 所以你认识是吧？
1: 认识，
0: 嗯，
1: 我觉得这娃可丑了。
0: 三弗拉我说讲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借那高尔夫球杆、我过去的时候那条路两侧都有违停，我都快走过去了，对面来了一辆车就堵在入口那块来了、我请他倒一下让我过去啊，哎，他不干就停那儿，我一看我朋友的店很近了，那我就寻思把这球杆先拿给我朋友，
1: 嗯，
0: 我再看看，实在不行我就倒过去吧，
1: 嗯，
0: 然后我刚刚握着球杆下车，那人嗖一下把车倒，我就跑了。真是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至于吗？这家你也是挺吓人，拿球杆下车了。
1: 是
0: 一个女的还是
1: 你说至于吗？
0: 我跟你
1: 说，漂亮小姑娘开挺好一个车，拎个高尔夫球杆
0: 下去了，
1: 这是红星十三妹吗？
0: 好难。

0: 可能就在身后。
1: 哎，但我跟你说啊，一般这个不如营市里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真以为你这家伙气势汹汹拿球杆下去了，嗯、估计要奔他车砸。
2: 但咱是文明人，
1: 是吧，有意思。嗯，
2: 孙伟发来信息了，说这是我遇见的，
1: 嗯、
2: 说这个司机是不是有点像炫富？
1: 嗯，
2: 车的副驾驶至少有七八张违停的罚单。
1: 哎，你别说。这个副驾驶那块贴罚单呢，也是很多人的喜好。
2: 嗯，
1: 我见过也不止一个这样的司机，就在副驾驶上贴完第一个，贴第二个，
2: 就是他把罚单接下来之后放在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
1: 好像是要警示自己，又好像觉得你看我开车多牛，我老违停，
2: 反正是
1: 有一种小炫耀。我跟你说，
2: 没看出来警示。
1: 嗯，
2: 因为你如果看出来警示的话，你不至于有第二张。
1: 那你说是不是炫耀呢？
2: 嗯。如果是炫耀，我觉得这个
1: 是扭曲的炫耀，
2: 三观确实有点，
1: 对吧？
2: 需要正道正道。
1: 他觉得挺好玩的，你看我这么多。
2: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罚得起罚不起的问题，那怎么不说你是连续违法呢？
1: 嗯、你看之前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就关于这个违停的事儿，我在某一个酒桌上有一个假哥们跟我说：“哎，你那不算啥，我下上头13张罚单。”就是可吹牛那种感觉，好像他越牛越多越牛似的。
2: 对，这不是什么，
1: 这心态有问题啊。
2: 对，嗯、是的。包括在早些年，有个别的人，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手不行，或者说也是心态的问题，
1: 嗯，
2: 经常的罚款扣分，
1: 嗯，
2: 然后自己的驾驶证扣没了，然后到处去借，
1: 嗯，
2: 然后还互相吹，我今年扣了多少分，
1: 对，
2: 扣多少分，
1: 这还可吹了，
2: 哎，我可以花钱去买，管朋友去借，
1: 嗯，
2: 这都属于违法的行为，
1: 心态扭曲了，是不是？
2: 哎，不好啊。
1: 再来看一下何为辉，
2: 那你就叫辉就完了呗。
1: 那哪也没有意思了，何为辉，
2: 何为辉，
1: 这种车是还是比较暖心的。
2: 嗯
1: 啊，这是啥呀？
2: 这是荀子的
1: 哦，
2: 寻走这个被拐带的儿童
1: 啊、哦。对，这也是我们辽 B 的一个车，
2: 是
1: 不是？嗯，
2: 现在很多就是包括我这个媳妇的车，最近也打算想贴一个这样，
1: 嗯，
2: 就是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嗯，
2: 哎，
1: 被拐卖儿童的，
2: 对，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早日回家。
1: 嗯，
2: 哎，帮助这些失散儿童，车上贴一个荀子的一个小贴，
1: 是。
2: 还有这个不开云雾，他说我的车的上面粘了一只小鸟，只要车一跑起来，小鸟就自动的展翅膀，像在飞翔一样。
1: 嗯，
2: 哦，都是在这个车外面的。
1: 嗯，
2: 现在这个车外面的装饰也是很多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2: 好像不能太大。
1: 嗯，
2: 因为好像我记得交警好像说过，其实是不允许粘贴的，就是怕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粘的小贴，你是粘的大熊也好，小鸟也好，哆啦梦也好，它掉落，
1: 嗯，
2: 会有碍交通安全，打到其他的车窗上。
1: 对，
2: 保证安全的话吧。我觉得那车外饰有些悬挂的东西，还是尽量把它摘下来。
1: 嗯，哎，凌宇说了，我个人喜好，我就喜欢在车里边放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哎，好看。
2: 那我看看有没有。
1: 看啥玩意儿？
2: 还好，
1: 也不算多呀。
2: 一个墨镜，完旁边是放了一排
1: 电话号码。
2: 嗯，
1: 那是个电话号码。
2: 电话号码呀。
1: 哎，然后后边有一些，
2: 有11位吗？这是
1: 有。
2: 嗯
1: 嗯，有电话号码。
2: 但是你这个不大。
1: 嗯，
2: 整体来说还没有人家一个玩偶大。
1: 嗯，但你车的音箱挺多呀，这家中间一个都在外露着啊。
2: 嗯
1: 嗯，
2: 这是大屏上自己安的这个灯吗？
1: 啊，这是声控灯。
2: 哦，
1: 哎，声控它会根据着你的音乐来回变化，
2: 它来回闪烁呗。
1: 哎，对。嗯，对，一会儿满，一会儿一半，一半满一满那样的啊。
2: 这不分散注意力吗？它刷刷的，像
1: 不分散跑马灯吗？可漂亮了，我车也有。我车原来有3-4个。然后呢，同频，你想它跟着声控吗？你喂它那毛，
2: 这不分散注意力？
1: 哎，可好玩了。
2: 行车还是安全第一啊。
1: 啊，
2: 一汪清宁发来的信息了啊，车上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
1: 挂件
2: 儿，
1: 嗯，
2: 有伟人的头像，
1: 对，对，有
2: 一
1: 平安符，
2: 符，
1: 嗯，对。
2: 林小姐说了，她说我车上是我一家三口
1: 啊，做了个卡通的一个小粘贴，
2: 卡通的大头照，
1: 哎，大头照粘在了空调出风口上。
2: 嗯，
1: 你不好换个地方吗？那挡风啊，那个。嗯，
2: 可能现在不太用空调呗。
1: 嗯，
2: 到时候会，
1: 对，临时放还可以啊。
2: 我觉得车上放这个，加上它这个照片，
1: 嗯，挺温馨的。
2: 对
1: 对，
2: 开车会非常的平静。
1: 是，
2: 嗯，
1: 一看看自己的，
2: 不会有路怒的情况。
1: 为了家人，忍了。嗯，
2: 放个爱人的照片，放个孩子的照片啊。
1: 龚发奇拍了一张照片，就这么一新朋友。对，在这儿互动，我上你照片了啊。
2: 是，
1: 哦，这家伙

0: 博物馆不有那个静电球吗？一摸日日头发都起来了。
1: 是啊，
0: 哎，我做物理实验的。
1: 嗯，
0: 慧熙也发来了自己的这个车室的照片。
1: 嗯，
0: 哦，
1: 这东西不少啊，
0: 不少。
1: 嗯，
0: 你这个挂饰首先就挺大。
1: 嗯，
0: 这是怎么一个手串吗？
1: 是一个手串，好像是啊，
0: 把它撑开了挂在这里。
1: 对，然后中间放了七个小不点的一个小玩偶。
0: 嗯，玩偶的头像。
1: 对，
0: 这面是
1: 香氛，
0: 苹果的香氛。
1: 嗯，
0: 然后电话号码。
1: 对
0: 啊，
1: 嗯。大家的中控大屏都挺大啊、嗯、
0: 沈阳诸葛说早上好金鱼兄弟啊，
1: 嗯
0: 啊，他说
1: 以前啊没怎么看过也听过199.1，所以把这103.3换成99.1了，换过来了。现在
0: 我们在99.1已经三年多了，所以挺快的哈。从2023年的5月4号开始了，
1: 还记得呢是吧？
0: 对，那个时候五一还是三天假嘛。然后呢当时是接到了台里的消息，说过完今年的五一，你们到991去上这个早高峰。
1: 对
0: 啊，5月4号那天上班嘛。
1: 笑叶这是一个新朋友吧，他说好看你就粘呗，是不是？喜欢就粘，是不是？好看，
0: 看看你粘了什么。
1: 哎呦，还真挺好看的、哦、那一个小花我挺喜欢的。
0: 对，
1: 5个小花朵
0: 做的这个小装饰都不大、
1: 放在中控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中间大屏上还写，这是网络收听，这一看就是网络收听。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像小黑熊猫一样的，是不是？粉色的小衣服、一个小熊猫，很漂亮，踩着滑板车。
0: 对，我就觉得有的一些小装饰可以，
1: 小装饰挺好看的，
0: 就别太大，不影响这个行车安全，
1: 就粘的，
0: 然后符合你自己的喜好，哎，和这个风格。
1: 对，笑叶你那我挺喜欢的，笑叶那挺好的，我觉得我要看到的话，以后我也要买。你看，就是看到大家的那个内饰完之后，我就知道上车是什么效果了。这样的话，咱们以后如果说你要想买的话，你就知道效果是什么样子的了。挺好的。
0: 你不是喜欢七彩跑马灯吗？这个风格和你不搭呀。
1: 一样，前边这样式的，后边跑马灯，完事还有清空顶。
0: 也喜欢大串嘛，大红的、大绿的，夸夸夸夸，
1: 氛围灯就不算啥了，现在、是不是？
0: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一尘的，
1: 就
0: 是一个手机架，也放了一个手机
1: 香氛，
0: 香氛，
1: 其他没有什么。但香氛的位置，建议你可以换个位置，那个地方不是很美观，我感觉啊、哦，
0: 大家，喜欢车里的这个香氛香片吗？
1: 喜欢呀。
0: 可能我个人原因，我不太喜欢闻这种就是化学人工添加的这个香味儿
1: 啊。
0: 就是包括我，就是不太喜欢闻什么香水啊，香粉呐、
1: 你不喜欢呢？
0: 不喜欢。
1: 哎呀，幸亏我没喷是吧？
0: 这
1: 你说你天天上节目的时候，旁边一个喷着浓浓香水的主持人，
0: 所以你看我每次和这个憨憨上节目的时候，我总呲的他。年纪轻轻小伙儿，哎呦，天天呐，你喷的不是说那个王老吉啊，喷的就是六神呐。
1: 现在等会儿，你等会儿，喷王老吉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洒身上了？我说
0: 火锅味儿可能是，火锅配王老吉吧。
1: 哎，你得理解，人家是单身呐，你不像你是结了婚的，对不对？人家是单身的。
0: 不，我可能就是从小啊，就不太愿意闻这种化学类的，就香料的味道。
1: 我车可香可香的了。
0: 微微说了，我这个挺空的，
1: 啥也没有啊。
0: 你这个确实，哎，也有，右前方有一些小的小摆件，
1: 也有一点儿、
0: 都是那种拇指大小的。
1: 对，
0: 哎，现在很流行。
1: 对，
0: 就别摆太大，哎，小一点。
1: 向日葵说，这我是在杭州坐网约车的时候看到的啊。这他写的是什么呀？啊，这是贴在了哪儿呢？这啊，出风口，空调出风口。啊，说有事您说话，司机也是年轻人，空调可开关，歌曲可以点，车上别抽烟啊，如果忍不住请给司机发一根一起抽。情侣禁止亲密啊，司机是单身受不了刺激。我不相信爱情啊，吐车里边500，吐车外边200。最后呢，请您订单结束之后给个好评啊，就算我求求您了。忘了他吧，前面就是诗和远方，我在杭州很想你。
0: 挺有意思的一
1: 件、挺有意思啊、对，你看这也是车里边的一种小氛围感。
0: 对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像这种做服务行业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很累，因为有的时候你坐车可能不太想跟司机说话聊天儿，对吧？所以说你在车上啊，把一些行车文明的一些需要的提示的东西，挂在上面，
1: 以搞笑的方式说出来，
0: 对，幽默一点，温馨一点，
1: 是，
0: 对，
1: 挺好玩的。
0: 我觉得尤其是啊，北京的的哥应该学习一下
1: 啊。
0: 你在北京打过车吗？
1: 打过呀。
0: 北京的的哥是全国有名的，特别能唠。
1: 哦，
0: 哎呀，特别能唠，特别能吹的那种。
1: 我打过几次，打过一两次，我就不喜欢。就是有个别的北京的的哥糊弄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外地人我觉得很不友好，然后对这个城市受到影响抹黑。
0: 对，可能很多的旅游城市吧都会有、 都会有这样。

0: 但北京的哥普遍来说特别能讲，特别热情。
1: 对，这是放了两个香囊，这是林啊、香囊，
0: 这打是两个呀？嗯、好啊，上面还挂着好几个，
1: 上面是平安符。
0: 上面这是四个还是五个、
1: 四五个平安符、然后挂了两条小狗啊、右边还有一条小狗、三四条小狗，
0: 这也算不少了。齐燕、说了我的装饰是很简单
1: 啊、
0: 一个玉佩的小挂件，
1: 一堆小和尚，
0: 一瓶香水、三个小和尚，三个和尚不好啊，三个和尚没水吃啊。
1: 对呀、
0: 所以旁边放瓶香水
1: 啊。 对，你就不用抬水了，有水喝，有香水喝。
0: 但是到了这个夏季啊，车上放香水要注意、
1: 哎，但你还别说呀，你这个香水的位置不行啊，那个地方太阳直晒啊。这个香水属于易燃物品，
0: 对，
1: 尽量不要放在那个位置上，
0: 尤其到了夏季，这个太阳光比较强烈，
1: 强烈建议你把它拿下来、啊，香水千万不要放在太阳直晒的位置。另外三个和尚，你不妨你再加个和尚呢，是不是？你别放仨和尚啊，
0: 放四个和尚旁边就不放香水了
1: 啊，
0: 放个小麻将牌
1: 那也行啊，
0: 和尚有牌打。
1: 对，有的时候你看，就自己可能没想到那么多，那对我们是旁观的啊，我们是旁观的人，旁观者清吧，我们只是建议。
0: 对，伟还说了呢，说刚才说的那个。后面不放那个什么数码宝贝那个乌龟嘛，就是那个叫大杰尼龟。
1: 哦，
0: 他不知道按喇叭会不会呲水。
1: 正常应该不会吧。
0: 对，反正我看那几个视频都是一按喇叭他就呲，一按喇叭就呲。王凯也发来了信息了，说991我都已经焊死了。
1: 那就对了，是不是？
0: 感谢感谢啊。
1: 对，以后就不动它了。
0: 对，也可以跟身边的好朋友多推荐推荐，早上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
1: 芒果冰这可没少放啊，这是我爱车的装饰物。中间还有我们的英博的小围巾、是英博的吧？对，有小熊，
0: 英博 football 嘛。
1: 哎，然后那是小狐狸，
0: 是小狐狸，是小鹿啊？
1: 啊，小鹿是吧？像滨海鹿似的。
0: 对呀、
1: 对。然后呢，中控挡风玻璃上那块是放了四个哆啦 A 梦。
0: 挂件还有一个哆啦 A 梦呢。
1: 这得多喜欢哆啦 A 梦。对，但通过这一点能看出你喜欢什么呢？你喜欢蓝色。你看你这些玩偶啊什么的，连你的挂件都是蓝色，连挂绳都是蓝色的。那你特别喜欢蓝色。
0: 对，但是注意安全，我觉得这个挂件稍微有点大，
1: 有点多。
0: 开车摆动的时候它会阻挡视线。哎，还有
1: 花卷，还有花卷，你这，哎呦，这东西这个多，这中控大屏就那么大点地方，放了各种各样的小瓶子，迷你的不点不点小瓶。
0: 你肯定特别爱喝酒吧？
1: 啊，全是酒瓶子啊，什么 XO 的，
0: 也就大概一个小肘子盖。
1: 茅台的啊，方形的，
0: 有二
1: 圆形的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可真有意思。
0: 车前面还放了几条狗
1: 啊，
0: 还有眼镜，
1: 一个小醒狮，我还放了一个纸巾，放了一包纸巾。
0: 高点就说了啊，时刻告诉自己嘛，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我车上摆点酒的装饰，过过瘾行吧？
1: 那几个小装饰还行，但是我觉得其他的东西稍微有点多。眼镜啊、纸巾啥的，
0: 有点乱。
1: 对，它一个乱影响你视线。
0: 对，
1: 它那个前挡风反光啊，影响你视线。建议
0: 到了夏天，尽量车内不要放眼镜，
1: 尤其你那个眼镜怎么能放太阳光底下呢？
0: 对，
1: 那一旦成像了的话，聚光的话，如果给你车挡前挡风那个。就那个布啊或者是皮子啊，给你烧漏了，是很危险的。
0: 对，天热的时候有些东西
1: 你看
0: 注意，
1: 就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期节目看见了好多就是潜在的这种危险的东西。
0: 看我们一个是卫生委员，一个是安全委员，也帮大家来检查检查。
1: 对，这种隐患还是要去除掉的。
0: 对，
1: 香水啊包括这个就是矿泉水瓶里边有水的都尽量不要放在那个前挡上。
0: 对，包括原来还有那个 CD 的光盘，现在可能都没有了。都是属于这个反光容易聚热的东西。
1: 对，
0: 这是懒羊羊啊、这就比较简单了。右前方挂了一个小挂件，
1: 哎，
0: 这是小小狮子吗？
1: 像是哈。
0: 传统的挂件。
1: 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你车内是怎么装饰的呢？你得有哪些车内的装饰物啊，挂件啊等等都可以啊，拍个照片我们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
0: 哎呀，看了一堆呀、看了一大圈
1: 啊，
0: 大家发来的车内的装饰，
1: 是
0: 我觉得还是少一样东西啊。
1: 什么呢？
0: 你车里就要放香水啊，放这个，你怎么不放赫莲娜的绿宝瓶呢？
1: 那不在家里放吗？
0: 摆在车上随时使啊。
1: 咱520马上就要到了啊，朋友们，就在后天了，这眼前了啊。520咱们商城也是有活动的啊，实际呢现在呢是实付满520，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啊，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

0: 送送，满5200块钱呢还可以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1块钱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的小样，再领盲盒券啊，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大家呢在大连都市之声先回复礼盒可以解锁520。
1: 同时呢，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分别是什么呢？20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再加上50克的面霜，核心成分呢都是高浓度的海茴香啊，一套把补水、修护、维稳、抗初老全部搞定了。不管你是喜欢熬夜、脸上有暗沉呢，还是换季的时候皮肤泛红敏感呢，还是说化妆的时候脸上干燥卡粉，还是说皮肤脆弱没光泽，用它都可以妥妥的啊温养回来。整套搭配啊，用这个水啊可以打开通道，精华呢深层修护，面霜呢是锁水滋养，再搭配使用效果远胜单瓶。经典的大牌包装还附赠精致的礼盒礼袋，质感啊高级有格调，自用有牌面，送礼哎非常的走心，档次也是直接的拉满。
0: 嗯，来看一下价格呀，官网这一套绿宝瓶3件套呢平时要5000多啊，今天咱们商城520的这个限时啊，套盒里面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这一套搞定所有护肤步骤只要899啊，899，这可是限时破价福利啊，平时买的一瓶正装精华，今天还有大正装的面霜和水，福利呢只在这几天，大家不要错过，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价格还超香。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进行下单吧。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